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5，我们稍后呢会关注到最新的高速路况。在此之前，看到前方的路况主播雷鸣给我们发来了交通提示：机场高速出城方向东部客运站附近路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到宁波立交桥方向，福德、关南、福海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方向立交方向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地方呢通行基本正常。那接下来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要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见晴，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普沙河大桥至关庆路段绿化施工占用快车道，曲靖方向杨林南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牛链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昆明方向晋宁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长坡至安宁东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昆明方向安宁西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0: 早高峰来了，我们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聊过你见过哪些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
1: 是的，
0: 看一看五啾啾啾的留言啊，他这个事情属实有点冤枉了。他之前去实习，然后他管的是去仓库送单的问题，那最后那个单子就出了问题，那带他的姐姐呢就以为是他送的，就在他们小组的群里一直骂他。他当时就说，哎，我不服气，因为印象中送单的不止他一个，他印象中出错那单不是他送的，他就专门跑去仓库就看那个登记簿，因为送单都会登记是谁送的，结果就查到那单出问题的不是他送的、
1: 哦、不是他，
0: 他赶紧把那个照片就拍到群里，就跟那个姐说不是我送的，是组里另外一个人送的。哎，结果那个姐马上来了一句、哦、啊，这样好了好了好了，谁送的都不重要，对事不重要，我已经被骂了半天，为什么不重要？
1: 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有些人说什么对事不对人、啊、什么对人不对事、
0: 啊、对，
1: 就同样的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处理他都完全不一样
0: 啊。
1: 好，这个 YNHZC 他说
0: 杨、应该是杨 ZC、啊、
1: 杨 ZC 他说、嗯、开车我最恨两种人，一种是加塞我的，另一种是不准我加塞的。开车就双标，
0: 太双标了。
1: 我也觉得平常就别人加塞，我说怎么开车的，
0: 对，
1: 当我想加塞别人的时候，哇，
0: 你让我一下吗？
1: 你让我一下，对，就是那种哇，忍不住要往那个油门就要往前冲，
0: 像赛车手一样冲出去，是不是？
1: 好， Amy 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应该在职场上会遇到。他说领导对自己提拔的人及时请示了蠢的问题很有耐心、我们呢不是他的人，即使没有请示蠢的问题、他也会投来鄙视的目光。这个好准确啊，
0: 假铁拳心急子蛙啊，他说自己大腹便便不敢弯腰、穿3厘米的高跟鞋凑175的身高，然后跟我说你179的、他去那个、叫什么相亲肯定是
1: 哦，
0: 然后他是179嘛，他说你179的净身高最理想就是体重不要过百啊，不然显胖显壮不好看。
1: 怎么可能啊，170加的不过百，哎，我们这种150那种小个子的人、都不可能达到啊。这个
0: 就是这对方自己连腰都不敢弯，还是穿着高跟鞋去凑175的身高
1: 感觉。哦，他说的是他去相亲
0: 对、
1: 方的身高也不好，然后他嫌他的体重、
0: 啊、
1: 哦，我看懂了，
0: 他对方那个人就是175都不到、
1: 哦、
0: 穿着高跟鞋凑一凑，然后嘛自己肚子又大连腰都不敢弯，然后居然要求他一个179的大美女跟他说。

0: 说啊，179净身高净体重不要过百，不然显胖不好看。
1: 哦，对对对，其实
0: 看看你自己，
1: 在相亲的现场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双标，就比如说、哦、男的会这样说，我那天看到一个相亲的视频，就说、嗯、啊，我不希望我找的另一半天天就像家庭主妇一样在家没有自己的事业。嗯、结果那个女的说，我这个人事业心蛮强的，我一定要怎么怎么。嗯、哦，他就觉得女的不能比我强，懂了吧？就是他最后绕到最后，他还是觉得女的应该就是要就是听从于他所有的安排。
0: 不分男女，一旦开始普信、啊、你真的是受不了，好油腻啊，
1: 真的啊。
0: 好，那么对于你见识过的这种奇葩的这个比较双标的场面啊，
1: 双标，
0: 我们还有一个互动小节可以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稍微休整一下、嗯、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享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冰萃水带回。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2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8: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0: 早高峰
18: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条生活资讯。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了很多人的解暑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是属于纯天然无害，拿来当水喝也行。然而啊，大量饮用绿豆汤并不是人人合适哦。一起来了解。
21: 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因此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喝太多的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加重，甚至诱发胃部的不适。绿豆本身呢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以后呢嘌呤呢会进入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 嘌呤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呢，像老人、小孩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的饮用呢，可能引起腹胀、消化不良。
2: 医务人员建议，健康成年人夏季饮用绿豆汤，每日总量宜控制在500毫升以内，每周饮用2到3次即可。老人、儿童、孕妇和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不宜大量或长期饮用。

0: 好的，今天早晨的节目啊接近了尾声，我们今天聊到的是你见过的比较匪夷所思的双标瞬间，赶快来再看几条信息吧。
1: 哎，大部分人都是吐槽职场的，我发现了。这个芬格尔他说，公司就是大家的家，你当公司是你家。
0: 领导大家介绍的两句话，
1: 就是前后矛盾。
0: 对，双标啊，
1: 真的是。
0: 仙女你在刷什么？说我自己就很双标，开车就想变道的时候，你让我进去怎么了？当我进去以后，又有想变道的想法是，你老是等着吧，谁让你走错道了？
1: 我也是，我经常会那种赌气跟前面那台车。你自己走错的，我干嘛要让你？
0: 就不让。
1: 对，
0: 是西本啊，他说开会的时间员工没有准时到，领导就说这是谋财害命，你耽误大家的时间。领导没有准时到，员工就只能傻等着，合着员工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呗。
1: 对，哎，这个我觉得是很双标的一个现象。卷卷说，我前夫哥，我说你不工作不挣钱养家不带娃不管娃，你结什么婚？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哇，这话没毛病啊。
0: 你要来当大爷的吗？
1: 太扎心了，真的。
0: 哎，这种
1: 自己看走眼了。
0: 中国这种丧偶式教育真的让人很难忍受啊！相当于你生了一个孩子，其实你带着两个。
1: 对，所以我觉得双标的很多瞬间，其实也在反思我们自己了。有时候真的就是前后不一。
0: 好，
1: 不要做双标的人。
0: 好，我们一定要就是做言行如一的人。
1: 对对对。
0: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和大家聊天就进行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明天再会吧。
1: 明天见，拜拜。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3: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 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4: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3: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6: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7: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8: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6: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的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欢迎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9: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我们说肾脏啊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人能活多久，会不会生病，有没有重病大病啊，都是肾脏功能决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就相当于是续命保命啊。尤其是对于广大一体多病常年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说，肾脏急需修复和重建，那只有肾脏功能提升了，药才能越吃越少，疾病才能越治越好，相当于给疾病治疗啊安上了加速器。那梁教授，说到最急需强肾固肾的人群，在您心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应该是哪一部分人呢？
19: 首当其冲的呢一定是有突发疾病风险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突发病呢它的死亡率更高。
0: 是。
19: 我们如果能尽早的帮助大家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那么就能够呢真正的帮助大家来保命来续命。
0: 是的，梁教授啊，说到这个突发性疾病哈，除了您昨天提到的心梗之外，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脑出血啊，应该算是最为凶险的一类了啊。不但起病迅速，发病最快几秒钟，人就可以迅速的陷入到昏迷，而且死亡率是非常的高。
19: 是。
0: 那如果是脑干出血，那几乎呢就是九死一生啊，并且呢还面临救治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有脑出血风险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急需要强肾固肾的这部分人群呢？
19: 没错啊，佳瑶你说的太对了。有脑出血风险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太需要马上强肾固肾。所有的患者包括家属，其实最惧怕的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个病呢它非常凶险，
0: 太危险了，
19: 大多数情况下呢它不给患者生存的这个机会，更不给家属医生抢救的机会，
0: 来不及哈，
19: 来不及。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脑出血呢是一把夺命的利刃。你像我曾经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属，他就是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就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去世之前啊，老人的身体非常好。那你说别看呢他快70岁了，家里边呢有10多亩的田地。发病之前呢，老人他是每年都要到田地里干活的。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晕倒了。倒地之后呢全身抽搐，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昏迷了。孩子发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CT 的结果呢他是脑出血。但他的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呢？他属于广泛性的弥散性的出血。就这个出血量很大，而且出血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多个地方。已经波及到了脑干的这个位置。
0: 很凶险啊。
19: 很凶险。 当时呢，医生就明确的告诉家属了，说病人生还的这个几率呢不高。如果就是家属愿意全力救治呢，马上做手术。只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呢，至少得40万，而且即便手术了，也未必说能保全老人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但是不做这个手术呢，他肯定是必死无疑的。
0: 哎呦，太难了。
19: 老人呢，他是三个孩子，啊，都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都不好，那怎么办呢？姐弟三人就商量，因为作为子女来讲，他肯定是希望父亲能活下来。
0: 对。
19: 但现实的问题，我们说就在眼前。啊，医生说，如果没有40万，那这个手术你们也可以不考虑。当时这个子女呢都很难受，掉眼泪。你想，为什么老父亲救命的这个手术的钱，作为子女来讲都拿不出来？他们也很痛苦。
0: 对。
19: 但咱们话说回来了，凭良心讲，40几万，你就平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一家也得10多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0: 是。
19: 那你想，谁又说能忍心放弃这个治疗呢？对吧？可是就在那一刻，就我们说了，时间就是生命。那医生呢，需要病人家属就是尽快做出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那么一边呢是父亲危在旦夕，一边呢就是让子女发愁的就是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他也是无法选择。最后医生就说呢，你这个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依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0: 哦，
19: 那听到这个话呢，姐弟三个人呢就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了。
0: 嗯，
19: 啊，一边哭一边恳求说，医生，就是你们多想一些办法救救他。但咱们说呢，医生也很无奈啊，医生他也不是万能的呀，主要是患者这个病患呢太重了。你像正常的脑干出血，其实是有很多患者可能连活着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0: 嗯，
19: 而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手术，那么他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也不超过50%左右。当时距离老人发病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两

0: 两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呢，每耽搁一分钟一秒钟，老人就多一分这样的一个奉献。
1: 嗯，
0: 啊，最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老人的大儿子啊，作为这个老大，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大伙儿知道吗？就短短的、简简单单的，就那么四个字儿，就决定了老人的这个命运。结果很遗憾，就是刚刚签完这个字儿，老人的心跳就停止了。
1: 真是很遗憾哈，但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突发致命的脑出血呢？
0: 因为老人少吃了一片药。老人呢，他有十多年的高血压，也是一直坚持用降压药来控制。他是在发病的那一天吧，老人感冒了，因为吃了这个感冒药，他就想，哎，我这个那天的降压药吧，我就不要吃了。结果就没想到说就因为少吃了这一片药，导致了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诱发脑出血。所以呢，像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的这种疾病，就是它夺人性命，我告诉大伙儿，就可能就是在一瞬间的这个时候。
1: 是的，说到警惕脑出血的出现哈，哪些人群是最应该防范这个脑出血的突然造访啊？
0: 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人群。临床当中呢，60%以上的脑出血都是由高血压所引发的。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老人一样，随时会面临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加速动脉硬化，就是让你的血管呢玻璃样化。那什么是这个玻璃样化呢？就是你的血管会变得很薄。很脆，那大伙儿想想，又薄又脆，那么它就很容易破裂出血。而高血压的这个时间越长，血管玻璃化的情况越为的严重。你像如果说，哎，情绪激动了，那或者说呢，过度的兴奋了，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诱发出血。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像我们遇到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有的比如说吵架了，气急败坏。结果诱发了脑出血，还有的就是什么呢？便秘，就是用力排便，一下就脑出血了。大伙儿可能想不到，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因为什么呢？因为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吃饭、喝水呛着了，结果呢就咳出脑出血了。所以呢，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的这个朋友，那么随时都会伴随有脑出血的这个风险。而高血压脑出血病人，他这个当场的死亡比率可以高达1/3，那么急性高血压造成的脑血管破裂呢，它是瞬间发生的。从破裂的脑血管中呢，冲出来的这个血液，它都是带着压力的。就它的这个血流量很大，血流速很快，那它会直接第一个就是压迫你的脑组织，那再有一个破坏就是它可以冲击我们的脑组织。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水压枪，你去呲那个嫩豆腐一样，可能没一会儿这个豆腐它就碎了。而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患者，那么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脑组织呢是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个损伤，甚至有的很快就发生脑死亡了。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他院外的这个死亡率可以高达95%以上，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大部分他都已经没了，
1: 来不及救了。
0: 就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治，人就没了。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脑出血的高发人群，因为全身的血管包括脏腑长期被糖毒腐蚀破坏，就是你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它都存在严重的硬化和损伤，所以它也容易破裂出血。而且糖尿病患者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它普遍存在凝血功能不太好。你看那个伤口破了，它不容易愈合。出血止止不住，不好止，就是它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就加剧了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样是脑出血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因为合并神经病变以后呢，他对疼痛不敏感。好比打了这个镇痛剂一样的，就是你难。

0: 以感知身体发出来的这些警告信号，就有了症状了，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在发病的时候，他容易失去最佳的救治时间，那这个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1: 嗯，是的哈，正像梁教授所说的，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当的话，那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着脑出血的危险。我相信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所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疾病的时候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电话正在开通。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梁教授，其实啊，大家也很苦恼，就是觉得，哎呀，我该吃的药都吃了，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但是血压还是高，血糖还是不稳定。那么这个高压和高糖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被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真的无药可解了呢？
0: 嗯，那肯定不是啊。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和家属只盯着这个指标。
1: 哎，看指标。
0: 吃什么样的药，我血压能下来？那说哪个药能把我血糖平稳住？就是大家只关注指标，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找到疾病的病根儿，
1: 就是根源没找到。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1: 嗯，
0: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而且也是咱们中医药文化传承几千年他说到的这个话。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病因在哪儿，告诉你怎么治疗了。因为这个肾啊，它是我们脏腑之本，生命之源，它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就是包括你血压血糖是不是正常，那么也需要肾的一个调节。高血压呢，中医认为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或者说呢它是阴虚阳亢。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高血压的问题呢，它是我们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那么糖尿病呢，你看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说为什么消渴了，因为肾阳虚亏了。就是我们的脏腑它得不到水的这个滋养，那么就出现了你像津液的缺少，就是我们说的口干口渴。那而且因为这个水呢不能够被很好的疏散，直接下行到膀胱了。你口干口渴你就得想喝水。所以说你这个排尿多不多？排尿也多，就我们说的多饮多尿。那病情时间延长以后呢，尤其是你像发病十几年几十年的，它会出现呢阴损极阳的这种现象。所以糖尿病它的根源实际上也是我们阴阳的不平衡。就是你阴阳不平衡了，必然你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必须要强肾固本。那咱们名药方当中的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它来提升你肾的功能，实现阴阳平衡，我们实现血压和血糖的这个稳定。你像有不少患者啊，我们有大量的这个临床统计，就是用了名药方当中的龙方3天的时间，很短，他的血压跟血糖就下来了，不到两副药，这个指标就平稳了，再也不会出现上下的波动，或者说出现这个指标的一个升高。你后期呢，把降糖药、降压药全都可以停了。说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从根儿上，就是我们说的强肾固本的这个效果，这是你吃其他任何药物所达不到的这个效果。
1: 是的，那梁教授哈，为什么名药方当中的龙方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呢？
0: 主要的原因吧，其实还是在于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它补益强肾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其实熊蚕蛾呢，在咱们国家 普遍都有，非常普遍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熊残额。
1: 嗯，
0: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熊残额都能够达到入药的标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呢，它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药材选择这一块呢，我们经常说它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
1: 嗯嗯，
0: 才能确保你好的一个药效啊。如果药材这一块我们说呢不好了，你药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
1: 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也年轻，那就背个包就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那么最终我们是选定了东北的长白山。
1: 嗯，
0: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首先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它没有开发，就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最佳，
1: 就原生态的哈。
0: 对，你像大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腐化，然后循环给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植物去提供养料。
1: 嗯，
0: 啊，你像今年落一层，明年落一层，就年复一年这么积累，这样它就可以保证熊残额吃到的这个树叶，它含有的这个营养养分，它是非常足的。哎，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似的，就是你天天吃高营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转换成肾精，它储藏起来。
1: 嗯，
0: 但反过来，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非但没有营养，也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对吧？
1: 是。
0: 嗯，所以呢，我们选用长白山的这个熊残额，它是拥有强大的强肾固肾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药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它。你像我也曾经很多次专门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就发现呢，熊残额栖息的地方，你像腐化的这个落叶可以达到几十公分厚，就是你一脚踩下去，可能你就快到膝盖这个地方了。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选择长白山的熊残额呢？就是跟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长白山它这个海拔得几千米，那么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而熊残额呢随温度的变化它会进行自我调节，你像冷了那就把身体的这个体温提高了，热了呢就把体温调低了，就是时时刻刻它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阴阳的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选择潮白山地区熊残额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那所以说龙方它效果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证，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实现强肾固本，我们说呢就是和这种品质好的熊残额它分不开的。
1: 是的，梁教授，龙方强肾固肾呢，是帮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告别脑出血风险的基础了。因为血糖和血压要是能够平稳不波动，那对于血管和脏腑的刺激因素就解除了啊。
0: 嗯，
1: 那么迷阳方当中的虎方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0: 嗯，我们说呢，降糖降压只是拆除了诱发脑出血的一枚炸弹。
1: 嗯，
0: 那如果说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值是80，那龙方的使用呢可以把这个风险值降到50以下。
1: 嗯，
0: 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风险值我们说谁来解除呢？就是依靠疗效快速的而且是点对点集中治疗的虎方。
1: 嗯，
0: 这个虎方的价值，说虎方它着重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全身细胞损伤的问题，对于高血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么这个细胞的修复可以说太重要了。
1: 是的，
0: 你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的刺激，那么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伤，严重的血管的硬化为脑出血随时的这个爆发，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脑出血的风险我们说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呀。
1: 是的。
0: 我们虎方当中的这个肽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给大伙儿讲过，肽呢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它是细胞的必备材料。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哪里的细胞破损了，我就可以给你修复哪里。
1: 嗯，
0: 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说主要其实是修复的就是血管，让你的血管呢重新的变得很光滑有弹性，那你就没有血管破裂出血的这个风险了，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说再惧怕脑出血的这个意外了，
1: 不怕，
0: 对不对？血管好了，我跟大伙儿讲，脑出血肯定就没有了。
1: 对，
0: 曾经呢，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叫郭海瑞，他糖尿病14年，而且合并有高血压，他血糖就控制的不太好，一直不太好，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达14.8，你想餐后就更高了，而且他脾气特别冲，就是尤其得完病以后啊，他这个脾气更火爆。那脾气火爆，大伙儿都知道，血压肯定控制的不好，所以他动不动这个血压就很高，你像167、170吧，常有。降压药也吃着，但效果不大。其实他自己着急嘛，也着急，他也明白，也知道，说高血糖、高血压就像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脑病就出来了，
1: 也怕哈，
0: 也怕，也是四处求医问药。就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后来呢，在2020年的一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觉头疼、头晕，而且还有吐，伴随有这个呕吐。其实，如果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是什么？我有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可能是吃东西吃的不对了。吃了两片胃药，但是半个多小时没有缓解，他老伴就害怕了，怕出意外，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送到医院里，结果做这个磁共振，他诊断就是脑出血，出血点在哪儿？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在中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出血量也不大，只有4毫升，但是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就说话呢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左边整个的这个身子不好使。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病之前生龙活虎，结果得完病以后呢，一下子完全不能够自理了，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种变化，心理上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动不动吧他就哭。出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是再三嘱咐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稳，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很高，尤其在一年之内是更容易复发的。临床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复发的死亡率几乎是超过80%以上。所以对于复发的这个事儿呢，始终就是全家人心头上的一根刺。毕竟你想，老郭他年龄不大，他60多岁。说如果不得这个病，大伙儿想想，正好刚退休，这不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吗？
1: 是啊。
0: 但是全家人啊，就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你想，他老伴儿呢，一天给他测血压得测6、7次，包括这个血糖啊3次。就家里人，包括这个患者本人，是天天的担惊受怕，睡不着觉。结果越是这样，他的血糖跟血压越不稳定。那怎么办啊？后来是实在没招了，就是又是托关系啊，又是托朋友，后来是找到我这儿了。你像他这个情况，肯定是迷养方是最好的，所以我就直接给他用上迷养方。不到3天的时间，他这个血压呢，就从原来最高的178，就降到了130左右，而且是稳稳当当的。一个礼拜左右，他这个血糖就达标了，空腹在6个。餐后呢，他最高不超过8个。而且我始终也没有让他严格控制饮食，就是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只是呢不要量大了，不要太油腻了就可以了。因为你这个营养也得保障。
1: 对。
0: 那么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左半边的身子就热乎了。这说明什么呀？他的肾功能提升了，他的气血足了，他的阴阳平和了，那么推动我们的血液可以正常的流动了，这是起效的第一步，好转的第一步。这越用越有信心啊，因为你效果出来了嘛。
1: 是。
0: 坚持一个月下来，他的血压跟血糖全部恢复到正常范围，这个指标一下来，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我们说就直接解除了一半。到3个月的时候呢，我就让老郭说，你到医院里做常规的心脑血流图，结果显示呢全部都正常。 那这个就说明呢，我们通过强肾固肾，通过迷羊方，我们的龙方呢，把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肾脏全部给它代谢排出去了。而通过咱们虎方当中的肽呢，把高血糖高血压导致的血管的损伤一步一步给它修复了。这是过去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可能做得到的，只有我们说这个肽它可以做得到。
1: 嗯，
0: 那咱们迷羊方我们说是龙方加虎方的一个联合效果，其实这个它真正实现了中西医的一个完美结合，
1: 是
0: 快速治疗老慢病得到了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老郭呢，我是一共坚持让他用了半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他身体当中的这些后遗症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恢复，起码慢慢能下楼了，可以遛弯了，像穿衣服、刷牙、洗脸、上厕所、吃饭，这些不用家里人照顾了，就是我们实现了一个生活完全自理这样的一个状态。老郭也很高兴，而且全家人非常满意。
1: 是的，我们也真的替这位患者感到十分的高兴哈。在迷羊方的治疗之下，既彻底的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康复了后遗症，重新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啊，这就是强肾固肾带来的真功实效。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迷羊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迷羊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
5: 哎，梁教授，我是来自云南曲靖的一个患者。
0: 嗯。
5: 啊，我叫刘凯平。
0: 欢迎你，
5: 梁教授啊，感谢你啊，不辞辛苦啊。潜心专业探索改良强肾固肾之道，
0: 嗯，
5: 恪尽职守的，
0: 应该的。
5: 并且你看啊，中西医结合并用，研发出了那个迷羊方
0: 啊，
5: 哎呀，造福了无数的患者呀！您的成就非常好，我非常佩服您。
0: 谢谢。
5: 你看，并且通过迷羊方，我也是实实在在受益的。我在这里 说一声谢谢您，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也能听出来，特别高兴。啊，我经常说啊，只要大家的病好起来，只要你们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5: 哎，梁教授，说起来惭愧啊，我也是一名医生，
0: 嗯，
5: 从医算下来也有30来年了，
0: 哦，
5: 也可以说救了很多患者。
0: 啊，
5: 哎呀，但是我自己的毛病就治不好啊。
0: 哦，多大年龄？
5: 我今年57了。
0: 嗯。
5: 检查出高血压有十来年了，后来又并发了冠心病。
0: 嗯，
5: 本来这一天到晚啊，这个头啊就觉得又晕又沉的。
0: 嗯，
5: 就是有点胀鼓鼓的，还发麻。
0: 啊，心脑供血不足嘛，心脏不好，肯定大脑脑供血不足。说又昏呀，哎，这个鼓鼓胀胀的发麻，其实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症状。
5: 这人血压还忽高忽低的。
0: 哦，
5: 后来又觉得那个胸口啊，就跟安了一颗炸弹一样的，不知道什么事就炸了。
0: 啊，
5: 经常性的什么的上不来气啊。
0: 啊，
5: 还疼得不行，有时候疼得在床上，哎呀，真的是打滚啊。
0: 哦，
5: 自从得了这个病，天天都是提心吊胆，药呢一顿都没敢落下。
0: 嗯，
5: 哎呀，就这样还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连个远门不敢出啊，就怕犯了病。
0: 嗯、是，因为你想，你年龄不大。但是你高血压导致冠心病的问题，咱们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它典型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你有心肌缺血，你反过来没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反而是不好，容易延误病情，这是好的。但是你想，你这个是持续发作，这个你也是大夫，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它提示就是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除了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5: 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七八年了。
0: 哦，
5: 之前吧一直是扛着嘛，可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感觉严重了。
0: 嗯，
5: 从腰上到屁股到大腿呢，它又麻又疼
0: 啊，
5: 那个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走不了几步路，站疼的不行啊。
0: 嗯，
5: 躺着还好一点
0: 啊，
5: 有这样说吧，有时候打个喷嚏都是感觉腰跟断了一样的。
0: 对，因为你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很典型了啊。
5: 对呀，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治疗，
0: 嗯，
5: 但是呢就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一天吧，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起您
0: 啊，
5: 梁玉霞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而且市一堂医院的中西医结合带头，您的迷阳方哎更是融汇了中西医。能让康复彻底提速啊，
0: 嗯，
5: 能让重病啊大病啊彻底远离。哎，但是我就想，我说如论如何也得试试啊，我就试一下呗。
0: 啊，
5: 那朋友也这样说。
0: 啊
5: 哎呀，当时我跟你实话实说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0: 就是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像你说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用上迷阳方了。
5: 啊，
0: 是吧？
5: 是啊。
0: 嗯，用上
5: 以后
0: 怎么样？
5: 我就按照指导量开始不是服用嘛，用上之后哎效果还真的挺好
0: 啊。
5: 反正第二天吧就开始大量的就排汗啊排便，味道挺大的。
0: 这就是开始排毒了啊。
5: 哦，紧接着呢就是哎感觉浑身热乎啊，特别是脚它不凉了。
0: 嗯，上下通开了。啊，血脉经脉通开了。
5: 哦，
0: 啊
5: 是啊，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血液就平稳了。我不是连着十天都那个血压我都凉了嘛。
0: 啊，
5: 哎都正常，高压的话就没超过120。
0: 嗯。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

0: 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他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南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很多人拿着体检报告问肝功能正常，是不是肝就没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说法正确吗？
1: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假设肝功能正常，如果假设再做一个肝胆胰皮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了，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大家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皮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你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0: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说现如今啊，七老八十的这些老年人，很多人都有爱节俭的习惯，省吃俭用一辈子，吃舍不得吃，喝舍不得喝，就连得病之后也舍不得治。那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过御医文化的杨老怎么看？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杨老，请杨老发表他的观点。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
3: 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在生活当中哈，有很多老年人真的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勤俭节约一辈子，以攒钱为乐。在年轻人看来就觉得不理解，不可思议。年轻人认为说，挣钱就是为了花，就是为了享受，存起来干什么呀？
4: 你看
3: 啊，
4: 这就是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没有经历过苦日子，
3: 对，
4: 体会不到这个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3: 嗯，
4: 哎，所以说在年轻人心目当中啊，觉得这个上了岁数这些人只懂得攒钱，只懂得攒钱，这个行为呢很怪异。
3: 但是
4: 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年人啊，几乎都经历过那种艰苦的时代。
3: 哎，
4: 当年那个生活苦的时候啊，那真是叫吃糠咽菜呀。
3: 对，有很多老年人讲那个时候都挨饿。
4: 因此呢，他年轻时候呢吃过苦，遭过罪，甚至于呢有的时候啊吃了上顿没下顿。
3: 嗯。
4: 吃了一顿饺子就算过大年了。
3: 嗯。
4: 那很多人有过这种经历以后呢，你现在虽然说这个生活已经过得这么好了，吃不愁穿不愁，生活过得这么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那种苦难呢，已经刻在他的骨头里面去了。
3: 对，真是害怕。
4: 他害怕，穷怕了。
3: 嗯。
4: 他就怕哪一天我万一要再碰到那种生活以后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呀，他时时刻刻要为那个不存在的那个将来出现的那个不测啊，那个不好的时候啊，他提前的积攒一点积蓄了。
3: 对，
4: 他攒了10000还不行，他得攒10万，攒10万他还不行，攒20万，他恨不能的手里攒的越多，他心里越踏实。
3: 嗯，
4: 啊，所以说呀，在当时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呢，其实都有这种习惯啊，都是不由自主的形成这种勤俭节约的习惯。
3: 对，杨老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现如今七八十岁的这一代人啊，没有他们吃不过的苦，没有他们享不了的福。
4: 这种苦难的环境长大的这一代人呢，因为经历过那种饥荒的年代，
3: 嗯，
4: 他饿过，他真饿过，那真就是有上顿没下顿。你别说现在年轻人的饭不顺口一点，他都不愿意吃。
3: 对，
4: 他天天的捡着他爱吃的吃，他不爱吃的他一口都不吃。你这个在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这叫造孽，这叫。
3: 嗯
4: 啊，那怎么能吃饭？饭还得就得香，你才吃。你不香不顺口，你都不吃了。 在我们的眼里，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你们这个有点过了。但是在年轻人眼里面的话呢，说怎么人还能够吃不上饭呢？那有啊，我们确实都经历过呀。
3: 嗯，
4: 啊，所以说呀，这种当时那种苦难的生活呀，给我们都留下那种深深的烙印。
3: 对。
4: 哎，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些老同志们这个节约呀，他节约到什么程度呢？节约到平常的超市里做活动，说是一斤鸡蛋能少花一毛钱，他排队在那个一早晨呢，这很多老同志在那排队呢，排那么一上午，排那么一上午，买五斤鸡蛋少五毛钱，他能愣在那排三四个小时队。
3: 啊，对。
4: 你看他能节省成这样，这个在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他是不屑一顾的。
3: 对。
4: 他是相当不理解你这种行为的。
3: 嗯。
4: 哎，包括呢，有些老同志呢，爱吃剩菜，爱吃剩饭。
3: 嗯。
4: 哎，衣服穿的只要没有破洞就舍不得扔。
3: 嗯，
4: 哎，再有就是喜欢存钱呐，
3: 嗯，
4: 哎，他永远是存钱，存钱再存钱呐，
3: 嗯，
4: 那他永远是能不花就不花呀。包括有些老同志啊，捡的纸片、捡的纸壳子，一个月发那个退休金呢，发了五六千、六七千的，根本就花不了。他银行里面呢存了好几十万块钱，很多老同志呢到处小区里面溜着捡纸片。
3: 嗯，
4: 啊，为什么？你说他生活过不去吗？他不是，他就是节约，
3: 嗯、
4: 他就是攒。他就是能攒一分，他不攒五厘的一个状态。
3: 嗯，
4: 啊，有的孩子不理解，说我现在有钱给你老人，我这个生活条件也不错，我有钱给你老人，啊，我给你，你就不要这么节省了，你该花就花。但是啊，他们不理解的是什么呢？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他心底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恐惧感。
3: 对，真是害怕。
4: 哎，但是经常会有一种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这个情况，那种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已经融入他的脑子里了。
3: 对，
4: 所以说他就形成一些习惯，你很难说给他改正过来。比如说这个节省，就是处处节省，该省的时候他也省，他不该省的时候呢，他也节省这个习惯。
3: 嗯，对。这是我觉得杨老您说到这儿，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老人家就扑哧一下就乐了，说对呀，我就这样啊，我的确是我穷怕了，我饿怕了，我真是啊，我就害怕再回到那种日子里，所以现在呀我就节俭啊，真是节俭到骨子里，一分钱我恨不得掰两半来花。
4: 对，
3: 嗯，
4: 这就是很多老同志啊，我说呢，我们什么事情不能过分呢，什么事情啊，他有个度，你一旦过分了以后啊，这就叫什么叫过犹不及了。
3: 哎，
4: 节省没有问题，勤俭节约呢，这是我们优良的传统，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
3: 传统美德，对。
4: 哎，我们从来都是藏着掖着，我们多富了，我们不要啊，觉得自己这就了不得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啊，这个平民老百姓平常过日子呀，该节省的一定要节省。
3: 嗯，
4: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治病在防病这个方面我们不应该节省。
3: 嗯，
4: 对吧，你得分事儿，你得分情况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什么也就是一个省就是一个省啊。
3: 嗯，
4: 啊，你包括看病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老同志呢，小病扛大病平，成了重病了一下子了当。
3: 嗯，
4: 你这个时候呢，你突然间的发现，哎呦，我攒下那点钱还不够给医院里面躺着一个月花呢。
3: 嗯，
4: 你到底哪头轻哪头重，你得算清楚这个账。
3: 对
4: 啊，所以说你很多老同志啊，在这个健康方面呢他也节省，我说你吃点穿点，你说节省点节省点，你也形成这个习惯了，再加上呢，在上了岁数以后呢，吃也吃不了多少了，
3: 嗯，
4: 穿也穿不出那个漂亮了啊，你吃点穿点凑合凑合，你爱节省，你爱存钱，能存下钱你心里就高兴，你就舒坦，那也可以。
3: 嗯，
4: 但是在健康这个方面，很多老同志啊，他有病他小病他不治，他节省。
3: 嗯，
4: 啊，因为那一上药店买药的话呢，那论几十的都是，买一点小药片呢，提上那几三盒两盒药的话呢，几十块钱上百块钱花出去了，就是因为这个，很多老同志生了病不吃药。
3: 嗯，
4: 啊，怕得病不懂得提前的去预防。
3: 嗯，
4: 结果怎么样啊？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老同志大半辈子没吃过一片药， 说这人呢一辈子没吃过一片药，结果呢一场大病给他撂倒了。
3: 嗯，
4: 从此以后啊，这人呢一下子就没了。
3: 嗯
4: 啊，你这样呢一来的话呢，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道理，说人生在世，我们挣的钱是目的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过好的生活，享受生活，走这几十年的路子，活得比别人强啊，这个生活的自己呢比较幸福，有幸福感，有满足感，把这七八十年的光阴，八九十年，多了说一百年的光阴走完了嘛。
3: 嗯，
4: 结果因为节省，你这条命你都折了寿了，应该活一百岁，结果你活了八十岁，应该活八十岁，你活六十岁你就没了，你说你攒钱的意义在哪？
3: 对呀，
4: 那有的老同志可能抬杠说，我攒钱，我攒钱我不花啊，我给我那老伴儿花，或者说呢我给我那孩子留下多好呢。
3: 嗯，
4: 给老伴儿花你更不对了。为什么？老两口人到老年了以后，他差的是这个人，人老了以后你觉得他差的是这点钱吗？
3: 嗯，
4: 对吧，
3: 对，
4: 老两口相依为伴的，尤其现在孩子往往的不在跟前，那人上了岁数以后全活这个老伴儿呢，活的他是一份依靠啊，活的他是一份心理的安慰呀、啊。
3: 嗯，
4: 结果你给老伴儿攒下钱来，你没了，你把他扔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一个人，你觉得你这是对的你还是错的？
3: 对呀，你得掂了清哪头轻哪头重，哪个是更重要的、
4: 哎、你一个健康的，你一个没相对没大毛病的，你老两口搀扶着共度晚年的生活，你别指望说一天老两口都能够同一天走了，但是也不能说是你提前的几十年就走了，把这老伴扔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的，你这个反而你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呀。
3: 对
4: 啊，这是很多老同志说我走了哪天呢留下钱的给我老伴花，错了，留下钱不如留下你这个人呐、啊。
3: 嗯
4: 啊，有人说那我不说给老伴留，我给了孩子留，对吧？我攒下剩下的都是我儿子花的。
3: 嗯，
4: 你儿子，我经常讲那句话，你儿子如果有本事，他不差你这几个。
3: 对，
4: 你普通老百姓，你工薪阶层，你能攒几个钱？你牙缝里头，你能给他攒几个钱？
3: 嗯，
4: 对吧？如果你儿子没本事，他本身就是一个败家子儿的话呢，你留下这点钱能经得起他几年霍霍？
3: 对呀、啊、对呀、啊、就你使劲攒你能攒多少？你够不够霍霍钱那孩子、
4: 哎、
3: 够不够他的？
4: 够不够他买一辆车、啊、把你几十年攒那点就花完了。
3: 哎，
4: 他买一个房子可能呢都不够付个首付就没了。
3: 嗯，
4: 那后续怎么办？何时后续你能起来，你坐起来再帮他？
3: 对、
4: 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3: 嗯，
4: 哎，所以说这些事情想明白了以后呢，其实我说人到了老年以后啊，反而自私一点是对的。
3: 嗯，
4: 哎，自私这呢不是一个贬义词啊，自私一点是我们要向自己多看一看，我们只有自己健康了，自己保证自己幸福了，才能去爱别人呐、啊。
3: 哎，
4: 如果说自己都不健康，一天病病歪歪的，除了麻烦儿子就是拖累老伴的情况下呢，你再去谈爱别人，你一下子攒一个劲儿的攒钱，你攒那点钱你还不够给医院送的。
3: 对，所以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大家一定要，哎呀，你一定要想清楚想明白这个事儿，什么是更重要的？保养好身体，我们健康是王道，我们健康你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健康你才能享受天伦之乐。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大病确实养老就是小病不重视，拖拖拖完最后养成大病了。我和您做节目每天接触那么多的患者，给我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实很多老人他在咨询他病情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甚至有一些那都严重的，就是医院都要放弃了，然后他才找到您看病。
4: 你这是我最为难的时候啊。
3: 哦，
4: 我们跟大家讲御医文化，虽然说呢他这是古代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治病形成独特的中医文化。
3: 嗯
4: 啊，他确实呢是源于中医文化，但是又高于中医文化，但是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提示大家，我说御医文化包括黄氏膏方这种御方御药啊，有它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用明君的药方子解决不了那些问题，用它确实能够解决了。 但是也有他治不了的病啊。
3: 对。
4: 啊，那么像黄石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玉玺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他强调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确实民间没有这种治病的方法，没有这样药方的，他就是把一些民间的药方的很难治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治过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它不是什么神药万灵丹，
3: 哎，
4: 不是说什么病吃了都能好啊。那你不是很多糖尿病的病人问我，说我这糖尿病吃了黄石膏方这种玉玺文化的药方的以后呢，是。

0: 我这糖尿病就能治愈了。
1: 嗯，不可能。
0: 我说你别说，我给我用黄石膏方，我能给你治愈了。你跑遍全世界，现在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了，怎能把你糖尿病治愈了？
1: 谁都做不到。
0: 哎，有人说那个老师人家就讲了，怎能把糖尿病治好了？我说他要敢讲，你找他。啊，治不好了，你签个协议，你去找他。
1: 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我都替他们着急呀。就是你能不能听点真话？你有好多老年人都糊涂，我的就喜欢听假话。
0: 哎，你这样一来的话呢，有人答应说能把糖尿病给你治好的话呢，他要能把糖尿病治好了，诺贝尔医学奖他都拿了，他在那儿能胡咧咧一天跟你。
1: 嗯。
0: 你信这个？哎，那么多重要的人物都得糖尿病，然后呢，他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了，你要信这样的，那你就你说你吃亏了，你上当了，你买那些药被忽悠了，那你该呀。
1: 是，
0: 那你该呀，
1: 那没辙呀，
0: 不忽悠你忽悠谁呢？你觉得糖尿病都能给你治愈了，不忽悠你忽悠谁呢？
1: 嗯，
0: 哎，这是，啊，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但是你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能不能治？用黄石膏方能不能治？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很简单，不仅是能治，而且是一定要用的。
1: 嗯，
0: 我不敢说他能给你把糖尿病治好了，但是呢，他能让你呢打着一刀，从血糖都下不来的，他能让你血糖呢逐渐的往下走，回归到相对正常的状态。能够呢，同时呢，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治你糖尿病引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出现的尿蛋白的加号啊，心脏的问题呀、啊，眼睛的问题呀、啊，肾的问题呀、啊，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用这一种药，同时调理你糖尿病和所引发的这些并发症。这一个药代替糖尿病患者吃了一把药，这是可以的。
1: 对，
0: 而且我们确实帮助到很多的患者，胰岛素也减了量了，甚至有些人不用打了。
1: 嗯，
0: 哎，降糖药不用吃了，他用这一种药代替他那一把药，身体调理的非常好。但是你说这样就敢说能把糖尿病治愈吗？不敢呐。
1: 对，
0: 因为治愈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1: 嗯。
0: 啊，因此你这个还是。尽量的，你这个病早期发现了以后，你就用点好药，用黄石膏方这样药方调一调，多好。
1: 嗯，
0: 啊，你别等说百病缠身了，各种并发症都出来了，你想用它，那就晚了。
1: 对，
0: 啊，包括一些脑血栓、脑梗、瘫痪在床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问，说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能给我治的这个病啊，能给我跟得病前一模一样吗？我说不敢答应你。
1: 嗯。
0: 你要是有那高人能给你答应你，可能给你治的跟得病前一模一样，你找他治去。
1: 嗯，
0: 我这个节目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的，我们才讲二十多年。
1: 嗯，
0: 啊，我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了。啊，你愿意治你就在我这儿治，你不愿意治的话呢，你觉得还有神医在那儿等着你，给你治的能跑能跳了，你找他去。
1: 嗯，
0: 啊，因为什么？脑血栓、脑梗、中风、瘫痪在床的，用黄石膏方治。我说你瘫痪在床的，我们就希望能让你下床了。
1: 嗯，
0: 你下不了床的，能让你下床，把那个屎尿、把那个大小便送到厕所里边去了。你半身不遂的，咱就希望啊，通过这种经满随生法，把这个神经功能恢复一部分呢，让脑子能控制胳膊腿，你那走路呢，不拄那个拐棍了。
1: 哎，
0: 对吧？啊，你。不足拐棍，你走路画圈的，不画圈的，跨框的，慢慢这个胳膊能打开一些，他能做到这样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你只要你能跑能跳了，
1: 杨老无数次的在节目当中提醒过大家，就是你要接受现实，不可能说，你还像原来似的能跑能跳，但是能让你自己照顾自己，这就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
0: 哎，那很难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手上拉一个口子，你溜个疤，你天一下雨，你这个地方还痒痒的。
1: 哎，
0: 反正是最小的个毛病了。你何况你得了这么大的毛病，你动不动就听人家说吃我这个药能给你出了根儿，吃我这个药能给你治愈了，能治好了，你就爱听这个，你爱听什么人家给你说什么，最后怎么样，能给你治成那样的吗？
1: 到时候你不上当谁上当？
0: 哎，你很多老都知道我吃亏上当，我说你就爱听那好听的吗？
1: 嗯，
0: 你就爱听那忽悠你的话，
1: 爱听假话。
0: 哎，这个忽悠完你，那个忽悠你。你要我讲实话，有的人为什么我这节目讲了二十年，有人听我二十年节目了，乱七八糟那种东西，他买了十几种，他不用点黄石膏方，他觉得我讲话实诚。
1: 对，
0: 实在你不敢吹牛，啊，你这说我不爱听啊，你说什么也模棱两可呢？你不敢给我答应，不敢给我保证，我就不用你的啊。那你不用，那你就用你那好爱听的嘛。你用爱听的，结果你吃了一档又一档，你档档不一样。 上了一档又一档，你档档不一样，你到最后呢，你又跟我在这儿呢吐槽，你说那个老师忽悠你了，那个专家啊怎么样你了，那不怨你自己呀、啊、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不就爱听人家那些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你很多老同志你要自己呢琢磨琢磨反思一下，你不能老怨别人，别人做的那个不对，但是呢为什么你老吃这种亏，你老上这种当呢？那我说你其实什么病症也是早期治疗，你不要等这个治不了的时候了你过来找我。嗯，你半身不遂的时候，你拖着一条腿还能挪两步的时候，你干嘛去了？那个时候你找我用黄石膏丸来治疗的话呢，我们用引药归经法，不用多，100天下来效果你看一看，你起码呢你这条腿你不拖着走了，你走路呢你相对的能够利索了，能指挥这条腿了。
1: 嗯，
0: 哎，心脏病的患者有人做了支架了还是胸闷心慌过来找我来了，我说你在那个没做支架之前，你要是找我，你及早的把黄石膏丸用掉，你何至于放这几个支架？
1: 对，
0: 所以说呀，我经常讲，我说老百姓治病呢，你说想省钱，你平常想省钱，你治病想省钱的方法只有一个，什么呢？那就是早防早治。
1: 哎，对，
0: 对吧？你早防早治，癌症都能控制住了。但是呢反过来你不早防不早治，你治晚了感冒也能要人命的。
1: 对，我觉得杨老说的特别对，很多老百姓就是吃了舍不得这个亏，病小的时候哎呀不重视舍不得，等把病拖大了拖严重了，你又花钱你又遭罪，问题是你拖严重了你这病也不好治了，最后多少人人财两空啊。所以说如果最近你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头晕迷糊心慌气短啊，手脚发麻不想吃饭睡不着觉烦躁易怒疲乏无力，你一定要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想得到养老的指点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黄氏养生院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哎呀，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导播示意我们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我们接下来还是先来接通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3: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浩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你辛苦了杨浩老师。
0: 别客气。
4: 哎，是上次买的这个膏方，买了一箱。
0: 嗯，买了一箱呢是一个周期呀、
4: 啊。啊啊，合理，就是说头喝这个膏方，以前吧我起了一身这个湿疹呢，起了一身的喝喽几天，反正这个湿疹就下去了，哎呦起了一身呢，
0: 嗯，
4: 特别刺痒，喝了几天就下去了就。
0: 那这湿疹药材浓缩8两药膏，往开化体内这种湿气的作用非常强的，这种动不动就起顽固性的湿疹呢，吃什么药都治不好的，我说都可以用黄石膏方来治，你看很快就见成效了、
4: 啊、嗯，还有就是说是以前就是说是没喝没吃这个膏方之前呢要吃包了份就亏，
0: 嗯，
4: 通过吃了这个膏方以后吧，这时候困呢不能那么困了，反正从吃了这个膏方以后我觉着好多了。
0: 嗯，原来是只要一吃完饭马上就得困的，就得躺一会儿。
4: 就困就是困，人家都说睡不着觉啊，我就是爱睡觉。
0: 那你这个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啊。
4: 哦，
0: 脑子上的血不够用，一吃饱饭了以后那个血液全跑到胃那儿帮助胃去消化去了，脑子上的血更不够用了，人就迷糊吧。
4: 养好老师胃好，老师大便不成形，吃上东西光往上来不往下去。
0: 嗯，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现在怎么样？
4: 现在反正有点行了这会儿个。
0: 嗯，原来拉大便的大便稀烂破破糟糟的，现在多少成点条了。
4: 哎对对对，
0: 哎你看非常好。
4: 对，撑好了撑好了。
0: 这要不是自己用的，听别人说是湿疹吃了三四天湿疹就下去了，那很多人信都不信呢。
4: 对，哎呦起了一身那个小红疙瘩子，就是个刺痒啊。我也没有到医院去看，我不就把这个膏方就领到家了吗，我就开始喝，喝了几天就觉着下去了。
0: 哎，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你那个湿疹跟你那个大便不成形呢，你这犯困都是一组症候群。
4: 哦，
0: 但是你找西医大夫看，这各是各的病。你湿疹呢，给你开治皮肤病的药；你大便不成形了，按肠胃炎来治；你犯困了，说你脑供血不足了，那就给你开专治脑供血不足的药。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你这种是典型的叫脾虚湿重，脾虚的人大便就容易不成形，就运化不开了。那么脾虚了以后呢，湿气就盛，化不开湿气，人的湿气就盛，体内的湿气一盛了以后呢，有的人直接就从皮肤呢冒出来了。湿疹不就是湿气太重了，从这个五脏六腑的湿气太重了，从皮肤渗出来了嘛。
4: 嗯嗯。
0: 因此用黄石膏方有12味药材健脾的，而且利湿啊，叫健脾利湿，把阳气升起来了，脾的运化功能开始提高。你现在吃点饭就多少能往下走了吧？
4: 啊，对对对。
0: 原来吃点就堵在这儿往上反。
4: 嗯。
0: 现在呢，往下顺着去了，而且大便开始成条了。这个时候呢，脾胃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正常，湿气化开了，湿疹就没有了，三四天下来湿疹就下去了。
4: 哎，几天就下去了呢，那都通红。
0: 哎，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呢就跟手取的一样，说取说没就没了。
4: 哎，几天就下去了。
0: 而且你脾的运化功能一好了，气血生化有源了，脑子上的血能够供得上去了，这不犯困了，吃完饭以后你就不太犯困了。
4: 哎对，不得犯困了，那个你坐在这还没等事了，哎这困劲就上来了。
0: 嗯，因此很多人问我说，你吃你这黄石膏方这一个方子怎么能治那么多病症啊？我说其实很多人所谓身体上的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在我从郁郁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其实就是一组症候群嘛。
4: 嗯嗯，
0: 哎，它是一条向上的蚂蚱
4: 啊，
0: 我们给它调好了以后，找着这个原因以后的话呢，那用这一个方子能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只有这么治病才能够治好了。老是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得了六样病，专药专治，吃七样药，摁下葫芦起来调啊。
4: 嗯嗯嗯，
0: 对吧？
4: 对，养好老师研究那么好的膏方，
0: 哎，
4: 老百姓临时接触病痛苦啊，就是。
0: 我们希望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解禁了以后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用这一个方子代替吃那一大把的药了。
4: 嗯，对对对，
0: 嗯，非常好，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就行了。
4: 嗯，行，老师，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4: 嗯，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5: 我又麻烦你来了。这个上次啊，是最后你为女儿这个桥本甲桥本甲状腺炎那一位，
0: 嗯
5: 啊，我就叫您给讲的一些治，到现在一直没补充。然后呢，我这次麻烦您呢，哈，给讲讲这种病怎么治、怎么调，这膏方可以吗？然后这种病的医学知识，你给讲讲。
0: 啊，
5: 这个下面呢，我就把他那个病情给您念念。
0: 嗯，
5: 他本身是有萎缩性胃炎，例假早就一些，正式就一些。
0: 嗯，
5: 这个掉头发，前头几乎哈都能开头领了。
0: 嗯，
5: 爱出汗，出大汗，那个汤又冷，还爱感冒，嗓子啊，外发炎的，一发炎就低烧， 还胖。
0: 嗯。
5: 啊，是在这家伙这一多一年多，他说这个甲桥本甲状腺炎呢，他特别爱着急，他郁郁，眼球也见小，一直啊，你起家，遇一点事儿他就会一次一次的上厕所跑拉稀，哎呀，那帮事儿啊，浑身还无力，是这种情况，您看看怎么调，怎么治，啊，来给讲讲。
0: 好，
5: 让他听听，明白明白。他让他喝对膏，他能治大病。
0: 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桥本是甲状腺炎呢，这个病的主要原因在哪了？第一个，从阴阳辩证来讲，这是阳虚症。
5: 哦。
0: 阳气虚了啊，阳气虚了以后，你看这阳气不能统摄阴液了，他就有出汗这个情况。
5: 啊，对对对。
0: 呼呼的冒汗、
5: 啊。
0: 而且阳气虚了以后，身体就没有热量，所以说他怕冷，爱感冒。
5: 哦，
0: 就火力就不足了。
5: 对对对，是那样。
0: 那他火力明显的不足了，而且呢，他一个是怕冷，一个是爱出汗，还有一个浑身乏累，一天没干多少活也感觉呢，好像干了多少活一样，累得他受不了。
5: 啊，对对对，是那样。
0: 啊，他这阳虚的，就是阳气虚了，就这种表现嘛。
5: 啊。
0: 嗯。用黄石膏方呢，气血经三种能量补足了以后，它阳气自然就得到一个生发，阴阳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了。它这个阳虚的症状一改善了，它一个是不怕冷了，另外一个不冒虚汗了，第三个它就这个人的精气神就上来了。
5: 哎，像他们胃口嘛，都能调吧？
0: 对，胃口
5: 我
0: 一定要接着跟你讲，他这个胃口是为什么啊？他其实跟这个都密切相关的。因为呢，这个病从脏腑辩证来讲，它是属于跟肝经密切相关，跟肝上有关系。这个病
5: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它肝呢，肝经一出了毛病以后，这肝火就旺，因此呢，你看它肝阳上亢，它就爱生气、爱着急的。
5: 哦。
0: 它肝火一旺了以后呢，肝木头太强了，容易克土，木克了土以后就导致脾虚了，它这个胃上就容易得病。
5: 哦。
0: 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说他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这都是有连带关系。包括那个嗓子老爱发炎，肝经循行的地方就跟那个嗓子眼、梗嗓、咽喉是有关系的。因此，经常生气着急的人，嗓子就爱发炎。
5: 哦，
0: 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因此，你通过黄石膏方，它疏肝的有十一味药材嘛？
5: 啊，
0: 把肝经的郁结这点气呢，慢慢的化开了以后啊，他脾气越来越小了，有点火呢，自己能控制住了。你会发现他那个胃口也好了，他这个嗓子发炎的问题呢，他自然一点点就恢复了。
5: 对，
0: 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适合用这个黄石膏方整体的调一调，要不然这个年纪的话呢，慢慢是女孩子是吧？
5: 没孩子，今年三十六
0: 了。啊，再折腾上几年呢，把月经一再停了以后就更麻烦了。
5: 啊，就是啊，我都抽不动了。
0: 嗯，再一绝经，提早一绝经的话呢，身体迅速衰老，那就问题更大了。
5: 哦，他这小嘛的得吃多少克开始？
0: 先开始给他早晚各五克。
5: 早晚要弄五克。
0: 五克和吃一个星期下来以后有什么样的表现告诉我们，然后根据情况再做调整。
5: 哦，这样喝五克。还有一个哈，就讲不准啊，要不是他这喝完了，他说我又闹肚子痛，我怎么办？就得具体喝吧。喝完了有几天
0: 黄豆来，早晚各五克，连续给他喝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观察，咱们根据他的情况呢、
5: 哦、
0: 做观察，你得随时呢跟我们联系。
5: 随时跟你联系，跟那个家，那不是那个洪老师，是吧？我是洪老师。
0: 对。
5: 啊、还有一样，他这有嘛忌口的吗？
0: 他这种忌口的话呢，本身他阳气有点弱，那肝火比较旺的话呢，太寒的东西注意点就可以了。寒性的东西不要给他吃。
5: 哦，海货先忌。
0: 海货什么尽量的少吃，这是第一个。海货属阴、
5: 哦、
0: 阴寒的东西。
5: 羊肉
0: 什么
5: 这类的。
0: 什么？
5: 羊肉能吃吗？
0: 能吃，没问题。
5: 哎，我告诉您吧，他光吃米，然后别都不敢吃。哎，连奶豆制他嘛都不吃。哎呀，我说你还活吗？这个你不会。
0: 那就是得了多大的病也不至于
5: 这
0: 么忌口。关于这个忌口，按西医大夫那套忌口的方法，你没法看病，那你就忌吧。那你得点病以后就没法吃饭了。那你但是你回过头来一想，如果说那么忌口的话，你身体没有营养了，你什么病也不好弄啊。
5: 啊，对呀，
6: 对吧？
5: 现在气色也不好看了，原来气色还行。
6: 因此，关于忌口，我始终是这么，有些老中医大夫这个给嘱咐这个忌口也是不能吃这个不能吃。关于忌口，我始终强调，也不管什么病，忌口是必要，适当的忌口是必要的。糖尿病你患者，你说天天抱个糖罐那不对。
5: 哦，
6: 但是呢，适当的忌口呢，也适当的吃也是对的。你香什么、吃点什么，吃完了以后身体没有不舒服，你就可以吃，但是不要过量的吃，这个是个精标准。
5: 他这个也是早晚五颗，刚开始喝。
6: 对，刚开始早晚五颗喝一个星期。
5: 一个星期。然后对。得问问多喝多好，
6: 哎，观察他身体的变化，他有变化没变化，是有什么变化，然后呢，我们再给他做调整。
5: 哦，他这个讲不说啊，喝药都挺好的了，能讲到最高十五克吗？
6: 可以。
5: 没法问你太虚了。
6: 可以，他这个阳气非常的弱，
5: 嗯，
6: 非常的弱。我们通过黄石膏方慢慢的调过来以后，一点一点，他身体本来那是很弱的，需要呢往大量往上调。但是你看他身体，如果他弱了以后，你一下子上的量大了，他会不舒服。因此咱们一点一点的给他调，
5: 哦、
6: 也别太急了。
5: 哦，那一天一次不行，最少两次。他最少他喝，最少是一次，而且喝完了，他就得了这个以后，长难受，哎呀，他就不喝了。
6: 一天两次，一天给他用两次，别一次了，两次他药效有个延续。
5: 啊，对对对，我说不是叫喝两次，您说完的话啊，给他听，他就明白了。
6: 嗯。
5: 要不我一说呀、啊，要歪了，我
6: 因为这个两次的道理就在有的药一天吃三次，有的药一天吃一次，有的两次，就在于他你吃两次就是你早晨吃完到晚上这个药劲就没有了。
5: 哦，
6: 他再续一次就续上，正好接上那个血药浓度就够。要不然的话呢，你分一次，你非要一次呢，间隔好长时间，它是没有药效，结果你的药效永远连不上了。
5: 哦，就跟治感冒的概念，
6: 对，
5: 一颗药两个次数，两个次药，对对对。哦，这个明白了，太谢谢您了。
6: 嗯，
5: 也等于解救了我了，我天天吃安眠药去交。
6: 这孩子们得点毛病以后，这老人就是这样上心。你他在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5: 啊，我谢谢您了，我好好听您吧。
6: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5: 谢谢，
6: 当老人的都这样，我理解。
5: 我骂了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没责任、
6: 啊。没什么，没什么，有问题就来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啊，这我可以给他听听，叫我听听，我明白了。
6: 好。
5: 哎呀，太谢谢您了。
6: 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祝您身体健康。
6: 好，
5: 好了，
6: 回见，回见，
5: 回见吧，回见、
6: 哎，
5: 谢谢您。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杨老师，你好，你好。
6: 嗯。是用药的老患者还是新朋友？
7: 我是有一个多用了有一个多月，
6: 接受寓意文化治疗，用黄氏膏方治了一个多月了。
7: 对对对，原先我这先说我的病嘛，我的病是，去年那个六月份得了脑梗死，
6: 嗯，
7: 后来九月份呢我那个心脏不好，夜里的话就去医院了，
6: 嗯。
7: 在这之前以前也有过一回心脏不得劲儿，去做医院那个做检查治疗，是那个左心室穿动
6: 房室穿导阻滞啊，
7: 对，穿导阻滞，对对对、
6: 嗯嗯、
7: 我在这个收音机听的药听的慢的话我就买了，刚开始时候没嘛感觉，等喝了20多天以后，心脏原先我老是这个夜里睡觉得犯一回憋闷，
6: 每天夜里都犯病，
7: 对对对，喝了这个22-23天，
6: 嗯，
7: 就是这种情况犯这个憋闷，第一天你要轻了，
6: 原来有多重呢，晚上犯病憋闷到什么程度呢，非得坐起来了，
7: 对，也得坐起来，坐起来就是嘛，好像这个好难受那个劲儿啊，就得好长时间才能过去，
6: 嗯嗯，
7: 这20多天以后呢，在这个不好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在30-40秒钟，它就
6: 缓解了，
7: 哎，就能缓过来，
6: 嗯，那你看这选对方的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7: 哎， 反正我感觉后边这一段时间还挺好的了。
6: 嗯，那现在就越用越好，二十多天就越来这个心脏憋闷，动不动半夜憋醒来这种情况就轻了，那现在就越来越好了吧？
7: 嗯，对，比以前轻了，时间短了，
6: 憋闷的时间短了，而且呢，憋闷的那个程度轻了。
7: 对，
6: 你慢慢的再治疗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不憋了。
7: 哦，
6: 那你那个脑梗等于没有留下大的后遗症是吧？
7: 不是留下了，就是右边半边身子那个不老好使的。
6: 嗯，胳膊是挎筐的，挎着篮的还是什么情况？
7: 这出院这一年多，基本上是那样，就是我后来就自己也出去练嘛的，现在这个胳膊能就是垂下来，并不是像那个一般就是有后遗症那种特别明显的那样，倒不那样，我这胳膊。
6: 嗯。
7: 反正我感觉后边这一段时间还挺好的了。
6: 走路现在自己能走了，走不了？
7: 走是走得了，
6: 嗯，
7: 就是，
6: 也不用拄棍。
7: 没有，我一直都没拄棍，我因为我是什么没用棍，我怕那个脱离不了它。
6: 对，
7: 就一直没用。
6: 那这就好，这个用黄石膏方，你感觉呢？身体方面的还有哪些方面有变化？
7: 身体方面，原先刚开始也是二十多天时候。我感觉就是什么，那个接小手啊，那个我夜里得起来几回。
6: 嗯。
7: 刚的有那个效果时候，就跟那个心脏差不多是同时，或者是前两天后两天，也就是那时间段。
6: 嗯。
7: 那个夜里起也少了。
6: 嗯。接着往下治疗就行。现是怎么用药呢？现在？
7: 现在就是那个嗜好，就那小杯一半多嘛。
6: 嗯，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的那个量杯，拿那个小量杯量的话呢，你用多少呢？你用那么15克。
7: 哎，
6: 早晨15克，晚上15克。
7: 好的，好的，好的。
6: 嗯，你治吧，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7: 好嘞，好嘞，好嘞。
6: 嗯，那就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7: 哎，好嘞，好嘞。
6: 好。好，再见。
7: 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6: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杨老师啊。
6: 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6: 嗯。是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8: 新朋友，我这刚吃一天。
6: 啊，刚用了一天。
8: 嗯。
6: 你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8: 我主要是胃肠。
6: 嗯。
8: 我那个病程多了。
6: 嗯。
8: 胃口病有那糜烂性胃炎，食管炎，食管前做个胃镜还有点白斑，
6: 嗯，
8: 那个就是有时候耐腹泻，一站量肚子胃口都拧的疼，疼的疼会儿，拉都得拉，这一拉都得吃药的，不知道包几天，它才好了，
6: 嗯，
8: 站量的那疼会儿就得拉，
6: 嗯，
8: 经常性的吃不着就奶腹泻，
6: 嗯，
8: 腹痛，
6: 嗯，
8: 还有那个心肌缺血，
6: 嗯，
8: 还有那个我这这边也不岁数的事儿，咱们大小反正都胆小，就添了个焦虑症，不想好事儿就心了，
6: 嗯，
8: 老想害怕的事儿啊，有的事儿就不想往好想，全都是毛病，
6: 嗯，主要就这些毛病。
8: 哎，
6: 嗯，今年多大年纪？
8: 53。
6: 53岁，现在呢绝经了没有？
8: 绝了。
6: 嗯，好，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那个焦虑症跟你这个脾胃虚弱有关系。
8: 哦。
6: 因为呢，脾胃越虚，人就越爱思虑，越爱思虑，思虑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出现焦虑嘛。
8: 有点病也害怕，有点事儿也害怕。
6: 对。就是脾虚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导致呢心血也虚了啊，心脾两虚， 心气心血一虚了，脾也虚，心也虚，最后就容易出现焦虑嘛。有事情老往坏处想，不往好处想。
8: 对对，不想好事儿。
6: 对，这个用黄氏膏方能调过来了。
8: 能调过来哈。
6: 这十斤药材才能够炮制出八两的药膏啊，而且经过三蒸九炼，地养百天，在黄土药窖里面养一百天，这种药膏。

0: 脾胃功能好了，
1: 嗯、
0: 心脏的功
1: 能两次了。
0: 脾胃功能好，心脏的功能越好，最后呢，你心气也足了，脾气也足了，你那个焦虑症自然就好了。
1: 嗯，那太好了！哎呀，我都，
0: 嗯、
1: 哎呀，我都愁着愁的，我搁那家了，没法没法的。
0: 那用不着，不用担心，你这点病能给你治好了。
1: 行，
0: 嗯、
1: 我就这听你了的，我这、
0: 哎、用一天
1: 了，
0: 你肠胃老师让你按几克用的？
1: 五克。
0: 早晚各五克，先吃一个星期是吧？
1: 对。
0: 好，就这么用，早晚五克，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有多大的改变，告诉肠胃老师，然后给你调药量。
1: 好嘞。
0: 嗯。
1: 行。
0: 接着往下治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哎、啊、哎，行行行，
0: 好。
1: 我这个米懒子，这个胃炎米懒喝这个药膏不影响哈？
0: 不影响，慢慢就能恢复了。去腐生肌，它反而把那个糜烂面呀，一点一点就消除掉了。
1: 就是胃窦那儿有糜烂，别处了没有？
0: 啊，那问题不大。
1: 我这个试管白斑我也害怕呀，它是有片状的。
0: 那片状的白斑，那西医大夫呢一说这个白斑呢这么地那么地，吓坏了把人。
1: 是，因为我就紧张起来了。
0: 不用紧张，这个一点儿点儿的脾的功能恢复了以后，一点儿点儿它就恢复了。
1: 嗯，好嘞。
0: 嗯，
1: 现在就听你了的，我去。
0: 吃上半个月左右，给我来电话。你一天天的舒服了，你这个焦虑情绪就越来越缓解了。
1: 我觉着现在我这吃着，我这高兴啊！我这觉着这两天我这那个都给忘了焦虑症的药都没吃。我都给忘了，光听
0: 你早点用，你早好了。你这个岁数，这点病能好了，放心吧。
1: 我也是无意中听到的。
0: 嗯。
1: 哎呀，没
0: 这就是治病也是讲机缘的嘛。你这病啊，也是有了这个机缘，机缘巧合。你看听到了以后，也没犹豫就开始用了。用这种郁郁的话的药方，我们
1: 听了两天。
0: 哎，
1: 我都跟指导老师打电话了。
0: 啊，这就是有这份机缘嘛。这种药，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治好很多了，你放心吧。
1: 嗯，好，行，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哎，谢谢您了啊。
0: 好，好，再见。
1: 好，哎，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哈。
0: 你好。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用着药了，我父亲用着现在。
0: 老人多大岁数？用药多长时间了？
3: 68岁吧，用药有一个月左右了吧。
0: 嗯、一个月了。
3: 对。
0: 什么病症呢？这一个月感觉呢怎么样？
3: 他以前呢就是哮喘，而且胃口就是食欲吧也不算最好，然后现在呢用了这一个月左右吧，还挺好，效果还出的挺不错的。
0: 嗯嗯。
3: 我们现在哈就是。早晚呢，每次都是10毫升，是不是看效果好的话之后，这个它的剂量是不是还可以往上加一点？
0: 嗯嗯，它这个哮喘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呦，哮喘时间长了，得有10年20年去了。
0: 那成了肺气肿没有？现在
3: 本身就是肺气肿。
0: 你这个时间一久了以后呢，它就支气管哮喘，就是时间一长了就成肺气肿了，慢阻肺。那他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比如说活动活动喘得厉害吗？走路的话呢，快走两步倒喘不喘呢？
3: 因为这个肺气肿，住院之前之后人都就昏迷了。
0: 嗯，当时呢就非常严重，都已经昏迷了，那怕出现肺性脑病啊，那可能已经有肺心病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医院告诉有肺心病没有？
3: 告诉了，有。
0: 啊，那就是肺心病，心脏已经有事了。肺动脉高压右心室这个地方就出问题了，这肺源性的心脏病叫由肺及心嘛。
3: 哦，
0: 这个气管炎、肺气肿嘛，这个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医学上学中一些人都知道这个，早期就是气管炎或者哮喘，发展严重了以后就是肺气肿、慢阻肺，再发展严重就是肺心病，叫肺源性的心脏病，肺动脉就高压了，就容易出现呢肺性脑病，人就容易出现昏迷。
3: 哦，
0: 他出现昏迷，简单的一个肺气肿昏迷不了，那肯定是肺心病了，心衰，那就非常严重的患者。那你不用问，像这样的患者平常的坐在那感觉还好，只要一活动就拔不上气来了。
3: 对对对，
0: 人骨瘦如柴，吃不进去东西，吃点东西胀肚了就更憋不上，憋气憋得厉害。
3: 对对对对，现在

0: 喝了有一个月，有一个月左右吧，反正现在这饭量倒行了，饭
1: 现
0: 量
1: 在
0: 倒
1: 用
0: 行。
1: 红石膏方，这一个月吃饭香了吧？
0: 对，吃饭香了。
1: 吃饭香，喘气儿能顺当一些了。
0: 哎，
1: 这叫培土生金法，这是寓意文化呢，才有这种治法的。通过
0: 是
1: 呢，
0: 吧？
1: 浸润中焦的脾胃，达到一个生津、生肺气的作用啊。因为呢，肺在五行当中属金的土，这个脾胃是属土的，土里生的金嘛。你脾气足，肺气才能足，肺气足了，能够呢纳于肾中，这个时候呢，人呼吸才顺畅了。非常好，我们用黄石膏方治疗这种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慢阻肺的，包括肺心病的患者，患者第一个感受一般就是这样：先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吃饭就香了，吃饭一香了，喘气儿就顺当了，喘的就减轻了，而且呢，有些患者吐那种白沫的、黏痰的，吐的就越来越少了。
0: 对，没错，
1: 那这
0: 黑
1: 一个
0: 土
1: 月
0: 痰
1: 下
0: 就
1: 来，他
0: 是，
1: 的精气神就不一样，精神头就上来了吧？
0: 精神头有了，
1: 吃饭能
0: 身
1: 吃
0: 体
1: 好了，喘气儿能
0: 嗯，
1: 喘进来了，氧气能吸进来了，人就不缺氧了，他整个的精神面貌就好办了，非常
0: 没
1: 好。
0: 错，
1: 但是肺心病是大病啊，他而且昏迷过了，怕他出现肺性脑病，
0: 嗯，
1: 心衰这样的病症的话呢，黄石膏方给他量该往上调了，调到15克了，
0: 调到15克啊，
1: 早晚各15克。
0: 行。
1: 啊，药引子现在给他用的什么？
0: 我们就是光喝您的那个
1: 就用活白
0: 那个，
1: 开水送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他吐痰多不多呀？
0: 现在痰少很多了，
1: 用了黄石膏方，痰少很多了是吧？
0: 对，
1: 啊，那就好办了。腿肿不肿啊？现在，
0: 腿不肿了，
1: 原来腿肿，
0: 对，在的，
1: 现
0: 在
1: 在
0: 医
1: 腿也
0: 院
1: 不肿
0: 痛，
1: 了。那好吧，那他这种情况，你给他再用点什么呢？用点蜂蜜水，
0: 蜂蜜水哈，
1: 把蜂蜜化成水了，拿这个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哦。
1: 一个月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吧。给老爷子再治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下来，给场外老师回个电话。
0: 好的，行，谢谢您。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1: 哎，
3: 哎，您好，
1: 您好，是用着黄石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3: 新朋友刚用几天，刚用了8天，
1: 啊，用8天黄石膏方。
3: 哎，是，
1: 是什么病症啊？这8天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3: 哎，我这病多了。有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这寻思这个胃口也不好，胃口见好挺快的。
1: 8天用下来，这胃口见好了。
3: 胀痛胀气那样，就这个又胀撕拉了，又不难受，就闹这么差不多有半个什么月来的，吃了20多副那个中药也不大很管事儿。然后我就买了这个了，吃了这个，这个好了，寻思喝领了，能吃东西了，他也不那样了，
1: 胃口这不堵得慌了。
3: 不堵得慌了，喝领了。
1: 对，你看这八天
3: 也
1: 的
3: 能
1: 功夫，
3: 吃
1: 这
3: 东
1: 胃
3: 西
1: 病就
3: 了，
1: 好了。
3: 哎，是，这就是还老有时候打嗝儿，
1: 8天它见效了，不等于说是8天就好了，哪能一下子好了呢？
3: 是，
1: 打嗝这叫胃气上逆嘛，由于你胃气还是不能够完全的降下去了，所以说它老往上反，咯咯的老打嗝。
3: 对，
1: 人家
3: 这
1: 是
3: 个
1: 打饱嗝，
3: 现
1: 你
3: 在
1: 这
3: 起
1: 样
3: 码
1: 的
3: 我
1: 胃
3: 能
1: 病
3: 吃
1: 的
3: 东
1: 患
3: 西
1: 者，
3: 了，
1: 往往是
3: 能
1: 打，
3: 喝灵了这回。
1: 对，感觉呢，但是吃点东西以后能往下走了。
3: 对，是，
1: 胃病有多少年了？
3: 胃病啊，有十好几年了。我这胃病是怎么回事啊？年轻的时候啊，头疼就老吃那止疼片，吃那个吃的。
1: 对。
3: 现在我就是什么西药，一般的我就再婚之路就不吃，一吃那药就什么消炎的药，我一吃那个就那个更不好受，就那样的。吃点中药什么的，还干嘛点儿？凉的硬的都不敢吃，这多少年就那样了。
1: 我没想到这8天黄石膏方用下来，比吃那几十副的汤药效果好。
3: 是。
1: 哎，因此这就是我一直在讲。
3: 那是吃那中药，根本就我觉着就没大管事儿。那行，就老也是不喝的。
1: 熬那苦药汤子的话呢，又费事儿。用黄石膏方这10斤。

0: 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早晚这一小口药膏相当于你吃了十几副汤药的药劲，八天的功夫，你看那十来年的胃病就大见成效了。
1: 是。
0: 嗯。
1: 现在好多了。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原来血糖是多少？
1: 我这血糖，我不是血糖高，血压高，哎，血脂高，胆固醇高。
0: 嗯。
1: 还有风湿骨病。
0: 还有风湿。
1: 腰间盘突出。
0: 嗯。
1: 这个颈椎也不好。
0: 嗯。
1: 就这夏天了，我就这个床户闷的，我都不敢开，睡觉时候就是过冬的时候敢开，这进这点凉风啊，就那个可难受了，打得我这身上就那样的，
0: 感觉有点风就能把这个衣服都打透了，
1: 是是就那样的、
0: 嗯、
1: 我就现在就还穿着秋裤呢，就那样的，
0: 哎呦
1: 多热，我也得和晚上睡觉时候把窗户也得关上
0: 啊，
1: 那样的，一点凉风就不敢见，就那样的。
0: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是标准的这个风寒湿邪入经络里了，这个你用黄石膏方要八天，你十来年的老胃病好了以后吧、啊，胃好了，气血生化有源嘛，再加上黄石膏方能够补气养血固元精，这种膏资呢就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给你清理出来了。这风寒一点点的清理出，
1: 清理出来吗？
0: 能清理出来。
1: 可是受罪了，我这一到夏天我就犯怵，可是。
0: 你看我们几十年的老风湿、老寒腿的患者，用黄石膏方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1: 哦，那可感情好了、
0: 嗯，
1: 我要这个也调好了，别的我还我说还差一点，就
0: 包括你的血压呀、血脂呀这些东西，你慢慢就调得越来越好了。因此，黄石膏方这样的药呢，我说不怕大家试的。既然能够这么长时间，我们这个节目好几万人在用它，那一定有真功实效的。不是有真功实效，谁也不能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呢，大把大把的买它吃。
1: 是我听您这个挺长时间了，这个。
0: 那、啊、这么长时间，老百姓都知道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你没有好的效果，光是老师讲课好不行啊。
1: 是。是
0: 现在每次用几克？
1: 用五克，就一开始吃了那个。哎，金老师告诉我吃个七八天，让给您挂个电话，让我跟。
0: 五克呢，现在八天了，能调量了。八天用下来，胃病已经大见成效了，调到十克了。
1: 哎。
0: 早晚要到用到十克，早晨十克，晚上十克，你比现在就好的还快。
1: 哦。
0: 正好你治风湿骨病，下三月这个药量调上来以后，借助呢外界阳气最足的时候，把这药量调上来，这个风湿骨病就治得更快。
1: 哦哦。
0: 嗯。啊，今天开始加成早晚十克了。
1: 是骨头底下全怕红，就这样。这腿，我这个腿全都有点变性了。
0: 啊，那就是风湿骨病典型的风寒入络了。
1: 手关节全都那什么、
0: 嗯，
1: 冬天也不敢冒凉水。
0: 嗯。
1: 除了夏天敢冒点凉水就那样了。
0: 嗯。但是呢，药引子其他的都不用加，你就把黄石膏方的量呢加成十克了。
1: 哎。
0: 加成十克，你再用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到时候再给你调整。
1: 哎，行。
0: 嗯，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您可注意身体啊。
0: 好，回见回见。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 FM，
3: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0: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2: 窦健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3: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7: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的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欢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7: 我们说肾脏啊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人能活多久，会不会生病，有没有重病大病啊，都是肾脏功能决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就相当于是续命保命啊。尤其是对于广大一体多病常年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说，肾脏急需修复和重建，那只有肾脏功能提升了，药才能越吃越少，疾病才能越治越好，相当于给疾病治疗啊安上了加速器。那梁教授，说到最急需强肾固肾的人群，在您心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应该是哪一部分人呢？
6: 首当其冲的呢一定是有突发疾病风险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突发病呢它的死亡率更高。
7: 是。
6: 我们如果能尽早的帮助大家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那么就能够呢真正的帮助大家来保命，来续命。
7: 是的，梁教授啊，说到这个突发性疾病哈，除了您昨天提到的心梗之外，在我的认知里面， 这个脑出血啊，应该算是最为凶险的一类了啊。不但起病迅速，发病最快几秒钟，人就可以迅速的陷入到昏迷，而且死亡率是非常的高。
8: 是。
7: 那如果是脑干出血，那几乎呢就是九死一生啊，并且呢还面临救治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有脑出血风险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急需要强肾固肾的这部分人群呢？
8: 没错。啊，佳瑶，你说的太对了。有脑出血风险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太需要马上强肾固肾。所有的患者包括家属，其实最惧怕的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个病呢，它非常凶险，
7: 太危险了。
8: 大多数情况下呢，它不给患者生存的这个机会，更不给家属医生抢救的机会。
7: 来不及哈，
8: 来不及。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脑出血呢是一把夺命的利刃。你像我曾经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属，他就是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就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去世之前啊，老人的身体非常好。那你说别看呢他快70岁了，家里边呢有10多亩的田地。发病之前呢，老人他是每年都要到田地里干活的。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晕倒了。倒地之后呢，全身抽搐，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昏迷了。孩子发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CT 的结果呢，他是脑出血。但他的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呢？他属于广泛性的、弥散性的出血，就这个出血量很大，而且出血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多个地方，已经波及到了脑干的这个位置。
7: 很凶险啊。
8: 很凶险。当时呢，医生就明确地告诉家属了，说病人生还的这个几率呢不高。如果就是家属愿意全力救治呢，马上做手术。只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呢，至少得40万。而且即便手术了，也未必说能保全老人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但是不做这个手术呢，他肯定是必死无疑的。
7: 哎呦，太难了。
8: 老人呢，他是3个孩子。那都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都不好，那怎么办呢？姐弟三人就商量，因为作为子女来讲，他肯定是希望父亲能活下来。
7: 对。
8: 但现实的问题，我们说就在眼前。那医生说，如果没有40万，那这个手术你们也可以不考虑。当时这个子女呢都很难受，掉眼泪。你想，为什么老父亲救命的这个手术的钱，作为子女来讲都拿不出来？他们也很痛苦。
7: 对。
8: 但咱们话说回来了，凭良心讲，40几万，你就平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一家也得10多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7: 是。
8: 那你想，谁又说能忍心放弃这个治疗呢？对吧？可是就在那一刻，就我们说了，时间就是生命。那医生呢，需要病人家属就是尽快做出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那么一边呢是父亲危在旦夕，一边呢就是让子女发愁的就是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他也是无法选择。最后医生就说呢，你这个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依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那听到这个话呢，姐弟三个人呢就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了。一边哭一边恳求，说医生，就是你们多想一些办法救救他。但咱们说呢，医生也很无奈啊，医生他也不是万能的呀，主要是患者这个病患呢太重了。你像正常的脑干出血，其实是有很多患者可能连活着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而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手术，那么他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也不超过50%左右。当时距离老人发病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呢，每耽搁1分钟1秒钟，老人就多一分这样的一个风险。最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老人的大儿子啊，作为这个老大，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大伙儿知道吗？就短短的、简简单单的，就那么4个字儿，就决定了老人的这个命运。结果很遗憾，就是刚刚签完这个字儿，老人的心跳就停止了。
7: 真是很遗憾哈。但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突发致命的脑出血呢？
8: 因为老人少吃了一片药。老人呢，他有十多年的高血压，也是一直坚持用降压药来控制。他是在发病的那一天吧，老人感冒了，因为吃了这个感冒药，他就想，哎，我这个那天的降压药吧，我就不要吃了。结果就没想到说，就因为少吃了这一片药，导致了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诱发脑出血。
7: 嗯，
8: 所以呢，像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的这种疾病，就是它夺人性命，我告诉大伙儿，就可能就是在一瞬间的这个时候。
7: 是的，说到警惕脑出血的出现哈，哪些人群是最应该防范这个脑出血的突然造访呢？
8: 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人群。临床当中呢，60%以上的脑出血都是由高血压所引发的。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老人一样，随时会面临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加速动脉硬化，就是让你的血管呢玻璃样化。那什么是这个玻璃样化呢？就是你的血管会变得很薄很脆，那大伙儿想想，又薄又脆，那么它就很容易破裂出血。而高血压的这个时间越长，血管玻璃化的情况越为的严重。你像如果说，哎，情绪激动了，那或者说呢，过度的兴奋了，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诱发出血。
7: 哦，
8: 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像我们遇到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有的比如说吵架了，气急败坏，结果诱发了脑出血。还有的就是什么呢？便秘，就是用力排便一下就脑出血了。大伙儿可能想不到，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因为什么呢？因为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吃饭喝水呛着了，结果呢就咳出脑出血了。所以呢，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的这个朋友，那么随时都会伴随有脑出血的这个风险。而高血压脑出血病人，他这个当场的死亡比率可以高达1/3，那么急性高血压造成的脑血管破裂呢，它是瞬间发生的。从破裂的脑血管中呢，冲出来的这个血液，它都是带着压力的。就它的这个血流量很大，血流速很快，那它会直接第一个就是压迫你的脑组织，那再有一个破坏就是它可以冲击我们的脑组织。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水压枪，你去刺儿那个嫩豆腐一样，可能没一会儿这个豆腐它就碎了。而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患者，那么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脑组织呢是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个损伤，甚至有的很快就发生脑死亡了。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他院外的这个死亡率可以高达95%以上，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大部分他都已经没了，
7: 来不及救了。
8: 哎，就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治，人就没了。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脑出血的高发人群，因为全身的血管包括脏腑长期被糖毒腐蚀破坏，就是你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它都存在严重的硬化和损伤，所以它也容易破裂出血。而且糖尿病患者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它普遍存在凝血功能不太好。
7: 哦，
8: 你看那个伤口破了，它不容易愈合。出血止止不住，不好止，就是它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就加剧了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样是脑出血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因为合并神经病变以后呢，他对疼痛不敏感，好比打了这个镇痛剂一样了。就是你难以感知身体发出来的这些警告信号，就有了症状了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在发病的时候，他容易失去最佳的救治时间，那这个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7: 是的哈，正像梁教授所说的，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当的话，那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着脑出血的危险。 我相信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所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疾病的时候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电话正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梁教授，其实啊，大家也很苦恼，就是觉得，哎呀，我该吃的药都吃了，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但是血压还是高，血糖还是不稳定。那么这个高压和高糖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被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真的无药可解了呢？
9: 嗯，那肯定不是啊。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和家属只盯着这个指标，
7: 哎，看指标，
9: 吃什么样的药我血压能下来，那说哪个药能把我血糖平稳住，就是大家只关注指标，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找到疾病的病根儿，
7: 就是根源没找到。
9: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而且也是咱们中医药文化传承几千年他说到的这个话。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病因在哪儿，告诉你怎么治疗了。因为这个肾啊，它是我们脏腑之本，生命之源，它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就是包括你血压、血糖是不是正常，那么也需要肾的一个调节。高血压呢，中医认为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或者说呢，它是阴虚阳亢。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高血压的问题呢，它是我们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那么糖尿病呢，你看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说为什么消渴了？因为肾阳虚亏了。就是我们的脏腑它得不到水的这个滋养，那么就出现了你像津液的缺少，就是我们说的口干口渴。那而且因为这个水呢不能够被很好的疏散，直接下行到膀胱了，你口干口渴你就得想喝水，所以说你这个排尿多不多？排尿也多，就我们说的多饮多尿。那病情时间延长以后呢，尤其是你像发病十几年、几十年的，它会出现呢阴损极阳的这种现象。所以糖尿病它的根源实际上也是我们阴阳的不平衡。就是你阴阳不平衡了，必然你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7: 是的。
9: 所以说呢，必须要强肾固本。那咱们名阳方当中的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它来提升你肾的功能，实现阴阳平衡，我们实现血压和血糖的这个稳定。你像有不少患者啊，我们有大量的这个临床统计，就是用了名阳方当中的龙方，三天的时间很短，他的血压跟血糖就下来了，不到两副药，这个指标就平稳了，再也不会出现上下的波动，或者说出现这个指标的一个升高。你后期呢把降糖药、降压药全都可以停了。说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从根儿上，就是我们说的强肾固本的这个效果，这是你吃其他任何药物所达不到的这个效果。
7: 是的。那梁教授哈，为什么名阳方当中的龙方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呢？
9: 主要的原因吧，其实还是在于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它补益强肾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其实熊蚕蛾呢在咱们国家普遍都有，非常普遍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熊蚕蛾。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熊蚕蛾都能够达到入药的标准。尤其是我们说呢，它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药材选择这一块呢，我们经常说它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才能确保你好的一个药效啊。
8: 如果药材这一块我们说的不好了，你药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
7: 对，
8: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也年轻，那就背个包，就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那么最终我们是选定了东北的长白山。
7: 嗯，
8: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首先，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它没有开发，就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最佳，
7: 就原生态的哈。
8: 对，你像大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腐化，然后循环给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植物去提供养料。
7: 嗯，
8: 啊，你像今年落一层，明年落一层，就年复一年这么积累，这样它就可以保证雄蚕蛾吃到的这个树叶，它含有的这个营养养分，它是非常足的。那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似的，就是你天天吃高营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转换成肾精，它储藏起来。
7: 嗯，
8: 但反过来，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非但没有营养，也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对吧？
7: 是。
8: 嗯，所以呢，我们选用长白山的这个雄蚕蛾，它是拥有强大的强肾固肾的这个作用，
7: 嗯，
8: 就是因为它的药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它。你像我也曾经很多次专门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就发现呢，雄蚕蛾栖息的地方，你像腐化的这个落叶可以达到几十公分厚，就是你一脚踩下去，可能你就快到膝盖这个地方了。
7: 嗯，
8: 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选择长白山的雄蚕蛾呢？就是跟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长白山它这个海拔得几千米，那么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而雄蚕蛾呢，随温度的变化它会进行自我调节，你像冷了，那就把身体的这个体温提高了，热了呢，就把体温调低了，就是时时刻刻它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阴阳的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选择长白山地区雄蚕蛾的一个主要原因。
7: 嗯，
8: 那所以说龙方它效果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证，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实现强肾固本，我们说呢，就是和这种品质好的雄蚕蛾它分不开的。
7: 是的，梁教授，龙方强肾固肾呢，是帮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告别脑出血风险的基础了。因为血糖和血压要是能够平稳不波动，那对于血管和脏腑的刺激因素就解除了啊。
8: 嗯，
7: 那么迷阳方当中的虎方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8: 嗯，我们说呢，降糖降压只是拆除了诱发脑出血的一枚炸弹。
7: 嗯，
8: 那如果说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值是80，那龙方的使用呢，可以把这个风险值降到50以下。
7: 嗯，
8: 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风险值，我们说谁来解除呢？就是依靠疗效快速的，而且是点对点集中治疗的虎方。
7: 嗯，
8: 这个虎方的价值，说虎方它着重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全身细胞损伤的问题，对于高血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么这个细胞的修复可以说太重要了。
7: 是的，
8: 你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的刺激，那么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伤，严重的血管的硬化为脑出血随时的这个爆发，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7: 嗯，
8: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脑出血的风险我们说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呀。
7: 是的，
8: 我们虎方当中的这个肽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给大伙儿讲过，肽呢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7: 嗯，
8: 它是细胞的必备材料，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哪里的细胞破损了，我就可以给你修复哪里。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说主要其实是修复的就是血管，让你的血管呢重新的变得很光滑有弹性，那你就没有血管破裂出血的这个风险了，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说再惧怕脑出血的这个意外了，
7: 不怕了，
8: 对不对？
7: 嗯，
8: 血管好了，我跟大伙儿讲，脑出血肯定就没有了。
7: 对，
8: 曾经呢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叫郭海瑞。
7: 嗯，
8: 他糖尿病14年， 而且合并有高血压，他血糖就控制的不太好，一直不太好，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达 14.8， 你想餐后就更高了。而且他脾气特别冲，就是尤其得完病以后啊，他这个脾气更火爆。那脾气火爆大伙儿都知道，血压肯定控制的不好，所以他动不动这个血压就很高，你像167 178常有，降压药也吃着，但效果不大。其实他自己着急嘛，也着急，他也明白也知道，说高血糖高血压就像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一样，哎，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脑病就出来了，
7: 也怕哈，
8: 也怕，也是四处求医问药，就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后来呢，在2020年的一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觉头疼头晕，而且还有吐，伴随有这个呕吐。其实如果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是什么，哎，我有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可能是啊吃东西吃的不对了。吃了两片胃药，但是半个多小时没有缓解，他老伴就害怕了，怕出意外，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送到医院里。结果做这个磁共振，他诊断就是脑出血。出血点在哪儿？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在中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出血量也不大，只有4毫升，但是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就说话呢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左边整个的这个身子不好使。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病之前生龙活虎，结果得完病以后呢，一下子完全不能够自理了，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种变化，心理上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动不动吧他就哭。出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是再三嘱咐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稳，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很高，尤其在一年之内是更容易复发的。临床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复发的死亡率几乎是超过80%以上。所以对于复发的这个事儿呢，始终就是全家人心头上的一根刺。毕竟你想，老郭他年龄不大，他60多岁，说如果不得这个病，大伙儿想想，正好刚退休，这不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吗？
7: 是啊。
8: 但是全家人啊，就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你想，他老伴儿呢，一天给他测血压得测6-7次，包括这个血糖啊3次，就家里人包括这个患者本人是天天的担惊受怕，睡不着觉。结果越是这样，他的血糖跟血压越不稳定。那怎么办啊？后来是实在实在没招了，就是又是托关系啊，又是托朋友，后来是找到我这儿了。你像他这个情况，肯定是迷药方是最好的。所以我就直接给他用上迷药方。不到3天的时间，他这个血压呢，就从原来最高的178就降到了130左右。而且是稳稳当当的，一个礼拜左右他这个血糖就达标了，空腹在6个，餐后呢他最高不超过8个。而且我始终也没有让他严格控制饮食，就是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只是呢不要量大了，不要太油腻了就可以了。因为你这个营养也得保障。
7: 对。
8: 那么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左半边的身子就热乎了。这说明什么呀？他的肾功能提升了，他的气血足了，他的阴阳平和了，那么推动我们的血液可以正常的流动了。这是起效的第一步，好转的第一步。这越用越有信心啊，因为你效果出来了嘛。
7: 是。
8: 坚持一个月下来，他的血压跟血糖全部恢复到正常范围。这个指标一下来，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我们说就直接解除了一半。到3个月的时候呢，我就让老郭说，你到医院里做常规的心脑血流图，结果显示呢全部都正常。那这个就说明呢，我们通过强肾固肾，通过迷阳方，我们的龙方呢，把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肾脏全部给它代谢排出去了。而通过咱们虎方当中的肽呢，把高血糖高血压导致的血管的损伤一步一步给他修复了，这是过去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可能做得到的，只有我们说这个肽它可以做得到。
9: 那咱们名扬方我们说是龙方加虎方的一个联合效果，其实这个它真正实现了中西医的一个完美结合，
7: 是
9: 快速治疗老慢病得到了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老郭呢，我是一共坚持让他用了半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他身体当中的这些后遗症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恢复，起码慢慢能下楼了，可以遛弯了，像穿衣服、刷牙、洗脸、上厕所、吃饭，这些不用家里人照顾了，就是我们实现了一个生活完全自理这样的一个状态。老郭也很高兴，而且全家人非常满意。
7: 是的，我们也真的替这位患者感到十分的高兴哈。在名扬方的治疗之下，既彻底的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康复了后遗症，重新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啊，这就是强肾固肾带来的真功实效。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1: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11: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7: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名扬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来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梁教授你好啊。
9: 你好。
12: 哎，梁教授，我是来自云南曲靖的一个患者。
9: 嗯。
12: 啊，我叫刘凯平。
9: 欢迎你，
12: 梁教授啊，感谢你啊，不辞辛苦啊，潜心专业探索改良强肾固肾之道。
9: 嗯。
12: 恪尽职守的。
9: 应该的。
12: 并且你看啊，中西医结合并用，研发出了那个名扬方。
9: 啊。
12: 哎呀，造福了无数的患者呀，你的成就非常好，我非常佩服你。
9: 谢谢。
12: 你看，并且通过名扬方，我也是实实在在受益的。我在这里 说一声谢谢你，梁教授。
9: 哎呦，太客气了啊，也能听出来特别高兴啊。我经常说啊，只要大家的病好起来，只要你们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12: 梁教授，说起来惭愧啊，我也是一名医生，
9: 嗯，
12: 从医算下来也有30来年了，
9: 哦，
12: 也可以说救了很多患者，
9: 啊，
12: 哎呀，但是我自己的毛病就治不好啊。
9: 哦，多大年龄？
12: 我今年57了，
9: 嗯，
12: 啊，检查出高血压有10来年了，后来又并发了冠心病，
9: 嗯，
12: 本来这一天到晚啊，这个头啊就觉得又晕又沉的。
9: 嗯，
12: 就是有种胀鼓鼓的，还发麻
9: 啊，心脑供血不足嘛，心脏不好肯定大脑脑供血不足，说又昏呀，哎，这个鼓鼓胀胀的发麻，其实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症状。
12: 血压还忽高忽低的，
8: 哦，
12: 哎呀，后来又觉得那个胸口啊，就跟安了一颗炸弹一样的，不知道什么事就炸了
8: 啊，
12: 经常性的什么的上不来气啊，
8: 啊，
12: 还疼的不行，有时候疼的在床上，哎呀，真的是打滚啊。
8: 哦，
12: 自从得了这个病，天天都是提心吊胆，药呢一顿都没敢落下。
8: 嗯，
12: 哎呀，就这样还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连个远门不敢出啊，就怕犯了病。
8: 嗯、是，因为你想，你年龄不大。但是你高血压导致冠心病的问题，咱们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虽然它典型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你有心肌缺血，你反过来没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反而是不好，容易延误病情，这是好的。但是你想，你这个是持续发作，这个你也是大夫，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它提示就是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除了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12: 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七八年了。
8: 哦，
12: 之前吧一直是扛着嘛，可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感觉严重了。
8: 嗯，
12: 从腰上到屁股到大腿呢，它又麻又疼
8: 啊，
12: 那个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走不了几步路，站疼的不行啊、
8: 嗯、
12: 躺着还好一点
8: 啊，
12: 有这样说吧，有时候打个喷嚏都是感觉腰跟断了一样的。
8: 对，因为你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很典型了
12: 对呀、啊、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治疗，
8: 嗯，
12: 但是呢就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一天吧，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起您
8: 啊，
12: 梁玉霞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而且市一堂医院的中西医结合大夫，您的迷阳方哎更是融汇了中西医，能让康复彻底提速啊，
8: 嗯，
12: 能让重病啊大病啊彻底远离。哎，当时我就想，我说如何如何也得试试啊，我就试一下呗、
8: 啊、
12: 那朋友也这样说
8: 啊
12: 哎呀，当时我跟你实话实说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8: 就是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像你说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用上迷阳方了、
12: 啊、
8: 是吧？
12: 是啊、
8: 嗯、用上
12: 以
8: 后怎么样？
12: 我就按照指导量开始不是服用嘛，用上之后哎效果还真的挺好
8: 啊，
12: 反正第二天吧就开始大量的就排汗啊排便，味道挺大的，
8: 这就是开始排毒了啊。
12: 哦，紧接着呢就是哎感觉浑身热乎啊，特别是脚它不凉了，
8: 嗯，上下通开了、啊、血脉经脉通开了、
12: 哦、
8: 啊
12: 是啊，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血液就平稳了，我不是连着十天都那个血压我都凉了嘛
8: 啊，
12: 哎都正常，高压的话就没超过130，低压的话80多一点、
8: 啊、
12: 一点问题没有，
8: 非常好。嗯，
12: 后来逐渐腰也不疼了，它也不麻了，
8: 嗯，
12: 心脏也不像原来突突的跳了，它感觉浑身各个方面都挺好的，
8: 都挺好。
12: 哎呀，梁教授，我给迷阳方总结了一句话哈，
8: 嗯，
12: 啊，你看，龙方固其本，
8: 嗯，
12: 普方治其标。
8: 啊，
12: 龙方虎方其具少，健康长寿无忧
8: 啊！哎呦，说的太好了啊！我经常说啊，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12: 对对，
8: 说你迷阳方到底好不好？那、啊、说梁教授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这个完美结合，中西医结合这个方法，到底我们说有没有效果？咱们说疗效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的。
12: 是是，
8: 最开始就像你说的，哎，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一试，但现在咱们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不好不适合，压根儿我也不可能给你用，一个是不会让你花这个冤枉钱，另外一个咱们说你的病能耽误起吗？耽误不起。说这个心脏它稳稳当当不犯大问题没事儿，它要真给你犯了大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肌梗死发生了，那是要命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谁都马虎不得的，尤其你也是大夫，这个是很清楚的啊。
12: 是，
8: 因为咱们梁氏中医，尤其咱们迷阳方，它的突出的这个不同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把中西医的精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龙方是从益肾、固肾、强肾来入手的，因为中医讲肾强百病除，而且这个肾它对你血压、血脂，包括你的血流量，包括你心肌的供血，它是有全方位调节的这个作用的。虎方呢，就是我们从现代医学细胞来入手，它是一个复合态啊，膜透技术最先进的这种复合态。你想细胞健康了，我们说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
12: 对，
8: 把你的心肌细胞给你恢复了，把你的坐骨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了，你腰就不疼了，你心脏的功能它自然而然它就稳定了，非常不错，总体得到了一个恢复。到现在你是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12: 嘿嘿，梁教授，我现在用了不是两个月的秘方了吗？
8: 啊，
12: 各方面都恢复得相当好的，我呢还准备要继续用下去。
8: 啊，
12: 哎呀，我就在您的报个名，一定要给我留成两副药，好吧？
8: 还要再留两副药？是这样的，你也是大夫，你像咱们医疗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药是给病人吃的。那病好了该停药咱就得停药了啊，而且迷羊方它不是治疗症状的药，说让你没完没了去吃的，它是治病根的药，就是好了以后可以停，停了以后它也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吧，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在医院里比较方便，把你心脏的这个检查呢你复查一下。
12: 对，
8: 咱们最终得看它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不光是看症状，要从仪器上我们要说明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的经验最多也再有一副药就完全可以了啊。
12: 那行，那行，那
8: 先打电话，然后先订上一副药，然后你就是第一时间把心脏这一块复查一下就可以了。
12: 好，那我就订一副听您的，
8: 嗯，
12: 然后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我还会打电话给你请教的，好吧？
8: 对，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最终停药之前我们也要严格给你把关的，停了就得保你不反复不反弹的啊。
12: 啊，谢谢，谢谢啊，梁教授。
8: 好，随时联系，再见。
12: 好
8: 啊，
12: 好，梁教授再见。
7: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1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3: 梁教授你好。
8: 你好，欢迎你。
13: 我可打进电话了。
8: 嗯，
13: 跟你终于通上话了。我今天打电话呀，
8: 嗯，
13: 想要在你那儿报个名
8: 啊。
13: 哎，我要订迷羊方。
8: 哦，
13: 这不迷羊方吗？我吃的效果很好。
8: 嗯，
13: 但是啊我就拿了一副药，这不马上就要吃完了吗？这也不够用啊。
8: 哦，不够用。着急要补订迷羊方。你这样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就是再着急定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好了咱用不着了，那还不用着急了呢，也不用花钱了。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啊。就是说你到现在一共就用了一副的迷羊方是吗？
13: 对对。
8: 嗯嗯，
13: 就这一副药，哎呀我就看到效果了，也看到希望了
8: 啊。
13: 比我之前那个七八年的药效啊都好。
8: 哦，
13: 我原来呢就是啥呢，血压高，
8: 嗯，
13: 血糖高，
8: 嗯，
13: 你说这才一副药吧，我这血糖吧就是这个空腹啊，餐前不是11-12个吗？
8: 啊，
13: 现在降到6点多了。
8: 好。
13: 哎，餐后吧原来是14-16点多，
8: 嗯，
13: 现在也降到8-9个了。
8: 那不错啊，这个血糖明显下来了，空腹和餐后相对来说都是不错的。血糖下来以后你就感觉身上舒服了，有劲儿了，是不是？
13: 对，现在这血糖一下来浑身可舒服了，关键是啥呢？
8: 嗯，
13: 哎，我就试着减那个胰岛素嘛。
8: 啊，
13: 血糖也没有高。
8: 那肯定啊，让你减胰岛素肯定血糖不会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3: 对对，
8: 因为迷羊方啊和你传统用的降糖药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原来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它是降血糖指标的。
13: 嗯，
8: 你得天天吃天天打，你一停了它马上就反弹，马上就高了，它是被动来降这个指标的。咱们迷羊方本质上它直接降血糖吗？不会的。但是它的龙方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熊蚕蛾，大家可不要小看它，它一身四化，可以讲它强肾固肾的这个作用比人参比鹿茸还要强大。
13: 嗯，
8: 那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尤其是我们脾肾的这个功能好了，你糖的吸收糖的利用包括糖的代谢排泄 这就恢复正常了，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糖的代谢就正常了，你血糖肯定能下来。而且咱们虎方它是一个复合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促进我们胰岛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对这个并发症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你很快这个血糖下来了，血糖下来以后血压怎么样？
13: 哎呀，血压也下来了。
8: 也下来了。
13: 哎，我原来一直吃复方降压片还有硝苯地平，
8: 嗯，
13: 药量都吃到最大了，正常吃一片吧我就得吃两片，
8: 嗯，

0: 是，现在这脑袋吧，它不疼了，
1: 嗯，
0: 这身上有劲儿了，也不像以前。这个以前吧，尿频尿急
1: 啊，
0: 也没有了，
1: 好，
0: 而且我发现嘛，我原来不是便秘嘛，也好了。
1: 不错，也就是这些并发症也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恢复了。啊，
0: 对对。
1: 你想，起码就像你说的我，我尿频尿急我没有了，这晚上睡觉肯定能睡个好觉了。尤其像这个大便通了以后，其实这个也等于大问题解决了，
0: 哎呀，
1: 因为
0: 是。
1: 大便一畅通，你腹压就下来了，起码你的血压跟血糖这个就可以很好的更稳定啊，非常好。
0: 对对，
1: 嗯，有什么说什么，你这个效果总体来讲是比较快、比较好的。
0: 是，我觉得
1: 嗯，
0: 也是挺好的。我
1: 啊。
0: 现在就啥呢？就差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吧还有点发麻、发
1: 啊，
0: 胀，还差点就是这个眼睛那个白内障，看东西吧还有一层这个白雾以外吧，别的我觉得都挺好。所以说啥呢？这个迷羊方啊，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就是不太好买。
1: 是，
0: 你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我
1: 啊，
0: 叫袁小梅。
1: 嗯，
0: 那是排也排不上我呀，杨教授，我
1: 哦，
0: 就着急
1: 着
0: 呀，
1: 急了，
0: 我就合计啥呢？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了，想
1: 啊，
0: 在您这报个名，您给
1: 啊，
0: 我协调协调，
1: 嗯。
0: 要就是让我这一次性吧，就把药给拿够了，
1: 拿够
0: 您看行
1: 了，
0: 不行？
1: 可以可以啊，尤其像老朋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大家肯定怕断药，嗯，效果出来了，肯定不用问，心里有底了。
0: 对
1: 不
0: 对。
1: 管是梁教授也好，还是咱们的梅阳方也好，没有让你失望，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嗯，我看病的第一大原则就是疗效和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经常说，不以疗效为前提的治疗。都是骗人的，可耻的。咱们说患者得病已经很苦了，他已经是很难了，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一定给患者认认真真看病，严严谨谨的开方，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你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情况再补多少呢？不需要多，你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
0: 啊，
1: 就
0: 再
1: 是
0: 有一
1: 手
0: 副
1: 指
0: 药就
1: 麻
0: 够
1: 木
0: 了。
1: 的问题、发胀的问题，只要把末梢的循环和神经功能一修复，这个就解决了。眼睛白内障的这个问题，说我有白雾感，因为眼睛它血液循环，包括它血管是全身最细的，它的代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所以眼病要
0: 哦。
1: 比别的它要恢复的慢一些。这个再有一副药，你肯定看东西能很清楚的，白雾感会没有的。再有一副
0: 太
1: 就
0: 好
1: 完
0: 了。
1: 全可以了。咱们梅阳方呢，确实少，确实不好买。我也跟大伙儿讲，不是说大家，哎，你认可了，你想买就一定能买得到的。你像小毛病、小问题的，我们压根儿也不让大家用，没有那么多。我们是非大病重病而不用的，还是要紧着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像你这个，因为之前是大问题，所以你看用上解决得非常不错。这个就补上一副药就可以了啊，
0: 行行。
1: 不会让你断药的，这个你放心吧。
0: 行，
1: 啊，把姓名、地址、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吧？
0: 好，好，好，杨教
1: 好，
0: 授，什么时候有机会啊？你来我们这河北邯南，我好好的请请你，感谢感谢您。
1: 嗯，可以，好的，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好吧？
0: 好，好，好，那
1: 好，
0: 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1: 嗯嗯，再见
0: 好嘞，
1: 啊。
0: 再见啊。
2: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3: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迷羊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来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梁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
0: 梁教授，我是吉林的，
1: 吉林的
0: 我跟
1: 朋
0: 您
1: 友。
0: 说呀，咱这个民谣坊真的是太棒了。
1: 啊，
0: 你看我这都好几年的高血脂、冠心病，还有脑血栓，
1: 嗯，
0: 嗓子感觉还总是有痰，
1: 啊，
0: 大便是溏稀的那种，
1: 啊，
0: 失眠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1: 是，
0: 但是用了民谣坊还不到3副药。
1: 嗯。
0: 前阵子去体检呢，医生说我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1: 太好了，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身体现在是吃完麻香，特别棒。现在可真是吃得香，睡得好，走路我都觉着带风了。
1: 精气神好，
0: 我说这都是梁教授和咱这民谣坊的功劳。要不我哪能有今天呢？这不今天打电话，一共就是俩事儿啊，一个就是
1: 一
0: 我
1: 个一
0: 一
1: 个
0: 个一
1: 说，
0: 个的说，第一个就是先要感谢您治好了我的病，为此我还专门为您写了一幅字儿，厚德载物，大爱无疆，送最美梁玉霞老师。
1: 谢谢。
0: 同时我还做了一面锦旗，给咱所有的工作人员啊。是人心人术，业界楷模。
1: 哎呦，太客气了，哎，太感谢了啊！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身体好了，心里高兴。其实咱们的心都是一样的，你们好了高兴，我们也高兴。当然，那个有什么说什么，我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大夫应该做的。
0: 梁教授，您客气啊，不应该感谢我，应该我们都要感谢您。真的是说，这健康是太重要了。我以前主要是脑血栓，还有后遗症嘛。在没用民谣坊之前，我走路就是跨栏儿。您是现在就没看到我，我把头发都剃了，因为啥呢？梳头不好梳。
1: 就是
0: 走
1: 当时
0: 路
1: 后遗
0: 在那
1: 症是
0: 画
1: 比较
0: 圈
1: 重的是吧？
0: 儿。走路画圈儿，说话不像现在。你看我说话现在。跟你说都好
1: 非
0: 多
1: 常
0: 了，原
1: 好。
0: 来说话我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记性差。有头3个月的时候，我见了张三，我叫李四，我人都认不清。现在一听起来，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
1: 太受
0: 都不
1: 罪
0: 敢
1: 了，太
0: 想。
1: 痛苦了。
0: 现在我说话清楚了，能成句了，不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蹦了。
1: 说话一好了，你
0: 我
1: 吃饭肯定就很好了，不会呛呀、咳呀，是不是？
0: 不呛了，不流口水了。我现在能梳头了，头发都已经开始流了。
1: 太好了，血压也完
0: 走
1: 全
0: 路
1: 稳
0: 也
1: 定
0: 不
1: 了，
0: 画
1: 是不
0: 圈
1: 是？
0: 了，血压也正常了。我说我现在的健康来之不易。杨教授，您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1: 现在你这个生活已经完全能自理了，是不是？
0: 对，完全自理了，
1: 比如说手，
0: 都
1: 我
0: 能
1: 们
0: 掌
1: 抓
0: 握
1: 个
0: 转一
1: 筷
0: 转
1: 子，
0: 了，
1: 夹个
0: 那没
1: 菜，
0: 问题了，没
1: 穿
0: 问
1: 衣
0: 题了，
1: 服，然后这
0: 都没
1: 个
0: 问
1: 很
0: 题
1: 简
0: 了。
1: 单的，比如说，哎呦，家里人出去了，然后我自己做个饭啊，吃个饭啊，或者说我们扶着这个楼梯上下个楼，这都可以了，是吗？
0: 现在都可以了，都
1: 都可
0: 可
1: 以
0: 以了，
1: 了，心脏也没有任何问题了，是不是？
0: 没问题了。
1: 吃饭呀、
0: 我。
1: 睡眠呀、排便这些完全都正常了，是吗？
0: 是，老伴儿还每天给我布置有功课呢，回来还检查我功课，你今天做了没？我说好学生都做了。
1: 你看老伴儿也监督你，让你好好配合锻炼，太好了。总体来讲，恢复的满意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所以我今天还有一个事儿，因为用咱们洋房用好了，我就想让老伴儿也把身体搞好点儿。因为啥呢？老伴儿，这人到老了就是想有个伴儿。他身体好了，我身体这回好了，我们俩就想健健康康的
1: 安
0: 下半
1: 度晚
0: 辈子。
1: 年，对对对，
0: 老伴儿他就是经常老是说他有点腰疼，也不知道是这2年伺候我伺候的咋的，他老是腰疼，就是那眼帘那个地方都有点肿，肿眼泡那种感觉啊。就是迎风也爱流泪，他老也说口干得很， 他打小就有那善气啊，也老爱便秘，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力出了不少，现在老了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啊，腿呢有时候就看着就像那蚯蚓似的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像老伴儿的话得用多少
1: 啊？你的这个情况，咱们说把家里的吃完你可以停服了，因为你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刚才我也详详细细都问了，咱们这个方法好好在那儿，好了以后不会反复反弹。
0: 好，
1: 这是唯一的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完美结合。它是从病根上来治疗的，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从这个五脏之首，我们从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来全方位病根上来治疗这个病。像你这个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呢你就不需要了。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他也是这个肾气不固，中气虚亏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开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同样能解决，而且呢还更便宜更经济更实惠啊。你这个你这样你简单可以记一下，不方便的也没关系，一会儿呢直接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是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当归参麻柴胡啊，它的一个补肾固气补益中气的这个方法，这个就对他，你像这个疝气也好啊，包括这个下肢的回流不好也好，腰疼也好，它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像他眼睛这个问题吧，咱们直接给他用一个就是菊花、鱼腥草、枸杞子适量水煎完以后呢给他洗眼睛，这个像迎风流泪呀啊，眼睑的浮肿啊，眼干眼涩啊，这个他可以很快就解决了。
0: 好，那谢谢。
1: 这个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方法，你详细问好了，然后给老伴儿用就可以了。
0: 那好。原来我还想着说，你看我用棉房用真好，也想让他用呢。既然您还有这方法，又花钱少还治病，那我就跟咱场外老师联系。
1: 跟他联系。好。
0: 那谢谢梁教授了。
1: 好。
0: 让您费心了啊！好，
1: 再见
0: 了，再见了。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 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 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 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她姑娘带着她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她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的痛苦。自打老伴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 改也改不过来。

0: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曲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 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三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经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
2: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

0: 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您
3: 呢。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啊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2: 哦，
3: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
2: 嗯，
3: 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2: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3: 嗯，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
2: 啊，
3: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2: 嗯，好的，哈。
3: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那个眼睛不好，
2: 哦，
3: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
2: 哦。
3: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
2: 啊，
3: 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2: 哦，
3: 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
2: 嗯，
3: 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2: 哦，
3: 这没办法了，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
2: 哦，
3: 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
2: 嗯嗯嗯。
3: 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
2: 嗯。
3: 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孩子再做个手术
2: 啊。
3: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
2: 嗯，
3: 又去医院了。
2: 嗯，
3: 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2: 哦，
3: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
2: 嗯，
3: 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2: 哎，
3: 是啊，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
2: 嗯，
3: 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
2: 嗯，
3: 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2: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3: 哎，
2: 嗯，
3: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
2: 啊，
3: 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
2: 嗯
3: 嗯，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嗯，说是没啥事儿，
2: 啊，
3: 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2: 哦哦哦，
3: 啊，
2: 当时眼压很高吧？
3: 对呀，啊，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2: 嗯，对。
3: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2: 哎，很多，
3: 哎，
2: 2-3种的啊，一起
3: 对呀，
2: 啊，
3: 嗯，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
2: 哎，
3: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啊就开始下降了。
2: 嗯，
3: 这去复查好几次，
2: 嗯，
3: 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
2: 啊，
3: 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
2: 嗯，
3: 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
2: 啊啊啊，
3: 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2: 嗯，越来越厉害了。
3: 哎，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
2: 嗯嗯嗯，
3: 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是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2: 就是他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3: 人。是，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2: 就是
3: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2: 哎，
3: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2: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3: 是啊，
2: 结果呢
3: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2: 你看看
3: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2: 明亮 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2: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3: 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你就不会再瞎了。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2: 就是
3: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2: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
2: 窄狭窄是吧？
3: 对呀、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扭过来，就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你看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2: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太好了。
3: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2: 多好，
3: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啊，
2: 自己能自理
3: 了，
2: 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就是
3: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2: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3: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2: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膏，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啊，
3: 对对对对， 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2: 嗯，
3: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
2: 嗯、
3: 这以前年轻的时候、
2: 嗯、
3: 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2: 嗯，
3: 这以前呢、
2: 就是、
3: 吃饭的时候
2: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3: 感觉到胃成长的很、
2: 嗯、
3: 不想吃，没有食欲、
2: 哎、
3: 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
2: 哎、
3: 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儿呢、
2: 啊、
3: 还排不下来，憋着呀、
2: 嗯、
3: 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
2: 哎、
3: 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颜色好多了呀。
2: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
3: 嗯、
2: 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3: 嗯、
2: 老朋友啊。
3: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2: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3: 嗯，
2: 好，
3: 嗯，我相信
2: 到这儿吧，
3: 谢谢
2: 啊。
3: 啊好的，再见。
2: 好，
3: 谢谢，
2: 就这样、
3: 啊、
2: 好，再见、
3: 啊、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胡老你好。
2: 啊，欢迎你啊。
1: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2: 啊，
1: 谢谢。
2: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
1: 是
2: 哪的人呢？
1: 我是青岛的。
2: 哦。
1: 我今年71岁。
2: 哎，
1: 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2: 好，您请讲吧。
1: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2: 哦，
1: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2: 哦，
1: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就停了。
2: 嗯，
1: 我有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是低压80、90这样啊。
2: 哦。
1: 我这
2: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1: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住跳，跳的很难受，
2: 哦、
1: 跳100、123下都那意思，真的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2: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1: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个风湿骨病，
2: 嗯，
1: 还有，我这个右腿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头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2: 的。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2: 你看看
1: 多好。不难受了，反而还怕冷。
2: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1: 血糖这空腹七点就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就。

0: 对，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1: 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在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功夫你给我讲一段时间。

0: 那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摘，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瞅的我真的我怕，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照顾，我今儿我成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我这个喝着胡椒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
1: 啊、
0: 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
1: 好
0: 不了，
1: 好极了，我这为你高兴啊
0: 啊是我成高兴，对，我这都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
0: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哎，
0: 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膏的，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嗯、让我重新来又活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3: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十几年了、
1: 嗯、
3: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
1: 嗯、
3: 躺在那床上、
1: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啊、
1: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1: 嗯、
3: 有所缓解
1: 啊，
3: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嗯，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
1: 嗯、
3: 哎，之前呢也

0: 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啊、
0: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0: 啊！有的时候不是磕拉几下，磕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
0: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0: 我就发现嘞，走的不快的时候不是，你喘的特别急了。
1: 啊啊。
0: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0: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0: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0: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0: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1: 嗯，
0: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0: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
1: 对，
0: 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0: 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呢、
1: 啊、
0: 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0: 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
1: 啊。
0: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哎，
0: 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0: 啊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挨、
1: 啊、
0: 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嗯？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挨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人也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呢、
1: 啊、
0: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你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你胡家老膏了。
1: 哦，胡
0: 老
1: 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啊、
1: 哎，
0: 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0: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0: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
1: 开
0: 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0: 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一日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0: 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1: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8个月了。
0: 啊。
1: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嗯嗯，
1: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萝。
0: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1: 嗯，
0: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1: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萝，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0: 对，
1: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0: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1: 哎，
0: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1: 谢谢谢谢胡萝，谢谢您。
0: 哎，咱就先这样吧，啊，老朋友。
1: 哎，
0: 好，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快乐。
1: 谢谢
0: 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再见，胡萝。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3: 88.7 FM.
1: 一路爱自己。FM 88.7 FM 八八七。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

0: 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的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欢迎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我们说肾脏啊是寿命之根，百病之源，人能活多久，会不会生病，有没有重病大病啊，都是肾脏功能决定的。所以说呢，强肾固肾就相当于是续命保命啊，尤其是对于广大一体多病常年服药的老年朋友们来说，肾脏急需修复和重建。那只有肾脏功能提升了，药才能越吃越少，疾病才能越治越好，相当于给疾病治疗啊安上了加速器。那梁教授，说到最急需强肾固肾的人群，在您心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应该是哪一部分人呢？
2: 首当其冲的呢一定是有突发疾病风险的这一部分人群。因为突发病呢它的死亡率更高。
0: 是。
2: 我们如果能尽早的帮助大家强肾固肾，防患于未然，那么就能够呢真正的帮助大家来保命，来续命。
0: 是的，梁教授啊，说到这个突发性疾病哈，除了您昨天提到的心梗之外，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脑出血啊，应该算是最为凶险的一类了啊。不但起病迅速，发病最快几秒钟，人就可以迅速的陷入到昏迷，而且死亡率是非常的高。
2: 是。
0: 那如果是脑干出血，那几乎呢就是九死一生啊，并且呢还面临救治困难的问题。所以呢，有脑出血风险的这部分人是不是也是急需要强肾固肾的这部分人群呢？
2: 没错啊，佳瑶你说的太对了。有脑出血风险的这个患者呢，我们说太需要马上强肾固肾。所有的患者包括家属其实最惧怕的这个疾病呢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脑出血的问题。因为这个病呢它非常凶险，
0: 太危险了，
2: 大多数情况下呢他不给患者生存的这个机会，更不给家属医生抢救的机会，
0: 来不及哈，
2: 来不及。所以很多人都说呢，脑出血呢是一把夺命的利刃。你像我曾经啊，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属，他就是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就是从发病到去世前后一共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去世之前啊，老人的身体非常好。那你说别看呢他快70岁了，家里边呢有10多亩的田地。发病之前呢，老人他是每年都要到田地里干活的。结果有一天呢就突然晕倒了。倒地之后呢全身抽搐，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昏迷了。孩子发现以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CT 的结果呢他是脑出血。但他的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呢？他属于广泛性的弥散性的出血，就这个出血量很大，而且出血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多个地方，已经波及到了脑干的这个位置，
0: 很凶险啊！
2: 很凶险。当时呢，医生就明确的告诉家属了，说病人生还的这个几率呢不高，如果就是家属愿意全力救治呢，马上做手术，只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呢，至少得40万。而且即便手术了也未必说能保全老人的这个生命，有可能是人财两空的。但是不做这个手术呢他肯定是必死无疑的。
0: 哎呦，太难了。
2: 老人呢他是3个孩子啊，都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都不好。那怎么办呢？姐弟三人就商量。因为作为子女来讲，他肯定是希望父亲能活下来。
0: 对。
2: 但现实的问题我们说就在眼前。啊，医生说如果没有40万，那这个手术你们也可以不考虑。当时这个子女呢都很难受，掉眼泪。你想为什么老父亲救命的这个手术的钱作为子女来讲都拿不出来？

0: 他们也很痛苦。
1: 对，
0: 但咱们话说回来了，凭良心讲，四十几万，你就平摊到每一个孩子身上，一家也得十多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1: 是，
0: 那你想，谁又说能忍心放弃这个治疗呢？对吧？可是就在那一刻，就我们说了，时间就是生命。啊，医生呢需要病人家属就是尽快做出这个决定，你到底是手术还是不手术？那么一边呢是父亲危在旦夕，一边呢就是让子女发愁的就是高额的这个手术费，他也是无法选择。最后医生就说呢，你这个可以保守治疗，就是依靠药物来维持，剩下的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那听到这个话呢，姐弟三个人呢就扑通一下给医生跪下了。
1: 嗯，
0: 一边哭一边恳求说，医生，就是你们多想一些办法救救他。但咱们说呢，医生也很无奈啊，医生他也不是万能的呀，主要是患者这个病患呢太重了。你像正常的脑干出血，其实是有很多患者可能连活着到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而老人的这个情况呢，如果说做手术，那么他存活的这个几率呢也不超过50%左右。当时距离老人发病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2个多小时了，可以说呢，每耽搁1分钟1秒钟，老人就多一分这样的一个奉献。
1: 嗯，
0: 啊，最后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老人的大儿子啊，作为这个老大，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大伙儿知道吗？就短短的、简简单单的，就那么4个字儿，就决定了老人的这个命运。结果很遗憾，就是刚刚签完这个字儿，老人的心跳就停止了。
1: 哎呀，真是很遗憾哈。但是听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梁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突发致命的脑出血呢？
0: 因为老人少吃了一片药。老人呢，他有10多年的高血压，也是一直坚持用降压药来控制。他是在发病的那一天吧，老人感冒了。因为吃了这个感冒药，他就想，哎，我这个那天的降压药吧，我就不要吃了。结果就没想到说，就因为少吃了这一片药，导致了血压急剧的一个升高，诱发脑出血。
1: 嗯，
0: 所以呢，像脑出血这种突发性的这种疾病，就是它夺人性命，我告诉大伙儿，就可能就是在一瞬间的这个时候。
1: 是的。说到警惕脑出血的出现哈，哪些人群是最应该防范这个脑出血的突然造访呢？
0: 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这个人群。临床当中呢60%以上的脑出血都是由高血压所引发的。如果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那么就很有可能和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老人一样，随时会面临脑出血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因为高血压呢，它会加速动脉硬化，就是让你的血管呢玻璃样化。那什么是这个玻璃样化呢？就是你的血管会变得很薄很脆。那大伙儿想想，又薄又脆，那么它就很容易破裂出血。而高血压的这个时间越长，血管玻璃化的情况越为的严重。你像如果说，哎，情绪激动了，那或者说呢过度的兴奋了，它都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破裂，诱发出血。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像我们遇到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那有的比如说吵架了，气急败坏，结果诱发了脑出血。还有的就是什么呢，便秘，就是用力排便一下就脑出血了。大伙儿可能想不到，我们接诊有的患者因为什么呢，因为剧烈的咳嗽，比如说吃饭喝水呛着了，结果呢就咳出脑出血了。所以呢，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说你血压控制的不好的这个朋友，那么随时都会伴随有脑出血的这个风险。而高血压脑出血病人，他这个当场的死亡比率可以高达1/3。那么急性高血压造成的脑血管破裂呢，它是瞬间发生的。从破裂的脑血管中呢冲出来的这个血液，它都是带着压力的。就它的这个血流量很大，血流速很快，那它会直接第一个就是压迫你的脑组织，那再有一个破坏就是它可以冲击我们的脑组织。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

0: 水压枪，你去呲儿那个弄豆腐一样。可能没一会儿这个豆腐它就碎了。而高血压性脑出血的患者，那么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脑组织呢是会发生大面积的一个损伤，甚至有的很快就发生脑死亡了。
1: 嗯，
0: 高血压脑出血的患者，他院外的这个死亡率可以高达95%以上。就是你没有到医院，大部分他都已经没了，
1: 来不及救了。
0: 哎，就是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救治，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脑出血的高发人群。因为全身的血管包括脏腑长期被糖毒腐蚀破坏，就是你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它都存在严重的硬化和损伤，所以它也容易破裂出血。而且糖尿病患者呢，还有一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它普遍存在凝血功能不太好。
1: 哦，
0: 你看那个伤口破了它不容易愈合，出血止止不住，不好止，就是它凝血功能不好，所以这个就加剧了脑出血的一个发生。那么同样是脑出血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因为合并神经病变以后呢，他对疼痛不敏感，好比打了这个镇痛剂一样了。
1: 嗯，
0: 就是你难以感知身体发出来的这些警告信号，就有了症状了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他在发病的时候他容易失去最佳的救治时间，那这个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1: 嗯，是的哈，正像梁教授所说的，高血压的患者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治疗不及时或者治疗不当的话，那将来很可能就会面临着脑出血的危险。我相信啊，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所以朋友们在面对多种疾病的时候啊，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时候，现在您吃的药是不是对症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的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哈，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哈，您都可以求助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电话正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来帮助您。梁教授，其实啊，大家也很苦恼，就是觉得，哎呀，我该吃的药都吃了，该注意的也都注意了，但是血压还是高，血糖还是不稳定。那么这个高压和高糖所带来的影响就很难被彻底的解决哈，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真的无药可解了呢？
0: 嗯，那肯定不是啊。不管是高血压也好，还是糖尿病也好，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患者和家属只盯着这个指标，
1: 哎，看指标，
0: 吃什么样的药，我血压能下来。那说哪个药能把我血糖平稳住，就是大家只关注指标，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大家没有找到疾病的病根儿，
1: 就是根源没找到。
0: 对，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讲，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1: 嗯，
0: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而且也是咱们中医药文化传承几千年他说到的这个话。其实他已经告诉你病因在哪儿，告诉你怎么治疗了。因为这个肾啊，它是我们脏腑之本，生命之源，它关系到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就是包括你血压、血糖是不是正常，那么也需要肾的一个调节。
1: 嗯
0: 嗯，高血压呢，中医认为是阳有余而阴不足，或者说呢，它是阴虚阳亢。其实这个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高血压的问题呢，它是我们身体的阴阳不平衡了。
1: 嗯，
0: 那么糖尿病呢，你看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说为什么消渴了，因为肾阳虚亏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脏腑它得不到水的这个滋养，那么就出现了你像津液的缺少，就是我们说的口干口渴。那而且因为这个水呢不能够被很好的疏散，直接下行到膀胱了，你口干口渴你就得想喝水，所以说你这个排尿多不多，排尿也多，就我们说的多饮多尿。那病情时间延长以后呢，尤其是你像发病十几年几十年的，

0: 它会出现呢阴损极阳的这种现象。
1: 哦，
0: 所以糖尿病它的根源实际上也是我们阴阳的不平衡。
1: 嗯，
0: 就是你阴阳不平衡了，必然你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必须要强肾固本。那咱们名药方当中的龙方呢，是必须要用的，它来提升你肾的功能，实现阴阳平衡，我们实现血压和血糖的这个稳定。
1: 嗯，
0: 你像有不少患者啊，我们有大量的这个临床统计，就是用了名药方当中的龙方，三天的时间很短，他的血压跟血糖就下来了。不到两副药，这个指标就平稳了，再也不会出现上下的波动，或者说出现这个指标的一个升高。你后期呢，把降糖药、降压药全都可以停了。说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从根儿上，就是我们说的强肾固本的这个效果，这是你吃其他任何药物所达不到的这个效果。
1: 是的，那梁教授哈，为什么名药方当中的龙方能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呢？
0: 嗯，主要的原因吧，其实还是在于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
1: 嗯，
0: 它补益强肾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嗯
0: 嗯，其实熊残蛾呢，在咱们国家普遍都有，非常普遍的，就是基本上每个地方都会有这个熊残蛾。
1: 嗯。
0: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每个地方的熊残蛾都能够达到入药的标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说呢，它强肾固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价值。所以说在这个药材选择这一块呢，我们经常说它必须是很严格很严格的。
1: 嗯嗯，
0: 才能确保你好的一个药效啊。如果药材这一块我们说呢不好了，你药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也年轻，那就背个包，就全国各地都走遍了。那么最终我们是选定了东北的长白山。
1: 嗯，
0: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首先，这个地方几乎都是原始森林，它没有开发，就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最佳，
1: 就原生态的哈。
0: 对，你像大树的树叶落在地上腐化，然后循环给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植物去提供养料。
1: 嗯，
0: 啊，你像今年落一层，明年落一层，就年复一年这么积累，这样它就可以保证熊残蛾吃到的这个树叶，它含有的这个营养养分它是非常足的。
1: 嗯，
0: 哎，就像我们这个人吃饭似的，就是你天天吃高营养的这些东西，那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好的东西转换成肾精它储藏起来。
1: 嗯，
0: 但反过来，如果说你天天吃的都是垃圾食品，非但没有营养，也会加重你身体的负担，对吧？
1: 是。
0: 嗯，所以呢，我们选用长白山的这个熊残蛾，它是拥有强大的强肾固肾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就是因为它的药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它。你像我也曾经很多次专门到这个实地去考察，就发现呢，熊残蛾栖息的地方，你像腐化的这个落叶可以达到几十公分厚，就是你一脚踩下去，可能你就快到膝盖这个地方了。
1: 嗯。
0: 那么另外一点呢，为什么选择长白山的熊残蛾呢？就是跟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有关系。长白山它这个海拔得几千米，那么一早一晚温差非常的大。而熊残蛾呢，随温度的变化，它会进行自我调节。你像冷了，那就把身体的这个体温提高了；热了呢，就把体温调低了。就是时时刻刻，它会让自己的身体保持阴阳的一个平衡。那这个也是我们选择长白山地区熊残蛾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那所以说，龙方它效果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保证，能在短时间之内它实现强肾固本，我们说呢，就是和这种品质好的熊残蛾它分不开的。
1: 是的，梁教授，龙方强肾固肾呢，是帮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告别脑出血风险的基础了。因为血糖和血压要是能够平稳不波动，那对于血管和脏腑的刺激因素就解除了啊。
0: 嗯，
1: 那么名药方当中的虎方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0: 嗯，我们说呢， 降糖降压，只是拆除了诱发

0: 发脑出血的一枚炸弹。那如果说呢，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脑出血的这个风险值是80，那龙方的使用呢，可以把这个风险值降到50以下。那这个剩下的这个风险值，我们说谁来解除呢？就是依靠疗效快速的，而且是点对点集中治疗的虎方。这个虎方的价值，说虎方它着重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全身细胞损伤的问题。对于高血压、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讲，那么这个细胞的修复可以说太重要了。
1: 是的，
0: 你长期高血压、高血糖的刺激，那么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损伤，严重的血管的硬化为脑出血随时的这个爆发，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脑出血的风险，我们说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呀。
1: 是的。
0: 我们虎方当中的这个肽，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给大伙儿讲过，肽呢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它是细胞的必备材料。这个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细胞的修理工，就是你哪里的细胞破损了，我就可以给你修复哪里。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我们说主要其实是修复的就是血管，让你的血管呢重新的变得很光滑有弹性，那你就没有血管破裂出血的这个风险了，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说再惧怕脑出血的这个意外了，
1: 不怕了，
0: 对不对？血管好了，我跟大伙儿讲，脑出血肯定就没有了。
1: 对，
0: 曾经呢，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叫郭海瑞，他糖尿病14年，而且合并有高血压，他血糖就控制的不太好，一直不太好。空腹血糖最高可以高达14.8，你想餐后就更高了。而且他脾气特别冲，就是尤其得完病以后啊，他这个脾气更火爆。那脾气火爆，大伙儿都知道，血压肯定控制的不好。所以他动不动这个血压就很高，你像167、170吧常有，降压药也吃着，但效果不大。其实他自己着急嘛，也着急，他也明白也知道，说高血糖高血压就像架在脖子上的两把刀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心脑病就出来了，
1: 也怕哈，
0: 也怕，也是四处求医问药，就中医也看了，西医也看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后来呢，在2020年的一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他就感觉头疼头晕，而且还有吐，伴随有这个呕吐。其实如果稍微懂一点医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个极有可能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是什么？我有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可能是吃东西吃的不对了。吃了2片胃药，但是半个多小时没有缓解，他老伴就害怕了，怕出意外，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送到医院里。结果做这个磁共振，他诊断就是脑出血。出血点在哪儿？特别不好，这个位置在中脑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出血量也不大，只有4毫升，但是他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就说话呢含含糊糊说不清楚，左边整个的这个身子不好使。那么大伙儿想想，好好的一个人，就是没得病之前生龙活虎，结果得完病以后呢，一下子完全不能够自理了，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种变化，心理上他肯定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动不动吧他就哭。出院的时候呢，大夫也是再三嘱咐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血糖控制不稳，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很高，尤其在一年之内是更容易复发的。临床当中呢，脑出血二次复发的死亡率几乎是超过80%以上。所以对于复发的这个事儿呢，始终就是全家人心头上的一根刺。毕竟你想，老郭他年龄不大，他60多岁，说如果不得这个病，大伙儿想想，正好刚退休，这不就是享受美好生活的这个时候吗？
1: 是啊。
0: 但是全家人啊，就是为他捏了一把汗。你想，他老伴儿呢，一天给他测血压得测6、7次，包括这个血糖啊3次，就家里人包括这个患者本人是天天的担惊受怕，睡不着觉。结果越是这样，他的血糖跟血压越不稳定。那怎么办啊？后来是实在实在没招了，就是又

0: 又是托关系啊，又是托朋友，后来是找到我这儿了。你像他这个情况，肯定是迷阳坊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我就直接给他用上迷阳坊。不到三天的时间，他这个血压呢，就从原来最高的178，就降到了130左右，
1: 嗯，
0: 而且是稳稳当当的。一个礼拜左右，他这个血糖就达标了，空腹在6个，餐后呢，他最高不超过8个。而且我始终也没有让他严格控制饮食，就是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只是呢不要量大了，不要太油腻了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营养也得保障。
1: 对。
0: 那么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左半边的身子就热乎了，这说明什么呀？他的肾功能提升了，他的气血足了，他的营养平和了，那么推动我们的血液可以正常的流动了。这是起效的第一步，好转的第一步。这越用越有信心啊，因为你效果出来了嘛。
1: 是。
0: 坚持一个月下来，他的血压跟血糖全部恢复到正常范围。这个指标一下来，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我们说就直接解除了一半。
1: 嗯。
0: 到三个月的时候呢，我就让老郭说你到医院里做常规的心脑血流图，结果显示呢，全部都正常。那这个就说明呢，我们通过强肾固肾，通过迷阳方我们的龙方呢，把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肾脏全部给它代谢排出去了。而通过咱们虎方当中的肽呢，把高血糖高血压导致的血管的损伤一步一步给它修复了。这是过去任何的治疗方法都不可能做得到的。只有我们说这个肽它可以做得到。那咱们迷阳方我们说是龙方加虎方的一个联合效果，其实这个它真正实现了中西医的一个完美结合，
1: 是
0: 快速治疗老慢病得到了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老郭呢，我是一共坚持让他用了半年的这个时间，那么他身体当中的这些后遗症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恢复，起码慢慢能下楼了，可以遛弯了，像穿衣服、刷牙、洗脸、上厕所、吃饭，这些不用家里人照顾了。就是我们实现了一个生活完全自理这样的一个状态。老郭也很高兴，而且全家人非常满意。
1: 是的，我们也真的替这位患者感到十分的高兴哈。在迷阳方的治疗之下，既彻底的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康复了后遗症，重新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啊，这就是强肾固肾带来的真功实效。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迷阳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 不知道迷阳方是不是和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

0: 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我们来咨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教授你好啊。
3: 你好。
2: 哎，梁教授，我是来自云南曲靖的一个患者。
3: 嗯。
2: 啊，我叫刘凯平。
3: 欢迎你，
2: 梁教授啊，感谢你啊，不辞辛苦啊，潜心专业探索改良强盛固肾之道。
3: 嗯。
2: 恪尽职守的。
3: 应该的。
2: 并且你看啊，中西医结合并用，研发出了那个迷羊方。
3: 啊。
2: 哎呀，造福了无数的患者呀，您的成就非常好，我非常佩服您。
3: 谢谢。
2: 你看，并且通过迷羊方，我也是实实在在受益的。我在这里 说一声谢谢您，梁教授。
3: 哎呦，太客气了啊，也能听出来特别高兴啊。我经常说啊，嗯，只要大家的病好起来，只要你们少遭罪，这个比什么都强。好不容易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情况说一说啊。
2: 梁教授，说起来惭愧啊，我也是一名医生，
3: 嗯，
2: 从医算下来也有30来年了，
3: 哦，
2: 也可以说救了很多患者，
3: 哎，
2: 哎呀，但是我自己的毛病就治不好啊。
3: 哦，多大年龄？
2: 我今年57了，
3: 嗯，啊
2: 啊，检查出高血压有10来年了，后来又并发了冠心病，
3: 嗯，
2: 本来这一天到晚啊，这个头啊就觉得又晕又沉的。
3: 嗯，
2: 就是有种胀鼓鼓的，还发麻
3: 啊，心脑供血不足嘛，心脏不好肯定大脑脑供血不足，说又昏呀，哎，这个鼓鼓胀胀的发麻，其实这个就是脑供血不足的一个症状。
2: 这血压还忽高忽低的。
3: 哦，
2: 后来又觉得那个胸口啊，就跟安了一颗炸弹一样的，不知道什么事就炸了
3: 啊，
2: 经常性的什么上不来气啊
3: 啊，
2: 还疼得不行，有时候疼得在床上，哎呀，真的是打滚啊。
3: 哦，
2: 自从得了这个病，天天都是提心吊胆，药呢一顿都没敢落下。
3: 嗯，
2: 哎呀，就这样还一直就是反反复复，连个远门不敢出啊，就怕犯了病。
3: 嗯，是因为你想你年龄不大，但是你高血压导致冠心病的问题，咱们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虽然他典型的这个心绞痛的症状有，这个是比较好的。其实如果你有心肌缺血，你反过来没有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反而是不好，容易延误病情，这是好的。但是你想，你这个是持续发作，这个你也是大夫，你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它提示就是说，我们急性的心肌梗塞发生的这个几率是很高的啊。除了这个高血压、心脏的问题，就是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2: 有腰椎间盘突出也有7-8年了。
3: 哦，
2: 之前吧一直是扛着嘛，可是从去年开始就明显感觉严重了。
3: 嗯，
2: 从腰上到屁股到大腿呢，它又麻又疼
3: 啊，
2: 那个脚啊经常都是冰凉冰凉的，走不了几步路，站疼的不行啊。
3: 嗯，
2: 躺着还好一点
3: 啊，
2: 有这样说吧，有时候打个喷嚏都是感觉腰跟断了一样的。
3: 对，因为你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很典型了啊。
2: 对呀，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治疗，
3: 嗯，
2: 但是呢就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有一天吧，我的一个同事他跟我说起您
3: 啊，
2: 梁玉霞梁教授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而且是一堂医院的中西医结合大夫，您的迷羊方哎更是融汇了中西医，能让康复彻底提速啊，
3: 嗯，
2: 能让重病啊大病啊彻底远离。哎，但是我就想，我说如何如何也得试试啊，我就试一下呗。
3: 啊，
2: 那朋友也这样说。
3: 啊，
2: 哎呀，当时我跟你实话实说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3: 就是一个试一试的心态，就像你说的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用上迷羊方了。
2: 啊，
3: 是吧？
2: 是啊。
3: 嗯，用上
2: 以
3: 后怎么样？
2: 我就按照指导量开始不是服用嘛，用上之后哎效果还真的挺好
3: 啊。
2: 反正第二天吧就开始大量的就排汗啊排便，味道挺大的。
3: 这就是开始排毒了啊。
2: 哦，紧接着呢就是哎感觉浑身热乎啊，特别是脚它不凉了。
3: 嗯，上下通开了。啊，血脉经脉通开了。
2: 哦，
3: 啊。
2: 是啊，一个多月的时候吧血就平稳了。我不是连着10天都那个血压我都凉了嘛。
3: 啊。
2: 哎，都正常，高压的话就没超过130，低压的话80多一点，一点问题没有，
3: 非常好。嗯，
2: 后来逐渐腰也不疼了，它也不麻了，
3: 嗯，
2: 心脏也不像原来。

0: 都在跳了，他感觉浑身各个方面都挺好的，
1: 都挺好。
0: 哎呀，梁教授，我给梅艳芳总结了一句话哈，你看，龙方贵其本，虎方治其标，龙方虎方其技巧，健康长寿无忧。
1: 哎呦，说的太好了啊！我经常说啊，用过的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对对，
1: 说你梅艳芳到底好不好？那说梁教授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这个完美结合，中西医结合，这个方法到底我们说有没有效果？咱们说疗效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的。
0: 是是。
1: 最开始就像你说的，哎，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一试，但现在咱们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啊。因为不好不适合，压根儿我也不可能给你用。一个是不会让你花这个冤枉钱，另外一个咱们说你的病能耽误起吗？耽误不起。说这个心脏它稳稳当当，不犯大问题，没事儿。它要真给你犯了大问题，急性的心肌梗塞、心肌梗死发生了，那是要命的，
0: 对
1: 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谁都马虎不得的。尤其你也是大夫，这个是很清楚的啊。
0: 是。
1: 因为咱们梁氏中医，尤其咱们梅艳芳，它的突出的这个不同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把中西医的精髓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龙方是从益肾、固肾、强肾来入手的，因为中医讲肾强百病除，而且这个肾它对你血压、血脂，包括你的血流量，包括你心肌的供血，它是有全方位调节的这个作用的。虎方呢，就是我们从现代医学细胞来入手，它是一个复合态。啊，膜透技术最先进的这种复合态，你想细胞健康了，我们说细胞的功能才能恢复，
0: 对，
1: 把你的心肌细胞给你恢复了，把你的坐骨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了，你腰就不疼了，你心脏的功能它自然而然它就稳定了，非
0: 是
1: 常不
0: 是
1: 错，
0: 是。
1: 总体得到了一个恢复。到现在你是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0: 嘿，梁教授，我现在用了不是2个月的面方了吗？
1: 啊。
0: 各方面都恢复得相当好的，我呢还准备要继续用下去。哎
1: 啊，
0: 呀，我就在您这报个名，一定要给我留成两副药，好吧？
1: 还要再留两副药。是这样的，你也是大夫，你像咱们医疗上不有这么一句话吗？药是给病人吃的，那病好了该停药，咱就得停药了啊。
0: 啊，这是
1: 而
0: 这是。
1: 且迷羊方它不是治疗症状的药，说让你没完没了去吃的，它是治病根的药。就是好了以后可以停，停了以后它也不反复不反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吧，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你也在医院里比较方便，把你心脏的这个检查呢，你复查一下，
0: 哎，
1: 咱们最终得看它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不光是看症状，要从仪器上我们要说明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而且像你这个情况，我的经验最多也再有一副药就完全可以了。
0: 那
1: 啊，
0: 行，那行，那
1: 先打电
0: 我，
1: 话，然后先订上一副药，然后你就是第一时间把心脏这一块复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好，那
1: 好，
0: 我就订一副听您的，然后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我还会打电话给你请教的，好吧？
1: 对，再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最终停药之前，我们也要严格给你把关的，停了就得保你不反复不反弹的啊。
0: 谢
1: 好，
0: 谢啊，梁教授。
1: 好，随时联系，再
0: 嘿，
1: 见啊。
0: 好，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两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我可打进电话了，跟你终于通上话了。我今天打电话呀，想要在您这报个名。哎，我要订迷羊方。
1: 哦，
4: 这不迷羊方嘛，我吃的效果很好。但是啊，我就拿了一副药，这不马上就要吃完了吗？这也不够用啊。
1: 哦，不够用。
4: 啊，
1: 着急要补定迷羊方。你这
4: 是。
1: 样啊，先把情况先说一说，就是再着急定，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病好了，咱用不着了，那还不用着急了呢，也不用花钱了。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咱们该补多少补

0: 多少啊？就是说，你到现在一共就用了一副的名扬方是吗？
1: 对对，
0: 嗯嗯。
1: 就这一副药，哎呀，我就看到效果了，也看到希望了，
0: 啊。
1: 比我之前那个7、8年的药效啊都好。
0: 哦。
1: 我原来呢就是啥呢，血压高，
0: 嗯。
1: 血糖高。
0: 嗯。
1: 你说这才一副药吧，我这血糖吧就是这个空腹啊，餐前不是11、12个吗？
0: 啊，
1: 现在降到6点多了。
0: 好，
1: 哎，餐后吧原来是14到16点多，现
0: 嗯，
1: 在也降到8、9个了。
0: 那不错啊，这个血糖明显下来了，空腹和餐后相对来说都是不错的，血
1: 是，
0: 糖下来以后你就感觉身上舒服了，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对，现在这血糖一下来，浑身可舒服了。关键是啥呢？
0: 嗯，
1: 哎，我就试着减那个胰岛素嘛，
0: 啊。
1: 血糖也没有高。
0: 那肯定啊，让你减胰岛素，肯定血糖不会高的。你知道
1: 对
0: 为
1: 对，
0: 什么吗？因为名扬方啊，和你传统用的降糖药，它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你原来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它是降血糖指标的，你得天天吃，天天打。你一停了，它马上就反弹，马上就高了。它是被动来降这个指标的。咱们名扬方本质上它直接降血糖嘛，不会的。但是它的龙方，就像我给大伙说的这个熊残蛾啊，大家可不要小看它，它一参四化，可以讲它强肾固肾的这个作用比人参、比鹿茸还要强大。那肾一强了，五脏就强了，尤其是我们脾肾的这个功能好了，你糖的吸收、糖的利用，包括糖的代谢排泄。这就恢复正常了，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糖的代谢就正常了，你血糖肯定能下来。而且咱们虎方它是一个复合肽，干什么？能修复细胞，能促进我们胰岛功能的这个恢复，包括对这个并发症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你很快这个血糖下来了，血糖下来以后血压怎么样？
1: 哎呀，血压也下来了。
0: 也下来了。
1: 哎，我原来一直吃复方降压片儿，还有硝苯地平，
0: 嗯。
1: 药量都吃到最大了。正常吃一片吧，我就得吃2片。
0: 嗯，
1: 但是血压呀，那时候也不降，
0: 嗯，
1: 一直都是低压110，高压170那个样。
0: 哎呦，太高了，
1: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哎呀，一整还想吐呢。这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你说我不吃降压药了，这血压一测吧，低压85，高压135，完全正
0: 完
1: 常。
0: 全正常了，
1: 是，现在这脑袋吧，它不疼了，这身上有劲儿了，也不像以前。这个以前吧，尿频尿急也没有了，
0: 好，
1: 而且我发现嘛，我原来不是便秘嘛，也好了。
0: 不错，也就是这些并发症也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恢复了啊！
1: 对对。
0: 你想，起码就像你说的我尿频尿急我没有了，这晚上睡觉肯定能睡个好觉了。尤其像这个大便通了以后，其实这个也等于大问题解决了，因为大便一畅通，你腹压就下来了，起码你的血压跟血糖这个就可以很好的更稳定。啊，非常好，
1: 对对，
0: 有什么说什么，你这个效果总体来讲是比较快、比较好的，
1: 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我现在就啥呢，就差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吧还有点发麻、发胀，还差点就是这个眼睛那个白内障，看东西吧还有一层这个白雾以外吧，别的我觉得都挺好。所以说啥呢，这个名扬方啊，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就是不太好买。你说我家是河北邯郸的，我叫袁小梅。那排也排不上我呀，杨教授，我就着急
0: 着
1: 呀，
0: 急了，
1: 我就合计啥呢？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了，想在您这报个名，你给我协调协调，要就是让我这一次性吧，就把药给拿够了，
0: 拿够
1: 您看行
0: 了，
1: 不行？
0: 可以可以啊，尤其像老朋友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大家肯定怕断药，效果出来了，肯定不用问，心里有底了。
1: 对
0: 不
1: 对。
0: 管是梁教授也好，还是咱们的名扬方也好，没有让你失望，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对不对？
1: 对对，
0: 我看病的第一大原则就是疗效和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经常说，不以疗效为前提的治疗都是骗人的、可耻的。咱们说，患者得病已经很苦了。他已经是很难了，非常痛苦。所以，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一定给患者认认真真看病，严严谨谨的开方，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解决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你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情况再补多少呢？不需要多，你再有一副药就可以了。
1: 哦，
0: 就
1: 再
0: 是
1: 有一
0: 手
1: 副
0: 指
1: 药就
0: 麻
1: 够
0: 木
1: 了。
0: 的问题、发胀的问题，只要把末梢的循环和神经功能一修复，这个就。

解决了。眼睛白内障的这个问题，说我有白雾感，因为眼睛它血液循环，包括它血管是全身最细的，它的代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所以眼病要比别的它要恢复的慢一些。这个再有一副药，你肯定看东西。

0: 因为之前是大问题，所以你看用上解决的非常不错。这个就补上一副药就可以了啊。
1: 行行，
0: 那不会让你断药的，这个你放心吧。
1: 行
0: 啊，把姓名、地址、电话你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吧？
1: 好，
0: 杨
1: 教授，什么时候有机会啊？你来我们这河北邯郸，我好好的请请你，感谢您。
0: 嗯，可以，好的啊，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好吧？
1: 好，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嗯，再见。
1: 好嘞，再见啊。
2: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3: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名扬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来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梁教授，我是吉林的。
0: 吉林的朋友，
5: 我跟您说呀，咱这个名扬方真的是太棒了
0: 啊。
5: 你看我这都好几年的高血脂、冠心病还有脑血栓，
0: 嗯，
5: 嗓子感觉还总是有痰
0: 啊，
5: 大便是溏稀的那种、
0: 啊、
5: 失眠，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0: 是，
5: 但是用了名扬方还不到三副药。
0: 嗯，
5: 前阵子去体检呢，医生说我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0: 太好了。
5: 嗯，而且我自己也感觉身体现在是吃完麻香，特别棒。
0: 哦，嗯嗯，
5: 现在可真是吃得香，睡得好，走路我都觉着带风了。
0: 哦，精气神好。嗯嗯。
5: 我说这都是梁教授和咱这名扬方的功劳。
0: 嗯。
5: 要不我哪能有今天呢？要、
0: 啊、
5: 不今天打电话，一共就是俩事儿啊。
0: 啊，
5: 一个就是我
0: 一个
5: 的说。
0: 嗯嗯。
5: 第一个就是先要感谢您治好了我的病
0: 啊，
5: 为此我还专门为您写了一幅字儿。
0: 哦、
5: 啊。厚德载物，
0: 啊、
5: 大爱无疆，送最美梁玉霞老师。
0: 谢谢。
5: 嗯，同时我还做了一面锦旗，给咱所有的工作人员啊。
0: 嗯。
5: 是人心人数，业界楷模。
0: 哎呦，太客气了，太感谢了啊！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身体好了，心里高兴。嗯，其实咱们的心都是一样的，你们好了高兴，我们也高兴。当然，那个有什么说什么，我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大夫应该做的。
5: 梁教授，
0: 嗯，
5: 您客气啊，不应该感谢我，应该我们都要感谢您。真的是说这健康是太重要了
0: 啊！
5: 我以前主要是脑血栓还有后遗症嘛
0: 啊，
5: 在没用名扬方之前我走路就是跨栏儿。
0: 嗯，
5: 您是现在就没看到我把头发都剃了
0: 啊，
5: 一啥呢，梳头不好梳。嗯、
0: 就是当时后遗症是比较重的啊，是吧？
5: 嗯，走路画圈、说话不像现在、你看我说话现在跟你说都好多了，原来说话我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0: 啊，
5: 记性差。有头三个月的时候，
0: 嗯，
5: 我见了张三，我叫李四，我人都认不清
0: 啊。
5: 现在一听起来，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
0: 太受罪了，太痛苦了。
5: 嗯，现在我说话清楚了，
0: 嗯，
5: 能成句了，不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了。
0: 啊

0: 说话一好了，你吃饭肯定就很好了，不会呛呀、咳呀，是不是？
1: 我呛了，我
0: 啊，
1: 流口水了，
0: 嗯，
1: 我现在能梳头了，头发都已经开始流了，
0: 太好了，血压也完
1: 走
0: 全
1: 路
0: 稳
1: 也
0: 定
1: 不
0: 了，
1: 画
0: 是不
1: 圈
0: 是？
1: 了，血压也正常了。我说我现在的健康来之不易，杨教授，您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现在你这个生活已经完全能自理了，是不是？
1: 啊，对，完全自理了，
0: 比如说手，我
1: 能
0: 们
1: 掌
0: 抓
1: 握
0: 个
1: 筷
0: 筷
1: 子了，
0: 子，夹个
1: 那没
0: 菜，
1: 问题了，没
0: 穿
1: 问
0: 衣
1: 题了，
0: 服，然后这
1: 都没
0: 个
1: 问
0: 很
1: 题
0: 简
1: 了。
0: 单的，比如说，哎呦，家里人出去了，然后我自己做个饭啊，吃个饭啊，或者说我们扶着这个楼梯上下个楼，这都可以了，是吗？
1: 现在都可以了，都
0: 都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了，
0: 了，哦，心脏也没有任何问题了，是不是？
1: 没问题了。
0: 吃饭呀、睡眠呀、排便这些完全都正常了，是吗？
1: 老伴儿还每天给我布置有功课呢，回来还检查我功课，你今天做了没？我说好学生都做了。
0: 你看老伴儿也监督你，让你好好配合锻炼，太好了。总体来讲，恢复的满意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所以我今天还有一个事儿，因为用咱们良方用好了，我就想让老伴儿也把身体搞好点儿。因为啥呢？老伴儿，这人到老了就是想有个伴儿，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我身体这回好了，我们俩就想健健康康的
0: 安
1: 下半
0: 度晚
1: 辈子。
0: 年，对对对，
1: 老伴儿他就是经常老是说他有点腰疼，也不知道是这两年伺候我伺候的咋的。他老是腰疼，就是那眼帘那个地方都有点肿，肿眼泡那种感觉啊。就是迎风也爱流泪。他老也说口干得很，他打小就有那疝气啊。也老爱便秘，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力出了不少，现在老了就有那个静脉曲张啊，腿那有时候就看着就像那蚯蚓似的啊。所以我就想问问梁教授，要老伴儿的话得用多少啊？
0: 你的这个情况，咱们说把家里的吃完，你可以停服了，因为你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刚才我也详详细细都问了，咱们这个方法好好在那儿，好了以后不会反复反弹，这是唯一的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中西医结合，龙方与虎方的完美结合，它是从病根上来治疗的。就是我经常说，我们是从这个五脏之首，我们从肾来入手，从细胞来入手。来全方位病根上来治疗这个病，像你这个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呢，你就不需要了。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他也是这个肾气不固、中气虚亏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开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同样能解决，而且呢还更便宜、更经济、更实惠啊。你这样，你简单可以记一下，不方便呢也没关系，一会儿呢直接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就是咱们梁氏中医啊，专门有一个。当归、生麻、柴胡，它的一个补肾固气、补益中气的这个方法，这个就对它，你像这个疝气也好，包括这个下肢的回流不好也好，腰疼也好，它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像他眼睛这个问题吧，咱们直接给他用一个，就是菊花、鱼腥草、枸杞子适量，水煎完以后呢，给他洗眼睛，这个像迎风流泪呀。眼睑的浮肿啊，眼干眼涩啊，这个他可以很快就解决了。
1: 那谢谢
0: 这
1: 梁
0: 个
1: 教
0: 给
1: 授
0: 场外那
1: 您。
0: 边打电话，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方法，你详细问好了，然后给老伴儿用就可以
1: 那好，
0: 了。
1: 原来我还想着说，你看我用良方用真好，也想让他用呢。既然您还有这方法，又花钱少还治病，那我就跟咱场外老师联系
0: 跟他
1: 啊。
0: 联系。好。
1: 那谢谢梁教授了，
0: 好，
1: 让您费心了啊，好，
0: 再
1: 谢
0: 见
1: 谢了，再见了。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说您也想让自己尽快的康复起来，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老慢病患者，无论您是高血压、冠心病，还是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0: 还有风湿、老骨病、支气管炎、哮喘、眼病等等。只要您没有放弃治疗，都可以赶紧用上迷羊方，咱们强肾固肾，康复一身老慢病。订购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3: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说现如今啊，70、80的这些老年人，很多人都有爱节俭的习惯，省吃俭用一辈子，吃舍不得吃，喝舍不得喝，就连得病之后也舍不得治。那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过御医文化的杨老怎么看？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杨老，请杨老发表他的观点。杨老你好。
6: 爱华您好，
5: 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杨老，在生活当中哈，有很多老年人真的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勤俭节约一辈子，以攒钱为乐，在年轻人看来就觉得不理解，不可思议。年轻人认为说，挣钱就是为了花，就是为了享受，存起来干什么呀？
6: 你看。这就是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没有经历过苦日子，
5: 对，
6: 体会不到这个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5: 嗯，
6: 哎，所以说在年轻人心目当中啊，觉得这个上了岁数这些人只懂得攒钱，只懂得攒钱，这个行为呢很怪异的。
5: 是，
6: 但是咱们收音机前这些老年人啊，几乎都经历过那种艰苦的时代。
5: 哎，
6: 当年那个生活苦的时候啊，那真是叫吃糠咽菜呀。
5: 对，有很多老年人讲那个时候都挨饿。
6: 因此呢，他年轻时候呢吃过苦，遭过罪，甚至于呢有的时候啊吃了上顿没下顿。
5: 嗯。
6: 吃了一顿饺子就算过大年了。
5: 嗯。
6: 那很多人有过这种经历以后呢，你现在虽然说这个生活已经过得这么好了，吃不愁，穿不愁。生活过得这么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那种苦难呢，已经刻在他的骨头里面去了。
5: 对，真是害怕。
6: 哎，他害怕，穷怕了。他就怕哪一天我万一要再碰到那种生活以后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呀，他时时刻刻要为那个不存在的那个将来出现的那个不测，那个不好的时候啊，他提前的积攒一点积蓄了。
5: 对，
6: 他攒了10000还不行，他得攒10万，攒10万他还不行，攒20万，他恨不能的手里攒的越多，他心里越踏实。
5: 嗯，
6: 啊，所以说呀，在当时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呢，其实都有这种习惯啊，都是不由自主的形成这种勤俭节约的习惯。
5: 对，杨老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现如今70、80岁。

0: 的这一代人啊，没有他们吃不过的苦，没有他们享不了的福。
1: 这种苦难的环境长大的这一代人呢，因为经历过那种饥荒的年代，他饿过，他真饿过，那真就是有上顿没下顿。你别说现在年轻人的饭不顺口一点他都不愿意吃，
0: 对，
1: 他天天的捡着他爱吃的吃，他不爱吃的他一口都不吃。你这个在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这叫造孽，这叫那怎么能吃饭？饭还得就得香你才吃，你不香不顺口你都不吃了。在我们的眼里，现在这些年轻人啊，你们这个有点过了。但是在年轻人眼里面的话呢，说怎么人还能够吃不上饭呢？那有啊，我们确实都经历过呀。所以说呀，这种当时那种苦难的生活呀，给我们都留下了一种深深的烙印。
0: 对。
1: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些老同志们这个节约呀，他节约到什么程度呢？节约到平常的超市里做活动，说是一斤鸡蛋能少花一毛钱，他排队在那个一早晨呢，这很多老同志在那排队呢，排那么一上午，排那么一上午，买五斤鸡蛋少五毛钱，他能愣在那排三四个小时队。你看他能节省成这样，这个在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他是不屑一顾的，
0: 对，
1: 他是相当不理解你这种行为的。包括呢有些老同志呢爱吃剩菜，爱吃剩饭。衣服穿的只要没有破洞就舍不得扔。再有就是喜欢存钱呐。他永远是存钱存钱再存钱呐。他永远是能不花就不花呀。包括有些老同志啊，捡的纸片捡的纸壳的，一个月发那个退休金呢，发了五六千六七千的根本就花不了，他银行里面呢存了好几十万块钱。很多老同志呢到处小区里面溜着捡纸片。为什么？你说他生活过不去吗？他不是，他就是节约，他就是攒，他就是能攒一分他不攒五厘的一个状态。有的孩子不理解，说我现在有钱给你老人，我这个生活条件也不错，我有钱给你老人啊，我给你，你就不要这么节省了，你该花就花。但是啊，他们不理解的是什么呢？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他心底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恐惧感。
0: 对，真是害怕。但
1: 是经常会有一种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那个情况，那种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已经融入他的脑子里了。
0: 对。
1: 所以说他就形成一些习惯，你很难说给他改正过来。比如说这个节省，就是处处节省，该省的时候他也省，他不该省的时候呢？他也节省这个习惯。
0: 对，这是我觉得杨老您说到这儿，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老人家就扑哧一下就乐了，说对呀，我就这样啊，我的确是我穷怕了，我饿怕了，我真是啊，我就害怕再回到那种日子里，所以现在呀我就节俭啊，真是节俭到骨子里，一分钱我恨不得掰两半来花。
1: 对，这就是很多老同志啊，我说呢，我们什么事情不能过分呢？什么事情啊，他有个度，你一旦过分了以后啊，这就叫什么叫过犹不及了。节省没有问题，勤俭节约呢，这是我们优良的传统，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
0: 传统美德。对，
1: 我们从来都是藏着掖着，我们多富了，我们不要觉得自己这就了不得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这个平民老百姓平常过日子呀，该节省的一定要节省。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治病在防病这个方面，我们不应该节省。对吧？你得分事儿，你得分情况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什么也就是一个省就是一个省啊。你包括看病的过程当中，有好多老同志呢，小病扛，大病平，成了重病了，一下子了了。你这个时候呢，你突然间的发现，哎呦，我攒下那点钱还不够跟医院里面躺着一个月花呢。你到底哪头轻哪头重，你得算清楚这个账。
0: 对。
1: 所以说你很多老同志啊，在这个健康方面呢他也节省。我说你吃点穿点，你说节省点节省点，你也形成这个习惯了，再加上呢咱上了岁数以后呢，吃也吃不了多少了。穿也穿不出那个漂亮了。你吃点穿点凑合凑合，你爱节省你爱存钱，能存下钱你心里就高兴，你就舒坦，那也可以。

0: 但是在健康这个方面，很多老同志啊，他有病他小病他不治，
1: 他节省。
2: 嗯
0: 啊，因为那一上药店买药的话呢，那论几十的都是，买一点小药片呢，提上个几三盒两盒药的话呢，几十块钱上百块钱花出去了，就是因为这个，很多老同志生了病不吃药。
2: 嗯
0: 啊，怕得病不懂得提前的去预防。
2: 嗯，
0: 结果怎么样啊？我们经常见到一些老同志大半辈子没吃过一片药，而说这人呢一辈子没吃过一片药，结果呢一场大病给他撂倒了。
2: 嗯，
0: 从此以后啊，这人呢一下子就没了。
2: 嗯
0: 啊，你这样呢一来的话呢，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道理，说人生在世，我们挣的钱是目的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过好的生活，享受生活，走这几十年的路子，活得比别人强啊，这个生活的自己呢比较幸福，有幸福感，有满足感，把这七八十年的光阴，八九十年，多了说一百年的光阴走完了嘛。
2: 嗯，
0: 结果因为节省，你这条命你都折了寿了，应该活一百岁，结果你活了八岁，应该活八岁，你活六岁你就没了，你说你攒钱的意义在哪？
2: 对呀，
0: 那有的老同志可能抬杠说，我攒钱，我攒钱，我不花啊，我给我那老伴儿花，或者说呢，我给我那孩子留下多好呢？
2: 嗯，
0: 给老伴儿花你更不对了。为什么？老两口人到老年了以后，他差的是这个人，人老了以后，你觉得他差的是这点钱吗？
2: 嗯，
0: 对吧？
2: 对，
0: 老两口相依为伴的，尤其现在孩子往往的不在跟前儿，那人上了岁数以后，全活这个老伴儿呢，活的他是一份依靠啊，活的他是一份心理的安慰呀、啊。
2: 嗯嗯，
0: 结果你给老伴攒下钱了，你没了，你把他扔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一个人，你觉得你这是对的，你还是错的？
2: 对呀，你得掂了清哪头轻哪头重，哪个是更重要的、
0: 哎、你一个健康的，你一个没相对没大毛病的，你老两口搀扶着共度晚年的生活，你别指望说一天老两口都能够同一天走了，但是也不能说是你提前的几十年就走了，把这老伴扔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孤苦伶仃的，你这个反而你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呀。
2: 对
0: 啊，这是很多老同志说，我走了哪天呢，留下钱呢给我老伴花，错了，留下钱不如留下你这个人呐。
2: 嗯
0: 啊，有人说那我不说给老伴留，我给了孩子留，对吧？我攒下剩下的都是我儿的话呢。
2: 嗯，
0: 你儿子，我经常讲那句话，你儿子如果有本事，他不差你这几个。
2: 对，
0: 你普通老百姓，你工薪阶层，你能攒几个钱？你牙缝里头你能给他攒几个钱？
2: 嗯，
0: 对吧？如果你儿子没本事，他本身就是一个败家子儿的话呢，你留下这点钱能经得起他几年霍霍？
2: 对呀、啊、对呀、啊、就你使劲攒，你能攒多少？你够不够、
0: 哎，
2: 霍霍钱那孩子够不够他的？
0: 够不够他？他买一辆车，把你几十年攒那点就花完了。
2: 哎，
0: 他买一个房子，可能那不都不够，付个首付就没了。
2: 嗯，
0: 那后续怎么办？后续你能起来，你坐起来再帮他。
2: 对，
0: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2: 嗯，
0: 哎，所以说这些事情想明白了以后呢，其实我说人到了老年以后啊，反而自私一点是对的。
2: 嗯，
0: 哎，自私这儿呢不是一个贬义词啊。自私一点是我们要向自己多看一看，我们只有自己健康了，自己保证自己幸福了，才能去爱别人呐、啊。
2: 哎，
0: 如果说自己都不健康，一天病病歪歪的，除了麻烦儿子就是拖累老伴的情况下呢，你再去谈爱别人，你一下子攒一个劲儿的攒钱，你攒那点钱你还不够给医院送的。
2: 对，所以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大家一定要，哎呀，你一定要想清楚想明白这个事儿，什么是更重要的？保养好身体，我们健康是王道，我们健康你才会有更好的未来，我们健康你才能享受天伦之乐。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大病确实养老就是小病不重视，拖拖拖完最后养成大病了。我和您做节目，每天接触那么多的患者，给我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实很多老人他在咨询他病情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甚至有一些那都已经

0: 严重的就是医院都要放弃了，然后他才找到您看病。
1: 你这是我最为难的时候啊。
0: 哦，
1: 我们跟大家讲御医文化，虽然说呢，它这是古代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治病形成独特的中医文化。
0: 嗯。
1: 啊，它确实呢是源于中医文化，但是又高于中医文化。但是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提示大家，我说御医文化包括黄氏膏方这种御方御药啊，有它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用民间的药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用它确实能够解决了。
0: 嗯。
1: 但是也有它治不了的病啊。
0: 对
1: 啊，那么像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强调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确实民间没有这种治病的方法，没有这样的药方的，它就是把一些民间的药方的很难治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治过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它不是什么神药万灵丹，
0: 哎，
1: 不是说什么病吃了都能好啊。那你比如说很多糖尿病的病人问我，说我这糖尿病吃了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了以后呢，是不是我这糖尿病就能治愈了？
0: 嗯，不可能。
1: 我说你别说，我用黄氏膏方我能给你治愈了，你跑遍全世界现在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了，怎能把你糖尿病治愈了？
0: 谁都做不到。
1: 哎，有人说那个老师人家就讲了，怎能把糖尿病治好了？我说他要敢讲，你找他啊，治不好了你签个协议，你去找他。
0: 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我都替他们着急呀，就是。你能不能听点真话？你有好多老年人都糊涂，我的就喜欢听假话。
1: 哎，你这样一来的话呢，有人答应说能把糖尿病给你治好的话呢，他要能把糖尿病治好了，诺贝尔医学奖他都拿了，他在这儿能胡咧咧一天跟你。
0: 嗯，
1: 你信这个？哎，那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得糖尿病，然后呢，他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了，你要信这样的，那你就你说你吃亏了，你上当了，你买了一些药吃。被忽悠了，那你该呀。
0: 是，
1: 那你该呀。
0: 那没辙呀，
1: 不忽悠你忽悠谁呢？你觉得糖尿病都能给你治愈了，不忽悠你忽悠谁呢？
0: 嗯，
1: 哎，这是啊，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但是你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能不能治，用黄氏膏方能不能治，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很简单，不仅是能治，而且是一定要用的。
0: 嗯，
1: 我不敢说他能给你把糖尿病治好了，但是呢他能让你呢打着胰岛素血糖都下不来的，他能让你血糖呢逐渐的往下走，回归到相对正常的状态，能够呢同时呢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呢，治你糖尿病引发的眼病啊，糖尿病出现的尿蛋白的加号啊，心脏的问题啊，眼睛的问题啊，肾的问题啊，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用这一种药同时调理你糖尿病和所引发的这些并发症，这一个药代替糖尿病患者吃了一把药，这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确实帮助到很多的患者，胰岛素也减了量了，甚至有些人不用打了。
0: 嗯，
1: 哎，降糖药不用吃了，他用这一种药代替他那一把药，身体调理的非常好。但是你说这样就敢说能把糖尿病治愈吗？不敢呐。
0: 对，
1: 因为治愈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0: 嗯。
1: 啊，因此你这个还是。尽量的，你这个病早期发现了以后，你就用点好药，用黄氏膏方这样药方调一调，多好。
0: 嗯，
1: 哎，你别等说百病缠身了，各种并发症都出来了，你想用它，那就晚了。
0: 对，
1: 啊，包括一些脑血栓、脑梗、瘫痪在床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问，说用黄氏膏方以后呢，能给我治的这个病啊，能给我跟得病前一模一样吗？我说不敢答应你。
0: 嗯。
1: 你要是有那高人能给你答应你，可能给你治的跟得病前一模一样，你找他治去。
0: 嗯，
1: 我这个节目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的，我们才讲二十多年。
0: 嗯，
1: 啊，我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了。啊，你愿意治你就在我这儿治，你不愿意治的话呢，你觉得还有神医在那儿等着你，给你治的能跑能跳了，你找他去。
0: 嗯，
1: 啊，因为什么？脑血栓、脑梗、中风、瘫痪在床的，用黄氏膏方治。我说你瘫痪在床的，我们就希望能让你下床了。
0: 嗯，
1: 你下不了床的，能让你下床，把那个屎尿、把那个大小便送到厕所里边去了。你半身不遂的，咱就希望啊，通过这种经脉随声法，把这个神经功能恢复一部分呢，让脑子能控制胳膊腿，你那走路呢，不拄那个拐棍了。
0: 哎，
1: 对吧？啊，你。不足拐棍你走路画圈的，不画圈的跨框的，慢慢这个胳膊能打开一些，他能做到这样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你只要你能跑能跳了，
0: 杨老无数次的在节目当中提醒过大家，就是你要接受现实，不可能说你还像原来似的能跑能跳。

0: 不可能了，
1: 自己照顾自己，这就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
0: 哎，那很难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手上拉一个口子，你留个疤，你天一下雨，你这个地方还痒痒的。
1: 哎，
0: 反正是最小的个毛病了，你何况你得了这么大的毛病，你动不动就听人家说吃我这药能给你出了根儿，吃我这个药能给你治愈了，能治好了，你就爱听这个，你爱听什么，人家给你说什么，最后怎么样，能给你治成那样的吗？
1: 到时候你不上当，谁上当？
0: 哎，你很多老头知道我吃亏上当，我说你就爱听那好听的嘛，
1: 嗯，
0: 你就爱听那忽悠你的话，
1: 爱听假话。
0: 哎，这个忽悠完你，那个忽悠你，你要我讲实话，有的人为什么我这节目讲了20年，有人听我20年节目了，乱七八糟那种东西，他买了10几种。他不用点黄石膏方，他觉得我讲话实诚。
1: 对，
0: 实在你不敢吹牛啊，你这说我不爱听啊，你说什么也模棱两可呢，你不敢给我答应，不敢给我保证，我就不用你的啊。那你不用，那你就用你那好爱听的嘛，你用爱听的，结果你吃了一档又一档，你档档不一样，上了一档又一档，你档档不一样，你到最后呢，你又跟我在这儿呢吐槽，你说那个老师忽悠你了，那个专家啊，怎么样你呢？那不怨你自己呀、啊。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不就爱听人家那些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你很多老同志，你要自己呢琢磨琢磨，反思一下，你不能老怨别人，别人做的那个不对，但是呢，为什么你老吃这种亏，你老上这种当？那、我说你其实什么病症也是早期治疗，你不要等这个治不了的时候了，你过来找我。嗯，你半身不遂的时候，你拖着一条腿还能挪两步的时候，你干嘛去了？那个时候你找我用黄石膏方来治疗的话呢，我们用引药归经法，不用多，100天下来效果你看一看。你起码呢，你这条腿你不拖着走了，你走路呢，你相对的能够利索了，能指挥这条腿了。
1: 嗯，
0: 哎，心脏病的患者有人做了支架了，还是胸闷心慌，过来找我来了。我说你在那个没做支架之前，你要是找我，你及早的把黄石膏方用掉，你何至于放这几个支架？
1: 对，
0: 所以说呀，我经常讲，我说老百姓治病啊，你说想省钱，你平常想省钱，你治病想省钱的方法只有一个，什么呢？那就是早防早治。
1: 哎，对，
0: 对吧？你早防早治，癌症都能控制住了，但是呢，反过来你不早防不早治，你治晚了，感冒也能要人。
1: 对，我觉得杨老说的特别对，很多老百姓就是吃了舍不得这个亏，病小的时候哎呀不重视舍不得，等把病拖大了拖严重了，你又花钱你又遭罪，问题是你拖严重了，你这病也不好治了，最后多少人人财两空啊。所以说如果最近你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头晕迷糊、心慌气短啊，手脚发麻，不想吃饭，睡不着觉，烦躁易怒，疲乏无力，你一定要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想得到养老的指点，御医文化的帮助，记好黄氏养生院栏目热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哎呀，养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导播示意我们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我们接下来还是先来接通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好的。
1: 嗯，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

0: 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浩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你辛苦了，杨浩老师。
1: 别客气。
2: 哎，是上次买的这个高仿，买了一箱。
1: 买了一箱的是一个周期呀。
2: 啊，合理。就是说，头喝这个高仿，以前吧，我起了一身这个湿疹呢。起了一身的，喝了几天，反正这个湿疹就下去了。哎呦，起了一身呢。特别刺痒。喝了几天就下去了，就。
1: 那这十斤药材浓缩八两药膏，往开化体内这种湿气的作用非常强的。这种动不动就起顽固性的湿疹呢，吃什么药都治不好的。我说都可以用黄石膏方来治，你看很快就见成效了。
2: 还有就是说是以前就是说是没喝没吃这个膏方，之前呢要吃饱了饭就亏。通过吃了这个膏方以后吧，这时候困呢不能那么困了，反正从吃了这个膏方以后我觉着好多了。
1: 原来是只要一吃完饭马上就得困的，就得躺一会儿。
2: 就是困。人家都说睡不着觉啊，我就是爱睡觉。
1: 那你这个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啊。
2: 哦。
1: 脑子上的血不够用，一吃饱饭了以后，那个血液全跑到胃那儿，帮助胃去消化去了。脑子上的血更
2: 不
1: 够用了，人就迷糊嘛。
2: 杨浩老师，胃好，老是大便不成形，吃上东西光往上来不往下去。
1: 大便不成形这个问题现在怎么样？
2: 现在反正有点行了，这会儿个。
1: 原来拉大便的大便稀烂破破糟糟的，现在多少成点条了。
2: 对。
1: 哎，你看，非常好。
2: 撑好了。
1: 这要不是自己用的，听别人说是湿疹，吃了三四天湿疹就下去了，那很多人信都不信呢。
2: 对，哎呦，起了一身那个小红疙瘩子，就是个刺痒啊。我也没有到医院去看，我不就把这个膏方就领到家了吗？我就开始喝，喝了几天就觉着下去了。
1: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你那个湿疹跟你那个大便不成形呢？你这犯困都是一组症候群。但是你找西医大夫看，这各是各的病。你湿疹呢，给你开治皮肤病的药；你大便不成形了，按肠胃炎来治；你犯困了，说你脑供血不足了，那就给你开专治脑供血不足的药。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你这种是典型的叫脾虚湿重，脾虚的人大便就容易不成形，就运化不开了。那么脾虚了以后呢，湿气就盛，化不开湿气，人的湿气就盛，体内的湿气一盛了以后呢，有的人直接就从皮肤呢冒出来了。湿疹不就是湿气太重了，从这个五脏六腑的湿气太重了，从皮肤渗出来了嘛。因此用黄石膏方有12味药材健脾的，而且利湿啊，叫健脾利湿，把阳气升起来了，脾的运化功能开始提高。你现在吃点饭就多少能往下走了吧？
2: 对，
1: 原来吃点就堵在这儿往上反。现在呢往下顺着去了，而且大便开始成条了，这个时候呢脾的功能开始逐渐的恢复正常，湿气化开了，湿疹就没有了，三四天下来湿疹就下去了。
2: 几天就下去了呢，那都通红皮
1: 疹。你看这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呢就跟手取的一样，说取说没就没了。
2: 几天就下去了。
1: 而且你脾的运化功能一好了，气血生化有源了，脑子上的血能够供得上去了，这不犯困了，吃完饭以后你就不太犯困了。
2: 对，不得犯困了，那个你坐在这还没等事了，这困劲就上来了。
1: 因此很多人问我说，你吃你这黄石膏方这一个方子怎么能治那么多病症啊？我说其实很多人所谓身体上的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在我从郁郁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其实就是一组症候群嘛。它是一条向上的蚂蚱
2: 啊，
1: 我们给它调好了以后，找着这个原因以后的话呢，那用这一个方子能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只有这么治病才能够治好了。老是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得了六样病，专药专治，吃七样药，摁下葫芦起来调啊。对吧？
2: 对，老杨好老师研究那么好的高法，老百姓临时接触病痛苦啊，就是。
1: 我们希望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解禁了以后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用这一个方子代替吃那一大把的药了。
2: 对，
1: 非常好，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就行了。
2: 行，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66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2: 我又麻烦您来了。这个上次啊，是那块您为女儿这个敲本甲，敲本甲状腺炎那一位。
1: 嗯。
2: 啊，我是叫您给讲的一些治，到现在一直没服从。然后呢，我这次麻烦您呢，哈，给讲讲这种病怎么治、怎么调，这高发可以吗？然后这种病的医学知识你给讲讲。啊，那个下面呢，我呢就把他那个病情给您念念。他本身是有萎缩性胃炎，底下倒出一些，正式就一些。那个掉头发，前头几乎哈都能开头顶了。爱出汗，出大汗，那个汤又冷，还爱感冒，嗓子啊，外发炎的，一发炎就低烧，还烫。啊，是在这，再加上这一年多，什么这个甲桥本甲状腺炎的，他特别爱着急，他抑郁，眼球也见小，鼻子啊，这气干。遇一点事儿，他就会一次一次的上厕所跑拉稀。哎呀，那档事儿啊，浑身还无力。是这种情况，您看看怎么调，怎么治，啊，来给讲讲，
1: 好，
2: 让他听听，明白明白。他让他喝这药，才能治大病。
1: 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呢，这个病的主要原因在哪了？第一个，从阴阳辩证来讲，这是阳虚症。
2: 哦，
1: 阳气虚了啊，阳气虚了以后，你看这阳气不能统摄阴液了，它就有出汗这个情况。
2: 啊，对对对，
1: 呼呼的冒汗、
2: 啊，
1: 而且阳气虚了以后，身体就没有热量，所以说他怕冷，爱感冒。
2: 哦，
1: 就火力就不足了。
2: 对对对，是哪样？
1: 那他火力明显的不足了，而且呢，他一个是怕冷，一个是爱出汗，还有一个浑身乏累，一天没干多少活也感觉呢，好像干了多少活一样，累得他受不了。
2: 啊，对对对，做哪样？
1: 啊，他这阳虚的，就是阳气虚了，就这种表现嘛。
2: 啊。
1: 嗯，用黄石膏方呢，气血经三种能量补足了以后，他阳气自然就得到一个生发，阴阳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了。他这个阳虚的症状一改善了，他一个是不怕冷了，另外一个不冒虚汗了，第三个他就这个人的精气神就上来了。
2: 哎，像他的胃口嘛，他都能调吧？
1: 对。胃口，
2: 我
1: 一定要接着，我接着跟你讲，他这个胃口是为什么啊？他其实跟这个都密切相关的。
2: 哦。
1: 因为呢，这个病从脏腑辩证来讲，它是属于跟肝经密切相关，跟肝上有关系这个病。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因为他肝呢，肝经一出了毛病以后，这肝火就旺，因此呢，你看他肝阳上亢，他就爱生气、爱着急的。
2: 哦。
1: 他肝火一旺了以后呢，肝木头太强了，容易克土，木克了土以后就导致脾虚了，他这个胃上就容易得病。
2: 哦，
1: 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所以说他那个萎缩性的胃炎呢，这都是有连带关系，包括呢那个嗓子老爱发炎，肝经循行的地方就跟那个嗓子眼梗嗓咽喉是有关系的，因此经常生气着急的人嗓子就爱发炎。
2: 哦，
1: 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因此你通过黄石膏方，它疏肝的有11味药材嘛，
2: 啊，
1: 把肝经的郁结这点气呢，慢慢的化开了以后啊，他脾气越来越小了，有点火呢自己能控制住了，你会发现他那个胃口也好了，他这个嗓子发炎的问题呢，他自然一点点就恢复了。
2: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适合用这个黄石膏方整体的调一调，要不然这个年纪的话呢，慢慢是女孩子是吧？
2: 没孩子，今年36
1: 了。啊，再折腾上几年呢，把月经一再停了以后就更麻烦了。
2: 那就是啊，我是头都红啊。
1: 再一绝经，提早一绝经的话呢，身体迅速衰老，那就问题更大了。
2: 哦，他这调嘛得7多克开始。
1: 先开始给他早晚各5克。
2: 早晚要弄5克。
1: 5克喝吃一个星期下来以后有什么样的表现，告诉我们，然后根据情况再做调整。
2: 哦，这样喝5个，还有一个哈，就讲不啊，要不是他这喝完了，他说我又闹肚子痛，我怎么办？就得继续喝吧。喝完了有几天缓过来，这
1: 早晚各5克，连续给他喝1个星期下来以后呢，观察，咱们根据他的情况呢、
2: 哦、
1: 做观察，你得随时呢跟我们联系。
2: 随时跟你联系。

0: 在那个家，那不是是那个洪老师，是吧？我是洪老师。
1: 对。
0: 啊、还有一样，还是有嘛忌口的呢。
1: 他这种忌口的话呢，本身他阳气有点弱，他肝火比较旺的话呢，太寒的东西注意点就可以了，寒性的东西不要给他吃。
0: 哦，海货全忌了。
1: 海货什么尽量的少吃，这是第一个。海货属阴、
0: 哦、
1: 阴寒的东西。
0: 羊肉
1: 什么
0: 这类的？
1: 什么？
0: 羊肉能吃吗？
1: 能吃，没问题。
0: 哎，我告诉您吧，他光吃米，然后别都不敢吃。哎，连奶豆汁他嘛都不吃。哎呀，我说你还活吗？这个你说的。
1: 那就是得了多大的病也不至于
0: 这
1: 么忌口。关于这个忌口，按西医大夫那套忌口的方法，你没法看病，那你就忌吧。那你得点病以后就没法吃饭了。那你但是你回过头来一想，如果说那么忌口的话，你身体没有营养了，你什么病也不好弄啊。
0: 啊，对呀。
1: 对吧？
0: 现在气色也不好看了，原来气色还行。
1: 因此，关于忌口，我始终是这么，有些老中医大夫这个。给嘱咐这个忌口也是不能吃，这个不能吃。关于忌口，我始终强调，也不管什么病，忌口是必要，适当的忌口是必要的。糖尿病你患者，你说天天抱个糖罐那不对。
0: 哦。
1: 但是呢，适当的忌口呢，也适当的吃也是对的。你想什么、
0: 哦、
1: 吃点什么，吃完了以后身体没有不舒服，你就可以吃，但是不要过量的吃，这个是个精标准。
0: 哦。他这个也是早晚五颗。刚开始喝，
1: 对，刚开始早晚五颗，喝一个星期，
0: 一个星期，然后再问问多喝多好，
1: 哎，观察他身体的变化，他有变化没变化，是有什么变化，然后呢，我们再给做调整。
0: 哦，他这个假如说啊，喝药都挺好的了，你能想到最高十五颗吗？
1: 可以，
0: 没法说，你太虚了。
1: 可以，他这个阳气非常的弱。非常的弱，我们通过黄石膏方慢慢的调过来以后，一点一点，他身体本来那是很弱的，需要呢往大量往上调，但是你看他身体，如果他弱了以后，你一下子上的量大了，他会不舒服，因此咱们一点一点的给他调，
0: 哦、
1: 也别太急了。
0: 哦，所以一天一次不行，最少两次，他最少他喝，最少是一次，而且喝完了，他就得了这个以后，长难受，哎呀，他就不喝了。
1: 一天两次，一天给他用两次，别一次了，两次他药效有个延续。
0: 啊，对对对，我说不是叫喝两次，你说完这话啊，给他听，他就明白了。
1: 嗯。
0: 要不我一说呀、啊，要歪了，我
1: 因为这个两次的道理就在有的药一天吃三次，有的药一天吃一次，有的两次，就在于他你吃两次就是你早晨吃完到晚上这个药劲就没有了。
0: 哦，
1: 他再续一次就续上，正好接上那个血药浓度就够，要不然的话呢，你分一次，你非要一次呢，间隔好长时间，它是没有药效，结果你的药效永远连不上了。
0: 哦，就跟治感冒的菜，
1: 对，
0: 一次药两次吃两次药，对对对。哦，这太这个明白了，太谢谢您了。
1: 嗯，
0: 也等于解救了我了，我天天吃含量片止痛。
1: 这孩子们得点毛病以后，这老人就是这样上心。你他在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啊，我谢谢您了，我好好请您吧。您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当老人的都这样，我理解。
0: 我骂了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没责任。
1: 没什么，没什么，有问题就来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这我可以给他听听，这我听听，我明白了。
1: 好，
0: 哎呀，太谢谢您了、啊、
1: 祝孩子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祝您身体健康。
1: 好，
0: 好了，
1: 回见回见、
0: 回见吧、回见、
1: 哎、
0: 谢谢您。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你好。
1: 嗯，是用药的老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这有一个多，用了有一个多月。
1: 接受寓意文化治疗，用黄氏膏方治了一个多月了。
3: 对对对，原先我这先说我的病嘛，我的病是，去年那个六月份得的脑梗死，后来九月份呢我那个心脏不好，夜里的话就去医院了。
1: 嗯。
3: 在这之前以前也有过一回心脏不得劲儿，去做医院那个做检查治疗。

0: 是那个左心室穿动，
1: 风湿穿导阻滞啊。
0: 对，穿导阻滞，对对对。
1: 嗯。
0: 我在这个收音机听的药听的慢的，我就买了。刚开始的时候没嘛感觉，等喝了20多天以后，心脏原先我老是这个夜里睡觉得犯一回，憋闷。
1: 每天夜里都犯病。
0: 对对对，喝了这个22、23天。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犯这个憋闷，第一天腰轻了。
1: 原来有多重的晚上犯病憋闷到什么程度呢？非得坐起来了。
0: 对，也得坐起来。坐起来就是嘛，好像这个好难受那个劲儿啊，就得好长时间才能过去。
1: 嗯嗯。
0: 这20多天以后呢，在这个不好受时候呢，可以说就是在30-40秒钟，它就
1: 缓解了。
0: 哎呀，就能缓过来，
1: 嗯，那你看这选对方的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哎，反正我感觉后边这一段时间哎挺好的了。
1: 嗯。那现在就越用越好，20多天就越来这个心脏憋闷，动不动半夜憋醒来，这种情况就轻了。那现在就越来越好了吧？
0: 嗯，对，比以前轻了，时间短了，
1: 憋闷的时间短了，而且呢，憋闷的那个程度轻了。
0: 对，
1: 你慢慢的再治疗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不憋了。
0: 哦，
1: 那你那个脑梗等于没有留下大的后遗症是吧？
0: 不是留下了，就是右边半边身子那个不老好使的。
1: 嗯，胳膊是挎筐的，挎着篮的还是什么情况？
0: 这出院这一年多，基本上是那样。就是我后来就自己也出去练嘛的，现在这个胳膊能就是垂下来，并不是像那个一般就是有后遗症那种特别明显的那样，倒不那样，我这胳膊。
1: 嗯。
0: 反正我感觉后边这一段时间还挺好的了。
1: 走路现在自己能走了走不了？
0: 走是走得了。
1: 嗯、
0: 就是、
1: 也不用拄棍。
0: 没有，我一直都没拄棍，我因为我是什么没用棍，我怕那个脱离不了它。
1: 对。
0: 就一直没用。
1: 那这就好，这个用黄石膏方你感觉呢身体方面呢还有哪些方面有变化？
0: 身体方面原先刚开始也是20多天时候。有感觉就是嘛，那个接手接小手啊，那个我夜里得起来几回。
1: 嗯，
0: 刚的有那个效果时候就跟那个心脏差不多是同时，或者是前两天后两天，也就是那时间段。
1: 嗯，
0: 那个夜里起夜少了。
1: 嗯，接着往下治疗就行。现是怎么用药呢？现在
0: 现在就是那个10毫，就那小杯，一半多嘛。
1: 嗯。这种情况的话呢，你那个量杯，拿那个小量杯量的话呢，你用多少呢？你用那么15克。
0: 哎。
1: 早晨15克，晚上15克。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你治吧，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嗯、那就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啊。
1: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嗯。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新朋友，我这刚吃一天。
1: 啊，刚用了一天。
3: 嗯。
1: 你是什么病症的患者？
3: 我主要是胃肠。
1: 嗯。
3: 我那个病程多了。
1: 嗯。
3: 胃口病有那糜烂性胃炎，
1: 嗯，
3: 食管炎，食管前做个胃镜还有一点白，还有点白斑，
1: 嗯，
3: 那个都是有时候耐腹泻，一站量肚子胃口都拧的疼，
1: 嗯，
3: 疼的疼会儿，辣都得辣，这一辣都得吃药的，不知道包几天，
1: 嗯，
3: 它才好了，
1: 嗯，
3: 站不站不着，走。扎亮子，今天烫会儿，都得辣。
1: 嗯。
3: 经常性的吃不好。

0: 走买补血，腹痛，还有那个心肌缺血，还有那个我这玩意儿岁数的事儿，咱们大小反正都胆小，就贴了个焦虑症，不想好事儿就心了，老想害怕的事儿啊，有的事儿就是不想往好想，全都是毛病。
1: 主要就这些毛病。
0: 哎。
1: 今年多大年纪？
0: 53。
1: 53岁，现在呢绝经了没有？
0: 绝了。
1: 好。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你那个焦虑症跟你这个脾胃虚弱有关系。
0: 哦。
1: 因为呢脾胃越虚，人就越爱思虑。越爱思虑，思虑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出现焦虑嘛。
0: 有点病也害怕，有点事儿也害怕。
1: 对。就是脾虚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导致呢心血也虚了啊，心脾两虚，心气心血一虚了，脾也虚，心也虚，最后就容易出现焦虑嘛。有事情老往坏处想，不往好处想。
0: 对对，不想好事儿。
1: 对。这个用黄芪膏方能调过来了。
0: 能调过来哈。
1: 这10斤药材才能够炮制出8两的药膏啊，而且经过3蒸9炼，地养百天，在黄土药窖里面养100天，这种药膏呢，黄天厚土正好对应的是人的中焦的脾胃嘛。再加上它这方子里本身调脾胃的药材有12味的，人参呐、黄芪、党参、白术、陈皮、川这炙甘草、茯苓这些药材，把中焦脾胃功能一调过来，脾能伸清了，胃能降浊了，胃气能降下去了，它就不往上反流了。胃的糜烂的
0: 还有胃肌肉。
1: 对啊，息肉能够化开了，那个糜烂的一点一点能够消掉它了。
0: 哦，
1: 脾胃功能好了，心脏的功能
0: 了，
1: 脾胃功能好，心脏的功能越好，最后呢你心气也足了，脾气也足了，你那个焦虑症自然就好了。
0: 那退好了。哎呀我都愁的我搁在家了，没法
1: 没用不着，不用担心，你这点病能给你治好了。
0: 我就这听力了的，我天天
1: 用一天了。你肠胃老师让你按几克用的？
0: 5克。
1: 早晚各5克，先吃1个星期是吧？
0: 对。
1: 好，就这么用，早晚5克，1个星期下来以后呢，有多大的改变，告诉肠胃老师，然后给你调药量。
0: 好嘞。行。
1: 接着往下治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行。
1: 好。
0: 我这个糜烂，这个胃炎糜烂和这个药膏不影响哈。
1: 不影响，慢慢就能恢复了。去腐生肌，它反而把那个糜烂面呀，一点一点就消除掉了。
0: 就是胃窦那儿有糜烂，别处了没有。
1: 啊，那问题不大。
0: 我这个食管白斑我也害怕呀，它是有片状的。
1: 啊，片状的白斑，那西医大夫那一说这个白斑呢，这么地那么地，吓坏了把人。
0: 是，又我就紧张起来了。
1: 不用紧张，这个一点一点的脾的功能恢复了以后，一点一点它就恢复了。
0: 好嘞，现在就听你了的，我去
1: 吃上半个月左右，给我来电话。你一天天的舒服了，你这个焦虑情绪就越来越缓解了。
0: 我觉得现在我这吃着，我这高兴啊，我这觉着这2天我这那个都给忘了焦虑症的药都没吃，我都给忘了，光听
1: 你了。你早点用，你早好了。你这个岁数这点病能好了，放心吧。
0: 我也是无意中听到的。
1: 这就是治病也是讲机缘的嘛，你这病啊也是有了这个机缘，机缘巧合，你看听到了以后也没犹豫就开始用了，用这种预习文化的药膏，我们
0: 听了两天，我都跟指导老师打电话了。
1: 啊，这就是有这份机缘嘛，这种药这种病症的患者我们治好很多了，你放心吧。
0: 好，行，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哈。
1: 你好，是用着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3: 用着药了。

0: 亲用着现在。
1: 老人多大岁数，用药多长时间了？
0: 68岁吧，用药有一个月左右了吧。
1: 一个月了。
0: 对。
1: 什么病症呢？这一个月感觉呢怎么样？
0: 他以前呢就是哮喘，而且胃口就是食欲吧也不算。

0: 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的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1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您辛苦了。
0: 嗯，没有， 老师不辛苦，你是新。

0: 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患者了，
0: 老患者哈。
1: 也是受益者。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一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真是强多了。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
0: 对
1: 合人
0: 对，
1: 民币5、60块钱呢。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啊，真是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1: 是呗。
0: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三代延寿方？
1: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是遭罪的病啊。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儿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我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1: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2个加号。
0: 肾功能不行了。
1: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
0: 对，
1: 还越来越严重，你说。这一对比呀，用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的太晚了。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0: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要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 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一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啊？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
1: 对
0: 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0: 哎，
1: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0: 嗯，
1: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空腹血糖就5.4。
0: 嗯，
1: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0: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1: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嗯嗯。
1: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0: 嗯。
1: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身上也不痒了。
0: 嗯。
1: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
0: 嗯，
1: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0: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1: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0: 嗯，
1: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0: 嗯嗯，
1: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0: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1: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0: 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播，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我首先呀、要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
3: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小中药三联延寿方啊，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0: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3: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三联延寿方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0: 哎。
3: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0: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3: 是啊，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这都是以前呀、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0: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3: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嘛，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落下了后遗症。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0: 那会儿能自理吗？
3: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儿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有人知道。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李老师。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3: 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其实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三代延寿方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3: 不过呀，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0: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三代延寿方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3: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0: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3: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呀就是我那个勾勾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着了。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除了呀 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0: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
3: 嗯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得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嗯，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只能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才能治好。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三代延寿方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3: 是，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这前两天去医院，这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她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她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啊，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3: 李老师，那一瓶一块钱的名额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只1000多块钱，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啊？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啊，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3: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 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外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啊、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2: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3: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6，低压90、100那样。
2: 嗯，
3: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2: 嗯，
3: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2: 嗯，
3: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2: 哎，
3: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2: 嗯，
3: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2: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硬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2: 嗯，
3: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呀、啊、
2: 嗯，
3: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扁天就疼啊，这不扁天就是发凉发皱。
2: 嗯，
3: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2: 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3: 啊、
2: 哦，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3: 嗯，
2: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3: 嗯，
2: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 不也没下来吗？
3: 嗯，
2: 哎，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三代延寿方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
3: 嗯，
2: 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不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3: 明白明白。
2: 嗯，
3: 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2: 哎，
3: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2: 对。
3: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2: 嗯，
3: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2: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3: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2: 嗯，
5: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2: 嗯，
5: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2: 嗯嗯，
5: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2: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5: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2: 嗯嗯。
5: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2: 啊啊。
5: 他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2: 你又太小了，
5: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2: 嗯嗯嗯，
5: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2: 嗯，
5: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2: 啊，
5: 高压您不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2: 嗯嗯嗯，
5: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2: 嗯嗯，
5: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生脉饮。
2: 嗯，
5: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2: 嗯，
5: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2: 啊啊啊！
5: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2: 嗯嗯嗯嗯，
5: 1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2: 嗯嗯嗯，
5: 所以我那段时间啊，真。

0: 是特别害怕。您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1: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所以说实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实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0: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1: 安装起搏器啊。
0: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1: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0: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嘛，诶，我就感觉啊，我这身上啊特别有劲了，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1: 嗯，嗯。
0: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1: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0: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
0: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1: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1: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
0: 哦。
1: 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已经都第三代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
1: 嗯，
0: 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1: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哎，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100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11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

0: 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体检时查出有胆囊息肉，医生说很小，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他想知道胆囊息肉会不会变成癌，多大需要手术。
1: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 0.8 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是 0.5 0.6 了，加在一块的大于 0.8 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达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0: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最后了，姐姐话就直说了。对面公主歌姬都挺好，可皇后在这儿呢。
1: 比赛也不是写作文，不看文笔看能力。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
12: 妈妈，
11: 舒服 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

0: 开始。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0: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0: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说到胆结石大家都知道，但是说到肝内胆管结石就比较陌生，他想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0: 胆结石呢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的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呢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7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时候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19: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同年龄都有不同年龄的美，
1: 每个年龄的女生都有她自己的魅力，我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呢？我现在已经到了我的黄金时期啊。
2: 30岁只是个开始。

0: 大家为什么这些年看不到我。
1: 52岁要做梦真的太晚了，
2: 真的挺残酷的。
0: 谁想当第二名？战胜自己，
3: 不想输，不想逃跑，
0: 必须拼命练，因为就我最笨。
4: 就是淘汰了嘛，没关系的。
5: 我怕我哭在舞台上，我不要掉眼泪。
6: 原来我能这么勇敢的在舞台上唱歌，
7: 就干，就完事儿了。

有一天我在三元绿地铁下面唱歌，弹着吉他，有很多的人

0: 谢谢婉莹啊，谢谢婉莹啊，来，我们给婉莹鼓。
1: 就别为我哭了，一起唱完这歌，只愿你一生都记得曾遇见过我。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就别为我哭了，一起唱完这歌，只愿你一生都记得曾遇见过我。

我们所看到的，或许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它将会是一个幸福的故事，还是那暗黑的开始呢？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

0: 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等到

0: 谢谢。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发酵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

0: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8: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9: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10: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9: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10: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11: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3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10: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10: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
1: 每瓶两个月亮，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1: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1: 400-6949-789，400-6949-789，
11: 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1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老师，
13: 哎，
12: 咱们这次啊买雪莲送红豆杉的活动，那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13: 最后一天了，嗯。
12: 对呀，我这心里百感交集的。
13: 哎呦。
12: 既为已经抢到的听友朋友感到高兴。
13: 嗯。
12: 又为还在犹豫的朋友感到着急。
13: 着急哈。
12: 这次是买6盒雪莲就送您6盒红豆杉呢。
13: 那可不。
12: 会算账的朋友应该都算过了。这属于是半价特惠。
13: 差不多。
12: 一下子省下了6000块钱。那这么大的力度一旦错过了，以后很难再有了。
13: 最主要的是红豆杉呢，我说过你是越来越稀缺了，
12: 嗯，
13: 真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给大伙发放了啊，因为它本身作为是濒危的这个药材，
12: 对，
13: 是吧，它的数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再加上它这个生长的速度特别的缓慢，
12: 嗯，
13: 还有呢它不像雪莲一样，嗯，现在咱们这个美国的科技已经攻克了，雪莲可以什么呢，可以去克隆，可以去复制，
12: 嗯，
13: 可以大面积的去推广。你现在红豆杉没有这个技术，
12: 用一点少一点，
13: 用一点少一点、
12: 嗯、
13: 是吧，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管控的特别的严格，
12: 嗯，
13: 主要是留给临床的那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作为主要的原材料去研发新药的，
12: 嗯，
13: 其他的渠道越来越紧缩，都不给资源了，所以说这次呢我们把所有的库存给大伙发放了，下次能不能有真不好说了，
12: 还真是、啊、就这次的配合是老师想让大家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3: 对，
12: 而且呢红豆杉是随着雪莲提取物免费送给大家的，
13: 对，
12: 不需要额外花980块钱一盒的价格去买，
13: 嗯，
12: 那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薅一次少一次，所以我替没想到的朋友着急嘛。
13: 是啊，所以说静时啊你这样的薅羊毛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12: 嗯，
13: 那、啊、这不前几天我们还接到了一些电话嘛，
12: 嗯，
13: 有一个情况让我特别感动，
12: 嗯，
13: 我们这次活动不是买6盒雪莲提取物免费的赠送6盒的红豆杉吗，
12: 嗯，
13: 有一位山东的听友一口气买了6份，
12: 啊，
13: 6份啊，我们工作人员一再的确认呢、啊、
12: 对呀、
13: 啊、
12: 是不是担心买多了，
13: 对呀、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12: 嗯，
13: 这位听友的父亲在前年的时候因为甲状腺去世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甲状腺结节，
12: 嗯，
13: 其实还有很大程度的这种遗传性。
12: 遗传啊？
13: 对，就刚才我说那个山东那位听友嘛，
12: 嗯，
13: 他父亲甲状腺去世的，
12: 嗯，
13: 母亲也查出来有甲状腺的结节了，
12: 嗯，
13: 他和他妹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甲状腺的结节的这种现象，
12: 嗯，
13: 所以说这听到咱们感恩节这个活动买赠力度这么大，
12: 嗯，
13: 买6盒赠6盒这样的产品。他一共买了6份，
12: 哎呦，这一份省小6000，
13: 哎，
12: 6份咱们算算3万多块钱省下来了，
13: 对，
12: 都够没什么花销的老年人一年的生活费了，
13: 没错， 然后他在电话里就跟我说，说梁老师，我买这六份可不是单纯的为了省钱，
14: 嗯，
13: 我是在给我们全家一家人买一份安心呢。
14: 说的多好哈，
13: 是不是？
14: 就我们听着鼻子都觉得挺酸的。
13: 嗯，
14: 这让我想起来您上次说的那个案例，就一家五口先后查出来甲状腺问题的那个。
13: 对啊，这就是典型的家族性的遗传史的这么一个倾向。
14: 对呀，家族问题不能忽视的。
13: 最近啊，我们这个医学期刊上有一个最新的研究，
14: 嗯，
13: 有甲状腺家族史的人群患病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3到5倍来。
14: 嗯，
13: 所以说当时这个山东的这位听友听完这个调查结果之后，我觉得他既有远见也负责任。
14: 对
13: 啊，早期的干预效果是最好的，他这种选择是一种明智之举。
14: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13: 嗯，
14: 但是我还注意到啊，有些朋友还在纠结这个价格问题。
13: 哎，有，
14: 那感觉就是比自己平时吃的那些小药要贵。
13: 啊，
14: 所以一直在犹豫说要不要下手，要不要下手
13: 啊。这个静时你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吧，在消费的时候吧，他都存在一个误区。
14: 嗯，
13: 很多人就是只看价格不看价值。
14: 对，这个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13: 价格和价值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14: 嗯，
13: 我给大家伙讲一个真事儿啊。上个礼拜我有一个朋友，
14: 嗯，
13: 买了一台最新款的智能手机，
14: 嗯，
13: 花了10000多，
14: 嗯，
13: 结果你猜怎么着？他80%的功能到现在还不会用。
14: 哎呦，闲着呗。
13: 他直接就会打电话发微信。
14: 那这不典型的说贵买便宜用吗？
13: 对呀。啊，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再看看对于我们健康的投资，
14: 嗯，
13: 是吧？前几天有一位老听众朋友给我发来感谢信嘛，
14: 嗯，
13: 说他坚持使用红豆杉半年之后，去医院复查，4B类的这个甲状腺结节降到了3类了，
14: 嗯，
13: 10多个结节就剩5-6个了，
14: 哎，
13: 少了一半了。
14: 这个结节它变少了，它的风险就降低了。
13: 对，
14: 哎，这还省下了很多后续的医疗费用呢，
13: 嗯，
14: 更别说它能少遭多少罪了。
13: 所以说，咱们就来算一笔账吧。一次详细的甲状腺的检查，包括超声、
14: 嗯、
13: 甲功全套，少说也得500-600块钱。
14: 对，
13: 如果你要穿刺的话，那一次也得1-2千。
14: 对，
13: 万一做个手术的话，这个费用就以万计计算了。
14: 嗯，
13: 对不对？
14: 这还是明面上的经济账呢。
13: 明面上的，
14: 就现在医院好多检查挂号，那不都是在网上去做了吗？
13: 嗯，
14: 检查报告啊，它也是在机器上自己打印的。
13: 对，
14: 你没有年轻人，你陪着去，你做检查，很多老人都懵啊，
13: 蒙圈，
14: 你缴费你都缴不明白。
13: 对，
14: 那儿女去请假去陪护，那不得扣工资？那这不都是钱？
13: 对，这都是成本，
14: 沉没成本。
13: 对。而且更主要的还有健康的成本。
14: 嗯，
13: 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企业的一个高管，他也是查出来甲状腺结节了，
14: 嗯，
13: 总觉得是小事儿，
14: 嗯，
13: 一直拖着，结果去年咽喉啊、气管啊到处都是堵的，那个食管都没有腔隙了，造成这个严重的吞咽的困难，
14: 嗯，
13: 最后水米不进，随时随地都有窒息的风险，
14: 那可太遭罪了。
13: 你看这健康的成本多高啊。
14: 是，
13: 最后也是到北京协和，是吧，找了最好的医生，把这个细胞包括这个有那么一段食管都给切除了，
14: 嗯，
13: 然后从那个大腿上切下来一块，然后补在那儿，
14: 嗯，
13: 是吧，弄了个人造的这个食管给装上了。你这么大的手术，你说这钱得花多少吧。
14: 对，
13: 手术费用、住院费用、用药加在一块10多万。
14: 对，
13: 这个还不说啊，人造食管只能够连接，仅此而已，
14: 嗯，
13: 和我们自己原装那个食管它功能都没有。
14: 嗯
13: 啊，以后吃喝都得注意，呼吸也没有以前顺畅了。你说这不就失去健康的成本？我告诉你，算都没法算。
14: 对呀，这个就是花多少钱它换不回来的东西。
13: 对，如果他在甲状腺发现结节的时候，比如说有机会用上这个美国的血莲提取物，
14: 嗯，
13: 那你说这份投资最后换回来的可能就是不用手术，这种健康你说多值啊？
14: 对。
13: 是吧，你这种投资你说是贵了还是便宜？
14: 对呀，我想起来网上的一句话啊，说便宜的东西吧，你只在买的那一刻你是开心的。
13: 对，
14: 贵的东西吧，你只是在付钱的那一刻稍稍有那么点心疼。
13: 对，你看看，
14: 嗯，
13: 所以说这就是价格和价值的区别。
14: 嗯，
13: 所以说我有时候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一些这个争论性的话题啊，
14: 嗯，
13: 比如说我经常聊到什么，就是大家伙咱们怎么判断什么是真正的贵。
14: 嗯，
13: 什么又是真正的便宜？
14: 嗯，
13: 我聊过吧，咱不能光盲目的看那个价格，是不是？
14: 嗯，
13: 你这个产品只要对你有用，再贵也是便宜。
14: 对，
13: 因为它能够给你帮上大忙。
14: 对，
13: 那这个东西对你没用，再便宜它也是
14: 贵，
13: 对不对？
14: 嗯，
13: 你用不上，是吧？白给都嫌占地方。
14: 嗯，
13: 对不对？你前一阵子有个新闻，不知道大家伙注意到没有？上海交大非全日制会计博士生学费死贵死贵的，都上热搜了。
14: 哎，他那个学费他能高多少？他能占热搜啊？
13: 一年学费78万。
14: 我的天哪！
13: 你看，
14: 关键干嘛呀？这一年学费够一个三线城市，我全款我买个房，
13: 可不吗？
14: 再说了，一年78万
13: 啊，
14: 四年制48、32，300来万。
13: 对，
14: 你毕业了，你找个会计工作，
13: 嗯，
14: 一年挣个7、8万。你干到退休学费也挣不回来呀。
13: 对呀、啊、那你看这是为什么他定78万一年。
14: 嗯，
13: 他肯定他有的受众人群。
14: 嗯，
13: 你看咱普通人这思维就像你说的，从价格上衡量一下。
14: 嗯，
13: 说这个事儿啊，划算不划算，贵不贵，是吧？一看这价格，静师你也说了，判断太贵了。
14: 他确实贵呀。
13: 但是他为什么定这个价？有这样的人群。
14: 嗯，
13: 咱这个事儿咱们得再深层次的分析一下。你看，首先他是会计专业，
14: 嗯，
13: 还是非全日制的，
14: 嗯，
13: 就是那种你不用天天上课，有空去修完学分写完论文就能够让你拿到博士学位的。
14: 哎呦，
13: 其实这种博士学位你知道给谁准备的吗？
14: 嗯，
13: 给那些大集团的财务总监、名企的高管、
14: 啊、
13: 老板这类人，他想镀金的、
14: 镶金边的、
13: 准备的、
14: 认识人脉的。
13: 对，人家是为了学真本事吗？不是、
14: 嗯，
13: 这些人本身已经是年薪过百万的人了。
14: 嗯，
13: 78万元的这个学费，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贵。
14: 对
13: 啊，因为有这个学位的加持，他们可能以后上升的空间更大，
14: 更大，
13: 挣的就更多了、
14: 嗯。因为人家是有底子的，
13: 这个学历它就是一个高管的敲门砖。
14: 嗯，
13: 是吧？能给他们今后带来更大的利益。所以说，从他们那个角度来讲，你再算一下，那还贵吗？
14: 嗯，
13: 那是便宜了，那是
14: 就是跟将来得到更大的利益相比，它确实它是很便宜的。
13: 所以说有些事情咱们分两面看，
14: 嗯，
13: 对吧？因为这个学历对他们是至关重要的，
14: 对，
13: 就算花重金去购买也是便宜。
14: 对，
1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
16: 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3: 但这个非全日制的学历，那对咱普通人来讲，那考虑都不考虑，是不是？
14: 嗯、
13: 比如说不干会计的，不干财务的，是吧？不干总监的，那是一点用都没有。
14: 对，
13: 比如说78万了，7、8千块钱，咱也觉得贵。
14: 对呀、啊，我用不上啊，
13: 用不上是吧？就等于白投资嘛，打水漂了嘛，
14: 就这么回事儿。
13: 所以说，包括咱们有些这个子女特别有孝心的，
14: 嗯。
13: 舍得给父母花钱的，比如说一到商场打折那个季节，给父母送这个最新款的手机，最新款的那种能上网的电视，
14: 嗯，
13: 啊，功能繁多的智能的电饭锅，带有很多按键那种微波炉，反正什么好，子女孝顺呢，都给这老人买。
14: 嗯、对，尽孝嘛、
13: 嗯，
14: 就想让父母享受享受。
13: 结果呢，这份孝心是没错的，
14: 嗯，
13: 但实际上事与愿违。因为这些电子产品我告诉你操作起来太复杂了，
14: 嗯，
13: 对吧？老年人根本就不敢用，甚至不会用。
14: 对，主要他不会，
13: 对，他也不敢，
14: 嗯，
13: 只能放在角落里在那儿落灰。
14: 嗯，
13: 你就算当初你买的再便宜，打折的时候买的嘛，对吧？但是你老父亲老母亲他没用上，
14: 对，
13: 一点没发挥它的价值，摆在那儿还占地方。
14: 嗯，
13: 这不是便宜，这是真正的贵，是不是？
14: 就是凡事吧，不要光看价钱。
13: 哎，
14: 只要对你有用，你用得上，这个投资它就值，它就便宜。
13: 对，
14: 对你要是没帮助的，那你用不上啊，那这个投资它就是贵呀。
13: 对呀、
14: 啊，
13: 是吧？所以说贵和便宜这个相对的概念，
14: 嗯，
13: 看你跟什么来进行对比。
14: 对，
13: 那你说咱们生命跟金钱相比？谁更贵？
14: 那命贵呗，
13: 命贵呗，
14: 生命是无价的呀，
13: 对呀、
14: 啊，多少钱换不回来呀？
13: 这不前几天跟大家伙讲了吗？是吧？现在国内国外有些患者，
14: 嗯，
13: 这个病现在治不好了，无药可救了，还不甘心在那等死，怎么办？
14: 嗯，
13: 用前沿科技把自己放在什么呢？零下197度那个液氮罐里头，
14: 嗯，
13: 把自己冻上， 那不头两天讲的吗？冻个三五十年，说等将来科技发达了，把自己再解冻出来，期待重生。
14: 是，就我们听着跟科幻电影似的。
13: 对，大家伙要知道，这个冷冻自己那可不便宜啊。
14: 对，
13: 只冷冻这个我们一部分都得是$10,000起。
14: 嗯，
13: 想冻全身大概得$30,000起。
14: 嗯。
13: 而且每年都要再交$50,000的维护的费用。
14: 嚯，你说冷冻全身一年30万，3年90万，每年还得有个5万块钱的维护费用。
13: 嗯，
14: 哇，那是天价呀，这一辈子
13: 算下来、啊、那是美金呐、啊、你想一想啊，你觉得贵不？
14: 太贵了。
13: 你觉得贵，但是你记住了，这种冷冻技术不是给咱们准备的。
14: 嗯，
13: 对不对？给那些真正有所需求的人准备的。
14: 嗯，
13: 但凡参与冷冻的那些人，人反而觉得便宜。
14: 对，他有需求，
13: 对对，
14: 他想再生。
13: 因为能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让他们搏一个未来，
14: 嗯，
13: 人赌一次再生的机会，花多少钱人认为都便宜。
14: 对，
13: 那这是以前咱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14: 嗯，
13: 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个投入别管多少钱，真有一线生机让你换来一条性命，
14: 嗯，
13: 再多的钱他都觉得便宜，对不对？
14: 对，
13: 包括咱们发放的这个血联提取物，为什么说有很大程度上让我们的结节、囊肿、肌瘤这类患者他们趋之若鹜，一定要想留呢？
14: 嗯，
13: 就是因为它能够给我们一线生机，它在国外的临床上一直是给重症的患者在平时使用的。
14: 嗯，
13: 能够让我们的结节由多变少，从有到无。
14: 嗯，
13: 改变了很多患者后续的这个生活状态，留住了他们的生命。
14: 对，
13: 四臂指标的以下的结节，我跟你说，你要用这样的好产品更是轻轻松松的拿捏了。
14: 对呀，那么都说实践出真知嘛。
13: 对啊，
14: 雪莲的临床效果那是已经验证过的，这是目前前沿的治疗结节、囊肿、肌瘤的新方法了，能够让您减轻症状，减少痛苦，它都有广谱效果。
13: 对，
14: 能够有效阻止细胞的繁殖增生，甚至是逆转病情。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算它都不贵呀？
13: 和我们的命比起来，多少钱都不算贵。
14: 是呢。
13: 那好，静石，我再问问你，
14: 嗯，
13: 有效的治疗跟无效的治疗相比，哪个更贵？
14: 那这无效的贵呗，
13: 对吧？
14: 那治了没效果，你别说花多少钱，那都是打水漂的。
13: 对，
14: 你白投入，那不就最贵吗？
13: 对呀、啊。所以说，像很多听众朋友在犹豫要不要参与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
14: 嗯，
13: 然后很多人呢，他犹豫这个价格，你知道怎么对比吗？
14: 嗯。
13: 拿咱们前沿的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专门控制病变的增生结节的这个雪莲提取物，你知道跟谁比吗？
14: 嗯，
13: 跟咱们临床那种价格，比如说日常用的优甲乐比，
14: 哦，
13: 啊，赛制比，
14: 哦，
13: 是吧？那些药物每个月可能也就是180块钱，
14: 嗯，
13: 那你这么一比，那你怎么比呀、啊？
14: 对，
13: 那肯定是咱们雪莲提取物肯定要贵嘛。
14: 对，就刚才不说了吗？不能光比价格嘛，你得看这个产品对你有没有用，还有它的那个前沿价值在哪里。
13: 你优甲乐、赛制，那只是控制它这个表面的临床指标的。
14: 嗯，
13: 所以说静石，你这说到点上了，是不是？你得看这产品对你有没有真正的作用。
14: 嗯，
13: 我跟大家伙说，常规药物它也得经过临床，有效的药必须得有效果。
14: 嗯，
13: 要不然的话，医生他不会让你使用的。但是它的作用机理就是维持指标，仅此而已。
14: 是，
13: 他肯定没办法跟咱们前沿的这样的好产品相提并论嘛。
14: 嗯，
13: 那这一点大家伙肯定得认可嘛，是不是？很多常规的药物，比如说优甲乐，大家伙都知道，优甲乐1927年合成的，四舍五入一下快100年了吧？
14: 哎呦，100年了！
13: 对啊，
14: 100年，地球环境都变了，你说人体环境是不是也变了？
13: 当然了，
14: 细胞的特性是不是也变了？
13: 对啊，
14: 那咱想想，老师。100年前研发成功的药物，对100年后的结节囊肿，它还能有效果吗？
13: 效果应该还是有的，
14: 嗯，
13: 但是这个作用肯定是打折扣了，
14: 嗯，
13: 是不是？
14: 它变了吗？
13: 对，你像临床上很多人用这个优甲乐，大家伙都发现甲状腺结节没有控制住，
14: 对，
13: 又长大了，又长多了，尤其是结节4B以上的患者，3个月就得复查一次，这就是因为单纯的100年前那个药物已经不适合我们人体的需求了，
14: 嗯，
13: 保证不了咱们结节不长了，
14: 嗯，
13: 只能随时的观察，及时的改变咱们治疗手段，这才是应该做的。
14: 咱们都说人不能喜新厌旧，但在治疗用药上啊，还真得喜新厌旧。
13: 对，
14: 你说你上世纪古老的方法，肯定像雪莲提取物这样的新方法，它更有效啊。
13: 当然了，
14: 就算是老方法，看着说我花费少了， 他忍控制不住结节的发展，那不也是没啥疗效吗？
13: 那就属于贵了，对不对？
14: 对呀，你无效治疗肯定比有效的要贵。
13: 对，
14: 因为你付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的成本就会更高，
13: 这个你是无法用金钱所估量的。
14: 嗯，
13: 是不是？就像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得了不当回事儿，觉得这个结节是吧长得很慢，
14: 嗯，
13: 轻易不怎么太长，就算长大了将来不行我做个手术给它切了。我跟你说啊，甲状腺结节真不像大家伙想的那么简单。在美国密歇根州有一个女士叫朱莉文德尔，
14: 嗯，
13: 你知道就这个女士她因为这个甲状腺做了多少次手术吗？
14: 嗯，
13: 你知道吗？你猜。
14: 两三次。
13: 她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接受了超过将近90次的颈部的手术。
14: 啊，90次啊。
13: 哎，其中绝大部分就针对她这个甲状腺的。
14: 不能吧，
13: 你看看，
14: 关键太夸张了呀。
13: 因为她是得了一种叫遗传性的，
14: 嗯，
13: 一般的甲状腺的细胞的长得比较慢，但她这个摊上了，她这细胞就跟疯长似的，裂变的速度惊人。
14: 嗯，
13: 你切完之后她就还长，不断的复发，压迫他这个气管、食道和声带，关键影响的是人的吞咽的功能，甚至呼吸的这种能力，他都费劲儿。
14: 嗯，
13: 所以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走上这个手术台。虽然说他这个复发90次的情况，那是比较极端的一种情况，是吧？嗯、一般人不会有这么多次复发的。但是我就拿这个举例子，在咱们这个甲状腺手术的临床上，复发的情况真不在少数。
14: 嗯，
13: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手术做完了。没做彻底，然后有一些这个病灶残留，用不了多长时间又长出来了。
14: 嗯，
13: 说实话，咱们谁能够保证就是做手术的大夫一定是竭尽全力想给你做干净的？但是我说了很多那种细胞层面的是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到的。
14: 对，
13: 对不对？它不是我们不想做干净，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是达不到那个要求的。
14: 对，还没到那个程度。
13: 对，临床经验是啥呀？是吧？我们为啥找大夫都找临床经验丰富的呢？
14: 嗯，
13: 可能临床丰富一点的呢，做这个手术呢，就更加的哎
14: 娴熟一点，
13: 娴熟一些，仔细一点。但是这也解决不了他不复发的问题。
14: 嗯，
13: 所以说反反复复的花钱，反反复复的遭罪，这样的经历足以压垮一个普通的家庭。
14: 对，
13: 而且这个精神压力，我告诉你，那不是一般患者能承受得了的。
14: 对，就刚才不也说了吗？无效的治疗要比有效的治疗更贵，
13: 贵
14: 很多。
13: 对。
14: 那朱莉她后来怎么样了？她不能活到老，手术做到老吧？
13: 本来按照她这个病情，不可能活到老了。
14: 嗯，
13: 她应该发展很快的。
14: 嗯
13: 啊，幸运的是，就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在征集啊临床志愿者的时候，她作为特殊的病例参与上了。
14: 嗯，
13: 朱莉这个甲状腺之所以复发的快，就是因为她这个细胞里的那个基因片段出现了问题。
14: 明白。
13: 导致细胞增殖和复制的速度奇怪，就跟开了10倍加速器似的，疯狂的再生，到处的扩散。嗯、那想要不复发不扩散，必须要让它这个细胞不能再有分裂增生的机会，才不会形成新的病灶出来。
14: 对呀，必须让它怎么讲，断子绝孙。
13: 对，
14: 细胞别再分化。
13: 对，虽然说啊，目前来讲我们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基因，
14: 嗯，
13: 但是美国的雪莲提取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
14: 嗯，
13: 还有雪莲内酯这两种成分，
14: 嗯，
13: 它专门能够跟变异的细胞里面的微管蛋白进行结合，
14: 嗯，
13: 干扰细胞的分裂增生的形成，就等于说给它做了一个绝育手术，
14: 嗯，
13: 啊，就等于说让它断子绝孙了，所以说甲状腺结节的细胞它就没有办法具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了，
14: 明白。
13: 那它就会像我们正常细胞一样，慢慢到一定周期，它就凋亡了。
14: 嗯，
13: 所以说控制住了扩散，我们就有机会让原有的病灶由大变小，
14: 嗯，
13: 由多变少。当时这个朱莉·文德尔女士，在做了90多次这个手术之后，终于用上了这个啊雪莲提取物，
14: 嗯，
13: 她也终于跟这个手术说再见了。
14: 哎呦，
13: 现在我告诉你，带病生存好多年了，除了定期检查之外，
14: 嗯、
13: 没有再因为

0: 结节，再去跟医院做手术打交道。
1: 这样的有效治疗，说别管投入多少，它都比无效治疗更便宜、更合适。
0: 对，
1: 这个延长的，它是生命的周期呀，它是健康的质量啊，这多少钱都买不着的。
0: 没错，是吧？所以说，净石，你说咱们都是明白人，这笔账咱们应该想明白。
1: 对。
0: 就是大家伙不要总是盯着咱们自己的日常用药，你来进行对比，你来比，哎呀，谁更便宜，谁更贵，
1: 不能那
0: 是
1: 么
0: 吧？
1: 比。
0: 其实咱们从传统的治疗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比如说长个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乳腺的囊肿、肺结节、肝囊肿，对吧？按道理讲，我们传统的这个临床上来讲，每一个发病的位置用的药物都是不同的。
1: 对。
0: 我们临床大夫对付不同位置的这些病变，我们是一病一策。什么叫一病一策？一种情况，一种政策，非常的麻烦。比如说甲状腺，可能采取的是手术，再加一些这个传统的像优甲乐的这样的药物。肺部的结节，定期观察。比如说乳腺囊肿，它可能让你做微创，是吧？子宫肌瘤可能另外一种处理方式。每一种病，它都得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你是日常用药便宜是便宜，但你吃完了，有没有能够从根儿上控制住我们的问题？结节长大了，我告诉你，那就不光是费钱的事儿了，费命的那是。
1: 对，就是其实我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呢，真的是啊，很多朋友都算明白这个账了。
0: 对。
1: 购买血莲提取物6盒，6000多，这是能吃一年的量，
0: 一年的量。
1: 而且还送给你6盒红豆杉，
0: 对。
1: 价值小6000块钱，
0: 对，
1: 相当于是呢，你花6000块钱，不仅是得到了零距离、零差价的血莲提取物，还有红豆杉呢，
0: 对呀，
1: 总共价值10000多的产品，
0: 可不嘛。
1: 这个合不合适，大家一目了然。那相当于是省下了一半的费用呢。
0: 而且这是钱，你有没有想过它是有效的治疗啊？
1: 有效。
0: 以它为例子，你去做一次超声的检查，每次至少得3、500块钱吧。
1: 对。
0: 万一要穿刺，就得1、2千吧。要是情况不理想，需要手术，那个费用就得2到5万吧。术后还可能影响我们甲状腺的功能，需要终身的服药啊。
1: 对。对呀，你这么一算，预防的成本，它真的是远远低于治疗的成本。
0: 而且这还是经济账，我刚才说的，你还得算点时间的成本呢。去医院挂号、排队、检查、取报告，一次消耗至少得1天的时间。如果你需要手术，前前后后你得休息3个月、5个月的吧？
1: 对呀，儿女是不是还得请假来照顾
0: 这都是时间成本。
1: 你？你算算哪个便宜哪个贵？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有用的投资再贵它也值。无谓的节省反过来会造成我们更大的损失。
1: 太对了。
0: 所以说现在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种美国尖端的这种科技成果，用亲民的价格带到大家伙面前，
1: 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为了让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子宫的肌瘤，还有肝囊肿啊、胃肠道的息肉，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早期的表现，对不对？所以说，不管你是为了自己不再忍受这种病痛也好，还是为了不给儿女们添负担也好，或者是为了守护，比如说女人的最后的一点尊严也好，这个血莲提取物，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高端产品，我们应该为自己、为家人做好明确的选择，啊，把它用好了，真有可能是吧？很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健康和财富都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了，实现命和钱同时的兼得。
1: 对呢，其实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啊，朋友们。今天呢是雪莲提取物买赠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为健康投资的最佳机会。买3盒雪莲提取物呢，送给您2盒红豆杉；买6盒雪莲提取物呢，送给您6盒红豆杉。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你
0: 啊。
2: 好，是梁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2: 梁老师你好。咱们这次买雪莲提取物、红豆杉，这个是白送吗？
0: 白送。
2: 不过是我拿到手以后还有什么附加条件吧？
0: 你这个啊，你这个一看就不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要是老听众朋友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担心了啊。而且你记住啊，如果哪个工作，

0: 工作人员敢跟你说还有附加条件啊，你直接找我啊，我给你解决，是吧？我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敢给大家伙这个承诺，放心吧啊。
1: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这活动咱们全球部可是下血本了。
0: 那可不，
1: 我红豆衫是我儿子托他在美国的同学给我买的，一盒就花了1000多美元呢。
0: 是吧？那么贵是吧？
1: 是啊，你看这白得六盒，7000多美元，合着多少的人民币了呢？
0: 可不嘛，
1: 梁老师，我要订六盒那个雪莲，送六盒红豆衫的这个，
0: 可以，
1: 这大优惠我可不能错过了。
0: 是，咱们能赶上这次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是吧？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伙啊，在经济上有实惠，在调理身体上有保障，是吧？那你说你之前用过红豆衫，什么原因用的红豆衫？你跟我说说。
1: 呀，我是5年前了吧，我查出来有20多个微息肉。
0: 哎呦。
1: 哎呀，当时这段是良性的。
0: 啊，那还好。
1: 那有几个都长到1厘米以上了。那当时就切除了。结果2年前7月复查，不仅仅长出10多个小息肉啊。做病理发现其中有2个边缘模糊。这里边有血流的息肉
0: 啊，里头有血流的信息了，是吧？
1: 哎，对，就把我胃给切了1/4嘛。
0: 哎呦，
1: 梁老师，你说当初这息肉切的挺干净的呀，怎么还能复发？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手术啊，只能解决一时啊，手术只是摘掉了显性的病变。什么叫显性病变？就是能看得见的啊。但你想过没有？胃黏膜下那些微残留的病灶，肉眼看不见的，它还在那儿呢，对不对？这些属于是漏网之鱼啊，对吧？那我们平时吃吃喝喝不注意，是吧？外界有一些刺激，那就助长那些微残留的病灶，它又发芽了，又扩大了啊，最后又长出这个息肉来了，甚至它有可能这个变异啊，就出现这样的风险啊。所以说咱们得正确的看待手术啊。手术是解决咱们急症的方法，对吧？你要想长久的控制咱们这个息肉不长，一定得从根儿上来杜绝它。你比如说咱们说的美国的这个雪莲提取物，是吧？它就专门让那些就不该长的东西，是吧，能够阻断它的这个分裂的，让它不再增生，不再这个扩大。我告诉你，这才是从根儿上斩草除根的方法。否则的话，你手术一回再重新长一回，是吧？不仅你钱包受罪，那人也受罪呀，是不是？
1: 是，当时也没听全球购嘛，不知道怎么治啊。那段时间给我焦虑的呀，吃点硬饭就胃疼胃胀的，
0: 是，
1: 越担心吃越吃不下饭去，我就越想肯定是息肉更严重了，偶尔的还咳嗽，我都合计着是不是胃息肉扩散到肺里了嘛，
0: 担心了是吧？
1: 我是不是要不行了？整天反正是胡思乱想。
0: 对，我告诉你啊。就很多人都是啊，你越是有这种焦虑，越会导致我们这个不该长的东西疯长。咱也理解，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换谁谁都焦虑啊，是不是？
1: 是啊，哎呀，那段时间我可焦虑了，白天晚上的睡不着觉，都瘦脱相了。
0: 哎呦，
1: 后来我儿子说了，说别管多少钱，有好的产品咱们赶紧用。你再这么焦虑下去，息肉没怎么样，人的精神先崩溃了。
0: 那可不。
1: 他就托在美国的同学嘛给买的红豆衫，说是那边控制息肉结节啊最好的产品了，我吃1年挺好，每次复查这息肉不是变小了就是变少了，
0: 那挺好，
1: 现在就剩下6-7个小息肉了，我这1年睡觉也踏实了，你看，但是这费用太高了，
0: 明白，
1: 我这普通家庭也不能这样无限用下去啊，是吧？这半年我就给停了，
0: 哎呦。
1: 然后我这焦虑的情绪又上来了，
0: 又上来了。
1: 一天啊，我就想解解闷儿，合计着听听广播嘛，一下就听到全球购了，
0: 听到咱们节目了，是吧？然后就听到咱们这节目就巧了，红豆衫咱们免费赠送，是吧？这一下子就精神过来了吧？
1: 是啊。
0: 你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这个免费赠送的红豆衫，别看它是免费的啊。跟你用的美国的这个红豆衫花那个大价钱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药用级别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确实红豆衫成本太高了，是吧？而且数量也少，有可能这次啊我们送完这批之后可能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啊，有可能。 所以说咱们全球购给大家伙儿。

0: 是找到了美国的前沿的科技产物，就是这个雪莲提取物嘛。同
1: 嗯。
0: 样，它也是消除我们的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这类问题的一个前沿科技方法。它属于生物制剂，是吧？尤其是它里面这个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就这俩成分啊，专门能够干扰我们变异的细胞的这个分裂增生，等于说给那些细胞做了绝育手术了，让它断子绝孙了，是吧？能够阻止咱们胃息肉的这个变多呀、变大呀啊！
1: 那比我做手术控制的还彻底
0: 我告诉你，那当然了，你手术是解决表面问题呀、啊，是
1: 了呀！
0: 吧？这个雪莲提取物包括配合红豆杉，那是让你一步到位啊！而且在美国临床上，现在很多都是给这个重症患者在平时应用的，尤其是缓解咱们这个病痛的，是吧？对于你这种息肉啊，我告诉你，我觉得都属于轻的了啊，你就用上它吧。剩下的咱们胃切掉了四分之一，那肯定是长不回来了。但你把它这个用好了，你最起码咱得保证剩下那四分之三的胃咱得安全的，是不是？就避免了咱们以后再有这个手术切除的风险，对吧？而且现在雪莲提取物吧，它已经突破技术瓶颈了，能够克隆大面积的进行推广，所以说这个价格现在比红豆杉便宜不少，是吧？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长期的用下去。啊，
1: 这太合适我了，
0: 那当然了，
1: 王老师，你给我备注个加急，我就
0: 加
1: 等着
0: 急，
1: 产品到手，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0: 放心吧，这个我们的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行。哎，好好，谢谢
0: 再
1: 老师
0: 见
1: 了。
0: 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地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这电话一打通我就放心了。
0: 啊，
3: 我要参加买六送六这个活动。
0: 啊，
3: 哎呀，你给我订上。哎呀，我跟我姐夫打赌，我就先赢一半儿了都。
0: 这哟，这参加活动怎么还跟大赌有关系？咋回事啊？跟我说说。
3: 这我姐夫，这不前年查出那个多发性肾囊肿，
0: 哦，
3: 5、6个囊肿，
0: 哎呦，
3: 最大的直径有5厘米。
0: 哎呦，那可不小了。
3: 哎呀，再长大点儿吧，就得是压迫周围组织了，
0: 那是，
3: 就要，
0: 嗯，
3: 也风险挺大的。但他冠心病还挺严重，做不了手术还。
0: 哦，
3: 就做的那个就是穿刺引流，
0: 哦，引流，嗯，
3: 哎，把囊肿里这个积液呀都抽出去了，
0: 嗯，
3: 总共花了2万多块钱。
0: 嗯，
3: 但去年复查又复发了，
0: 哦，
3: 又做了一回，又2万多没了。你说，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问题很关键啊。穿刺引流啊，它就是把囊肿当中的脏水给你抽出来了，但你这个病根还在呀。
3: 对。
0: 你想一想，制造这些脏水的那些变异的细胞，它还在那儿呢，而且它的繁殖的速度特别快。我告诉你，30秒就能够分裂出8倍的这个细胞出来。
3: 是，
0: 那你这个囊肿里面那个脏水，它很快又分泌出来了，又满了。所以说，这个复发是必然的啊，那就是个无底洞。
3: 是他当时也愁啊，
0: 嗯，
3: 总不能啊，那个长一回就挨一针呢，
0: 嗯，
3: 得花2万吧，
0: 对呀，
3: 谁受得了啊？后来全球购发放那个红豆杉的时候，
0: 啊，
3: 他抢到了。用了半年多，效果挺好。
0: 哦，
3: 最大的囊肿从5厘米缩到3厘米了，
0: 哎呦，那不错，
3: 旁边几个小的直接就没影了。
0: 好。
3: 哎，这下他可算是踏实了。这不，他知道我也有那个肝囊肿，
0: 啊，你也有肝囊肿啊？
3: 对，就一直啊催我用。
0: 哦，你记住啊，肝囊肿和肾囊肿基本上是一个道理，只是长的位置不同啊。而且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病根啊，它是相通的，都属于什么呢？叫真假积聚的范畴。红豆杉呢，它能够消肿散结，这个效果都能够对症啊。
3: 是，我是想用啊，可是我家里这个家境跟他比不了，
0: 啊。
3: 他退休金高，我手头紧，我就跟他开玩笑，说那个等你们那个红豆杉啥时候能白送，我肯定用。没
0: 这么
3: 想
0: 回事
3: 到还这回呀，真让我等着了。
0: 哎呦，
3: 咱们这活动 买那个雪莲就送红豆杉，
0: 这不就白送了吗？是吧？
3: 对，我这报名这不就等于把免费的红豆杉拿到手了吗？
0: 哎，你看咱该说不说啊，你这运气还真不错，是吧？而且确实红豆杉免费赠送，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你等于说在最后的关头哎抓住了机会，你这不光是免费拿到了价值近6000多块钱的红豆杉，更主要的是你还得到了目前世界上前沿的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它专门能够阻断变异细胞的分裂，让比如说我们说的囊肿细胞断子绝孙，这从根儿上啊防止它再长了啊，咱们再也用不着像你姐夫那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花钱做穿刺，既遭罪又破财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
3: 我这么一算，相当于我用半价就买到了顶级的雪莲岩提取物，
0: 对，
3: 还白得了这个全套红豆杉，
0: 对，
3: 里外里我就不仅省了6000多块钱呢，
0: 嗯，
3: 还不用因为这个反复发病、反复住院，2万2万的这往出拿治疗费用呢，
0: 对呀、
3: 这机会哪找去？
0: 你看看咱这笔账算是算得太明白了，是吧？
3: 是，
0: 这不仅仅是省钱，更是给自己的健康上了一道双保险，是吧？雪莲提取物啊，它是咱们生命科学前沿科技在临床上能够做到让我们的肝囊肿由大变小由多变少，
3: 嗯，
0: 能够有效控制风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而且它现在在美国吧，对于重症的一些患者是吧，在平时都要使用的一个产品，而且在最后阶段减轻我们的症状，减轻我们的痛苦，延长我们的生命，就很多人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啊。
3: 是呀，连老师不用你说，我看我姐夫用红豆杉的效果，我就知道雪莲提取物啊也能行，
0: 是吧？
3: 毕竟咱们全球购就没发过不行的产品，所以呀、那个你快帮我登记上，
0: 嗯，
3: 再省钱又健康的好机会，
0: 嗯，
3: 哎呀，我必须得抓住了。
0: 行，你这样，电话呢咱们先别撂，给你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给你做一个详细的登记，
3: 嗯、
0: 到时候等我们的产品直接给你送上门就行了。啊，我相信啊，你可能比你姐夫恢复的效果还能够更快更好。
3: 嗯，
0: 好不啊？
3: 好好
0: 好，
3: 好了，谢谢梁老师，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健康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0: FM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日前联合发文，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拓展社区服务基层治理岗位供给，落实补贴培训、职称倾斜配套，引导高校毕业生下沉基层，多渠道拓宽就业空间，既充实基层人才力量，也助力青年实现就业。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网安部门通报多起影视行业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嫌疑人24名，不法分子恶意炮制负面舆情，胁迫偏方花钱消灾。公安部门提示行业主体提高警惕，依法打击网络黑灰产，维护清朗网络空间。生态环境部门发布全国地表水质量监测阶段性数据，全国重点流域水质总体保持稳定向好，各地持续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强化排污监管，紧盯汛期水环境风险，守护江河湖泊水生态安全。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

0: 1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4: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5: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描述江南的精神特质，是温婉秀丽、闲适悠然，还是精巧雅致，似乎都不能涵盖江南的全部。面对这一问题，虽是四川人，却对江南一见倾心的华东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胡晓明，深耕江南文化研究数十载，自信满满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他主编的《江南大义》一书当中，15位学者从诗词、园林、古镇、建筑、书法等不同的角度共画江南文化。文章被编排到刚健、深厚、温馨、灵秀四个板块之中，这四个词恰是胡晓明对江南特质的提炼。在他看来，刚健是江南自由精神的传统所在，虽给人泽国水乡的印象，江南却不只是水暖风情、温柔敦厚，也是最具有抗争精神、最具有骨气的地方。君不见苏州的五象祠、药李冢、五人墓碑，都记录着一段侠肝义胆的悲壮传奇。杭州的岳王庙、于谦墓、张苍水碑，无不诉说着荡气回肠的民族记忆。这其中所内涵的刚健精神，在和平年代就转化为了向上向善、力争上游的生命力，使江南成为了中国文化中最具创造力的所在。深厚，对江南地区千百年来的文教学养，一方面水陆交通的便利，自古以来汇聚各地区的移民和精英群体，积淀了厚重的文学底蕴；另一方面，印刷术的发达助推人文渊术的形成，历代经史子集文献十倍于北方，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在此地经受文献典籍的熏陶，逐步涵养人文教化之城邦。温馨是江南文化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绵长情感，也是诉不完吟不尽的温婉诗意。人伦关系的多情多义，社会纲常的规范有序，待人接物的平和温润，都可视作是江南性格中的温馨因子。且听诗云：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迎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飞来峰下三生石上自有美丽传说，凌波不过横塘路，淡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苑锁窗出户，只有春之处。横塘之畔，万千愁绪凝成断肠诗句，温馨而又含蓄的江南，正是诗人们情感的避难所、精神的休憩地、文思的富乐园。灵秀与江南之水息息相关， 水乡之人与水

相亲，因柔性而仁爱，因清澈而明净，因平淡而内秀，因灵动而交融。江南的古镇大多傍水而存，依水而兴，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总能够感受到一种空灵宁静之美。贯穿江南的大运河以水陆航运之便捷，成就了世代繁华。正所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江南之美注定会跨越国界。在一衣带水的邻邦，引得众多日本友人为之神往。早在平安时代，白氏文集东渡后风行一时，西湖美景借白天乐的诗句在日本国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后有400多名日本禅僧陆续到杭州登岸，并造访当地寺院，和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开启他的江南旅行几乎同一时期。东洋史学研究的鼻祖桑原智藏先生也把目光投入到了中国史上的南北问题。他在《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一文当中提出了政治之北方、文化经济之南方的构想，这一思维脉络显然影响了他在京都大学的后学文学研究科的中沙明德教授。中沙明德的专著《江南中国文雅的源流》终于在去年出版了中文译本，被纳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作者认为，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名字，在中文语境当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民间谚语“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充分说明了天下人对于江南的向往。据他的考证，苏州在宋代已经成为了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进入蒙元帝国后愈加繁荣。以苏州为中心，由昆山、嘉定、吴江、常熟等各州组成的平江路的户数，由宋末的不足33万户，在15年里增长了1.5倍之多。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向元大都运输物资的方式转变为以海运为中心大有关联。因为苏州城内的河港与连通海洋的诸多河流可以畅通无碍，是为关公闲地少，水港小桥多，从事贸易的商船能够很方便地往来驻留，由此带来应有尽有的商品和难以计数的商机。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下雨天，很多人开着双闪行驶，觉得别人能看见自己就行。法律规定，正常行驶开双闪是违法的，而且双闪的穿透力远不如雾灯。正确操作是开近光灯加前后雾灯。
5: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2: 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是诗人，是小说家，也是读者。谁都不知道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他是不是早就把自己的书房里的书通通打包进了行李箱，如此随身携带，一路走来一路阅读。否则随笔集在地狱悦来世里就不会显得如此的厚重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次简单的写作，它就像波拉尼奥对其一生创作的总结和反思，是他为身后这个世界开出的一份清单。这意味着三十年来他在创作诗歌小说的间隙，持续不断地阅读书籍，接受采访，撰写评论，才有了这些充满着强烈爱憎情绪的文章。套用毛姆《作品即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我们似乎不难得出阅读即人的推论。毕竟波拉尼奥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轻易改变自己一以贯之的文风，哪怕是在生命的尽头，他不得不四处迁徙，渐渐远离了他出生长大的拉丁美洲。但事实上，谁都不能为在地狱悦来世里做出简单的评判，他是如此的庞杂，囊括了诗歌评论、散文随笔、文学批评、对话访谈等诸多内容。就像波拉尼奥自己集多种身份，诗人、作家、病人、读者于一体，他有时愤世嫉俗，有时激情洋溢，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滔滔不绝。如此一来，就有了两个分裂的波拉尼奥。一方面，他言辞犀利，嫉恶如仇，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尽管他很清楚，像艺术领域的装模作样发起斗争，几乎总是会变成针对社会关系中的虚情假意的斗争。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意志坚定地维护内心深处的这片仅存的净土，向那些厌恶的、反感的、装腔作势的、毫无存在价值的美洲纳粹文学发起了有力的攻击。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温柔的、深情的，与所有经典文学的资深粉丝一样，波拉尼奥对经典作品、前辈作家有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热情，既从不吝啬他的赞美，更不止一次地呼唤他们的名字。因为正是有了这些作家，他才能够抛开愤怒，向着理想中的天堂图书馆靠拢。哪怕他很清楚彼时的拉美文坛早已深陷在前所未有的卑劣环境当中，似乎不用地狱阅览室就很难表达出他的内心的愤怒。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他笔下会有那么多高频词。整本书中他提到了22次科塔萨尔、35次聂鲁达、43次略萨、78次博尔赫斯，而每一次提到，波拉尼奥的笔下都带着难以言语的激情，似乎只要一想起这些名字，他身边这个暗淡无光的现实世界就会被彻底的瓦解，迎来一丝难得的光亮。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波拉尼奥性格上的反思呢？套用墨西哥作家豪尔赫·波尔皮的话来说，在地狱悦来世里呈现出的一个声势浩大的波拉尼奥军团，他把他一生的写作分散打乱，以碎片化的形式与他笔下作品的主题形成了巧妙的呼应，进而融合这部厚厚的随笔集。片段、副稿、草图、概略，他们是行动所依据的理念，或者是有关未来的醒思。一间在我们眼前敞开的实验室，波拉尼奥用以排除万难沈接巨著的原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记波拉尼奥自己。很难说他对自己究竟有着怎样的评判，但从他笔下的句子中似乎不难看出他内心的诉求。

例如智利作家佩德罗·莱梅贝尔，以通常的眼光来看，他是失败的。但博雷尼奥坚信他没有失败，他的作品流露出某种文学赋予的令人心酸的胜利。当从前那些蔑视他的人纷纷落入深沟的时候，佩德罗·莱梅贝尔仍是天上的一颗星。这样的描述同样适用博拉尼奥自己。很多时候，他就像一颗遥远的星辰，高高的挂在异国的星空下。这样的人生无疑是艰辛的，但这样的人生又为他带来了一种视角，只有远离智利，他才能够真正看清他的样子。于是，在看不到出口的走廊里，博拉尼奥谈到了自己许多年以后重返智利的情形。他说，时隔25年，我回到了智利，街道看起来其实还是一直以来的样子，智利人的面孔也是老样子，这意味着要命的无聊或疯狂。或者说，这个国家就像一条看不到出口的走廊，它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向世界展示它的笨拙。在明明可以飞翔时执意呈现，在无可挽回的呈现时决意飞翔，偏爱血腥的悖论有着精神分裂式的反应。与之相成趣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大多数智利人都有着一张神情极其严肃、忧心忡忡的面孔，一张仿佛正在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的面孔，一张在几秒之内画风从塞尚过渡到毕加索，又从毕加索过渡到巴斯奎特的面孔，一张我们这个走廊时岛国的居民的常见面孔。这些面孔传递出了各种潜藏在智利人骨子里的基因，他们安静而又沉默，始终用双眼注视地面，仿若漂浮在一片虚幻的深渊之上。换言之，就好像机场是海市蜃楼，我们所有人都悬在空中，某种虚无奇迹般的诉说着宿命般支撑着的我们。他向我们索要一份神秘，或者说是不可言语的贡品，一份无人愿意偿付，却也无人明说不愿意偿付的贡品。显然，博拉尼奥并不属于智利，在他看来，生活在这个国家不会有未来，因为未来就像一扇金属车库门轰然开启，既不干净，也不协调。好在，他的灵魂和思想早就跟随他的脚步，远远地离开了那片遥远的大陆。他从不虚无，反倒从太多漂泊不定的同辈作家身上清晰地辨认出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都一样，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都是路边旅店的常客，又都以自己的笔不厌其烦地再现出某一种孑然一身、无所依傍的人生，却从未放弃自己对文学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就像波拉尼奥所说，他们都来自于位于地图边缘的小国家，都是活得肆意的人，既能将朴素低调和张扬怪异结合在一起，又能将冷静理性和古怪反常结合在一起。于是写作就成了他们共同的宿命，因为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在文学的世界中，他们才能够远离喧嚣无杂的现实世界，随性而为，找到内心的安宁。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阿维塔 07L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 官方指导价22.99-27.99万元，限时权益价21.99-26.99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 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全系标配城区高阶智驾，主打运动家用双属性。近日，坦克700黑四 T 冠军版正式开售，官方售价34.88万元，搭载 3.0T 插混动力系统，综合最大输出520千瓦，配备锁止四驱空气悬架，原厂自带越野改装套件，瞄准硬核高端越野市场。魏牌 V8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31.58万元，限时权益价22.68万元起。中大型混动 SUV 搭载黑四超级四驱混动系统，车顶标配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 NOA 领航辅助驾驶，分豪华家庭版、运动版两大产品线。日前，智己 L7 MAX 换新版正式上市，后驱纯电中大型轿车，官方指导价28.69万元，升级全线控转向底盘。CLTC 续航785公里，零百加速3.7秒，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主打豪华运动轿车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

0: 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你有想过吗？你的免疫力低，有可能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呢，其实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来自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家厨房和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但是呢，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膳食搭配，常常会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一个就是三餐凑合吃，早餐匆匆，晚餐外卖，孩子跟着吃高油高盐餐。第二就是菜式重口味，酱油糖腌制食品轮番上阵，味道淡了都不愿意吃。第三，种类欠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长期不足，这样的膳食结构必然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其实不是缺药，而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我们推荐四个膳食营养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第二，肉类红白搭配；第三，蔬菜深浅颜色搭配；第四，水果当季搭配。除此之外，比起吃什么，其实一起吃饭也同等重要。对于成年人而言，家庭餐桌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啊，来自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就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莎士比亚作品与英国历史研究是英美学界长期关注的学术热点，因此也构成了在不断创新基础上的莎学研究、戏剧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让莎士比亚真正回归到当时的历史中去，才可以解读莎士比亚为何成为国家偶像和民族诗人。而杰里米·布莱克的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正是以这种深邃的历史视角和莎剧背后复杂的隐喻叙事，还原了对人性的认知，并通过文学批评与历史叙事之间的互射，呈现出了莎剧可以成为英国的共同特征和英国性图腾的根本原因。历史事件发生于具体的空间中，无论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集体记忆的空间、地点，都具有特殊性，构建了历史发生的场所。但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却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事件与记忆的回溯，而是对莎士的时代环境以及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情节、人物，以或显或隐蔽的创作手法给予解析，显示出了莎剧在文学、艺术、戏剧等方面具有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无可争辩的世界性的影响。莎士作品蕴含的历史维度的时空意象，不仅为后世的文学家、戏剧家有所吸收，而且被不断的模仿改编，并最终铸就了它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千秋万代的辉煌。杰里米·布莱克以他的历史学家的专长，从爱德华六世、玛丽·伊丽莎白一世，辐射到爱尔兰和西班牙战争、宗教特点，指出宗教不仅影响着社会，也影响了莎士的创作，使读者从历史的维度明辨伊丽莎白政府与欧洲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教对政治和文学的影响。文学既来源于生活，也来源于历史。1587年2月8日，玛丽被斩首，这事件为莎剧中表现暴力的政治杀戮提供了线索。伊丽莎白对统治、国家稳定的偏好，不仅仅是个性紧

慎，也与臣民对其的政治想象有关。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将莎士比亚戏剧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且特别注重从早期现代英格兰历史中的国家、政治、城市、社会环境、文化潮流，探索莎士比亚戏剧世界以及关于莎士的悲剧、喜剧、历史剧和传奇剧的想象，包括文化、文学、戏剧，甚至健康、医学、瘟疫、人口、教育、爱情、婚姻、女性独立等问题。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涉猎的历史相当广博，作者对于历史的梳理寻觅到莎学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并对西方莎学关注的问题有新的认识，这一点对中国的莎学研究尤有启示。例如健康与医学是作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本章节展现出了莎士比亚戏剧作品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讨论了瘟疫，特别是黑死病、伤寒、流感、痢疾、水痘、麻疹等疾病在莎士戏剧当中的呈现，通过联系当时伦敦的生活和卫生条件的恶劣，展示了莎士渊博的医学知识以及始终蕴含在莎剧当中难以摆脱的恐怖瘟疫。显然作者从历史背景出发，通过历史与文学的互证、互鉴、互文、互释，达到互章，以此阐发莎士比亚的创作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扩展与深化当今的人们对莎士比亚戏剧世界的认知。黑暗、欺骗对于莎士比亚戏剧来说既是道德批判也是物理隐喻，它成为压迫人类世界的无边的邪恶，遮蔽了光明，扼杀了正义，颠倒了人性。而熊、狼、森林、河流、乡村、海盗、书籍、旅行等叙事则构成了莎剧当中的隐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无事生非》《奥赛罗》《冬天的故事》《哈姆雷特》《皆大欢喜》《麦克白》当中，这些具体的形象和隐喻叙事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显示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内涵，这也是莎剧受到当时民众欢迎的原因之一。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跨越了英国的两个朝代，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都铎王朝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的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全面发展阶段，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普遍运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深入农村，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遭到了破坏。莎剧印证了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增加，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贵族与贵族、贵族对平民的倾轧、连续的征战和农民起义等等，表现出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和不安。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一书强调历史叙事和文学隐喻之间的相互关系，生动解析了圈地暴乱频发、土地所有权的重组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在《里尔王》《克利奥莱纳斯》等剧当中，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圈地运动不仅剥夺了农民的权益，而且传统的婚姻关系、社会治安、法律、宗教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已经远远不是一首优雅的田园牧歌了。同时作者也提醒读者，莎士比亚究竟是反宗教的活动家还是天主教徒，从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并没有可靠证据来表明其宗教信仰。作者以莎剧当中的女巫为例，提出了16世纪以来关于女巫的叙事就出现在印刷品里，尽管英国议会曾经颁布过法令反对巫术，但文学和戏剧中仍然不乏对巫术的隐喻，而且占星术、历史、魔鬼、魔法、巫术的隐喻叙事共同反映了战争、爱情、生活、生命、生育在戏剧当中主题、情节、人物塑造中的象征性的意义。莎士的《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中的巫术以天才的语言揭示了在善良力量支配下活动的灵魂的存在，这一超自然现象对人性、心理、情感的反应。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

0: 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若能被一首歌疗愈，那必定是灵魂相通的瞬间，那些无法言喻的秘密有了倾诉的对象。田馥甄，或是一首歌。

0: 要，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定岁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4: 大爷，血压正常，

0: 每年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首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歌曲，来自周华健 How Long It's Been。 这首歌曲没有收录在他任何一张个人专辑当中，而是出现在了一张滚石唱片的合集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几首英文歌曲实际上都是原创作品。很多人总觉得说唱英文歌一定都是翻唱，除了刚刚周华健的那首非常具有中国编曲特色的 How Long It's Been 之外，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是林忆莲的这首歌曲，在她的第二张个人英文专辑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专辑当中，非常具有中国台湾高山族民歌特色的音乐作品。那么时尚的编曲再加上高山族的民族语和林忆莲的英文演唱，非常的国际。

在华语乐坛当中唱英文歌曲首屈一指的，在我的心目当中唯有齐豫了。他的英文发音如此之标准，而且非常具有史诗般的美感，也让很多人对他的英文专辑无比珍藏。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在他的作品专辑当中是很少有的一首歌曲当中，既唱了英文版又唱了中文版， Edge of Dream， 梦的边缘。这首歌曲有种浓郁的欧洲情怀，虽然是原创作品，可是也让人觉得仿佛看了一部浪漫的文艺大片。天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下雨天，很多人开着双闪行驶，觉得别人能看见自己就行。法律规定，正常行驶开双闪是违法的，而且双闪的穿透力远不如雾灯。正确操作是开近光灯加前后雾灯。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可爱而且具有童真的音乐作品，伍思凯的作曲，孟庭苇演唱，凤凰木。我至今也不知道凤凰木到底长什么模样，也许在我们小时候总希望对自己遇到的每一件事物许愿，也许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很幼稚，不过却真的很单纯。成人的世界当中有太多的无奈，而这些无奈如果用一颗童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会不会得以化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对我而言都觉得好像是孩子般的纯净。我是佳阳，你是谁？

有些时候我真的很困惑，当我们自己深陷泥沼当中的时候，你会想要去找一个人沟通倾诉吗？还是真的只是自我消化？曾经的那些单纯，曾经的那些初心，是否现在还记得，或者已经被人打破？所以每当我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依旧会觉得很感动，哪怕那已经是20年前的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阿维塔 07L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 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限时权益价21.99至26.99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50公里，全系标配城区高阶智驾，主打运动家用双属性。近日，坦克700黑四 T 冠军版正式开售，官方售价34.88万元，搭载 3.0T 插混动力系统，综合最大输出520千瓦，配备锁止四驱空气悬架，原厂自带越野改装套件，瞄准硬核高端越野市场。魏牌 V8X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3.98至31.58万元，限时权益价22.68万元起。中大型混动 SUV 搭载黑四超级四驱混动系统，车顶标配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 NOA 领航辅助驾驶，分豪华家庭版、运动版两大产品线。日前，智己 L7 MAX 换新版正式上市，后驱纯电中大型轿车，官方指导价28.69万元，升级全线控转向底盘。CLTC 续航785公里，零百加速3.7秒，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主打豪华运动轿车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歌曲的一开始，我们听到梁博唱，你和我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也许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哪怕是在情感世界当中，你和我也都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恋爱经历，遇过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总是在一开始遇见的时候以为他会陪伴我们一生，而有的人呢，只是浅尝辄止，慢慢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许男人和女人对爱情的这样的一种眷恋和执着并不太一样，也许并不是因为男人和女人，而是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增长，你会发现所有的人只能陪你一时，并不能陪你一世。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出现又离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这样的洒脱，当然也有对爱的执着。刘庆，不要你。

不过这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一首好的经典的音乐作品。好听的歌曲当然表达的是一种伤痕累累的情感，一首歌曲能够走到我们的心里，或者说它能够传递这样的一份哀伤，除了大概是我们的情感经历和它有关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和歌词当中的那些情境感同身受。告别了古巨基，我们来聆听到陈慧琳《我是你的谁》。很多人在经历一段爱情的时候找不住自己的定位，明明深深的爱着，却无法找到所谓的身份认同。当我们无怨无悔的去爱一个人，跌到尘埃里的时候，你还会不会计较你是他的谁？

有些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好听的伤心的情歌的时候，我总是在怀疑是我出了问题还是写歌的人出了问题。我们总是把这样的一些受害者的角色安到了自己的定位当中，无论你是一个被动的去爱的人还是一个主动的去爱的人，其实一份感情对于自己而言最终都会成为相对时间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非常深情，张信哲《我最爱的女人》。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5: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4: 绿邂逅，清月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5: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

0: 送给最爱的他。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音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 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1: The Fairy Queen 精灵女王是一部基于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改编的作品，也是普塞尔最杰出的舞台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混合艺术形式来自于英国，被称作是半歌剧，简单来说就是用音乐场景来作为话剧的延伸。在这类剧作当中呢，主要角色由话剧演员来扮演，以台词的方式来讲述故事，而次要角色则是歌手以演唱形式来表现。音乐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并不大。普塞尔在1695年去世，这部作品一度丢失，直到20世纪初才重新被发现。所幸我们今天还是能够听到这部出色的音乐作品。我们来听到一个小提琴版本的《The Fairy Queen》第三幕的选段。

就算只是以创意才华而论 G 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跻身十八世纪末最出色的器乐作品之列。在1775年的九月，莫扎特创作这部作品时才19岁，但无论是乐曲形式的平衡、精妙的修辞、细腻的表达以及极致的抒情，都展现出他高度成熟的创作功力，令人叹为观止。莫扎特在第一乐章中对奏鸣曲的处理也体现出他惊人的才华，创作出让人一听就难忘的主旋律，在不遮掩旋律原有特色的同时，用多种形式来进行表达。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二乐章慢板，在两支长笛的衬托下，精致绝美的小提琴独奏映现出音乐艺术极致的美。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言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名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说，名字命也，从口入息，息者名也，名不相见，故以口字名。张顺辉先生说，许君云字命者，谓自呼其名也。古者言男女之房，礼记内则所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盖所以弦内外者为致密，故敬民行，民行则必自呼其名，使人知之，所以后别远弦也。此传所解，足补古代礼制之仪，最为可据。人出生三个月，父母就要取个名字，以分别于他人，这个名必须自称，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时必须称孔明，他自称时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既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名一钱，或者是不名一文，形容极其贫困，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这个成语当中的名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信列传中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不名一钱是多么刻薄的一个词了。邓通是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时必须戴黄帽而称之为黄头郎。汉文帝有一次梦见自己上天，背后有黄头郎推了一把，回头一看，只见这位黄头郎衣服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后就到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跟梦中的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了宠。于是文帝赏赐通具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士为邓通相面，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很生气，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称邓氏璧，通行天下。铸钱必须官铸，邓通竟然可以私铸，其富可想而知。汉景帝即位之后，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将他的家产尽数没收，邓通的结局是竟不得名一钱，即死人家。司马真《史记索引》当中解释说，使天下名邓氏钱，今皆没入，足尽无一钱之名也。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取名邓氏钱，此时全被没收后，再也没有一枚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这就是不名一钱的来历。诗经一阶是一首赞美少年射手的诗篇，其中引用这位少年射手一阶明晰，美目清晰。尔雅释训如此解释这个名：一阶明晰，目上为明，目上即眉睫之间。毛传则说，目上为明，目下为清。清代学者陈焕说，明与清皆美目也，至今仍有明目一词。
4: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7月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8: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0: 手臂上举，
1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8: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8: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

0: 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5: 在1778年初，22岁的莫扎特正在旅居巴黎，寻找有利可图的音乐机会。莫扎特在这里结识了当时著名的长笛演奏家季尼公爵，而莫扎特的工作则是教公爵的女儿作曲。季尼公爵委托莫扎特写作一部长笛与竖琴协奏曲，但莫扎特在完成了之后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作为一部庆典用曲，莫扎特天才般的创造力让长笛与竖琴协奏曲的音乐形象兼具典雅与生动，也同时让沉寂多时的竖琴得到展现风采的机会。协奏曲的开篇就展现了作曲家最为阳光的一面，其中呢，长笛的外向亲和力被竖琴稍显端庄的音色有所中和。第二乐章虽然短小，有着若隐若现的小调旋律，但并没有扰乱整体文雅幸福的氛围。这一乐章温和而抒情，长笛心满意足地引领了旋律，而竖琴则在旁作助。来听到英国爱乐管弦乐团演奏的莫扎特长笛与竖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

0: 进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 你是谁。晚安，音乐。
15: 1841年是舒曼创作多产的一年，也被称作是他的管弦乐之年。在这一年诞生的作品包括第一号交响曲、第四号交响曲的出版和序曲、协序曲和终曲三首交响乐，还有一部为钢琴和交响乐团而作的 A 小调作品，名为《幻想曲》。4年之后，舒曼将这首《幻想曲》作为第一乐章，加上一首间奏曲和一首终曲，组成了他的钢琴协奏曲。在第一乐章当中，无论是钢琴与单簧管对奏的浪漫遐想，还是乐章结尾处激昂的进行曲，这段主题都是让作品显得浑然一体。但接下来优雅的间奏曲彻底颠覆了主题，经由木管和铜管乐器的宣言，直接进入到欢腾热情的终曲。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舒曼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这个第二乐章啊，充满着极为甜美的感情，简直像是一首浪漫温和的协奏型牧歌。乐曲在开始时，弦乐与钢琴优美的对答，柔和地展开了主题。这种醉人的气氛在以往的协奏曲中是找不到的，有人认为这里是在描写克拉拉动人的形象。舒曼的妻子克拉拉1819年出生于莱比锡，在世的时候便被公认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钢琴家之一，而他的作曲才华如今也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她成名比丈夫还早了10年，16岁便上演了自己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当时的她已然经验丰富，技艺精湛。此后的巡回独奏会遍及欧洲各地，直到垂暮之年，就连肖邦在维也纳听过她的演出后也大为倾倒。与此同时，她其实也是一位出色的室内音乐家，写过 G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7号，充满暖意和浪漫主义的感性。1896年，克拉拉去世时，世界哀悼逝去了一位杰出的钢琴家。如今，他作曲家的身份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对他也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来听到 G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7号第二乐章。

0: 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寒，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寒，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那每一个走进我直播间的朋友，我说都是善良之人，因为只有善人才能结善缘，善缘必定会结善果。所以我呼吁啊，大家，你只要有糖尿病，包括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也包括呢说我们呢出现糖尿病前期的这个情况了啊，什么呢，就是你的血糖超标了，但是还没确诊糖尿病的，我们也要注意了。因为有的时候有很多患者就是这样啊，说自己也不是糖尿病啊，啊突然有一天一着急上火，眼睛看不见了啊，一着急上火啊，一生气心脏出现心梗了，有的呢不知不觉发现这个脚啊麻了木了，最后呢黑了，最后截肢了。为什么呢？都是因为糖尿病在身体当中偷偷摸摸的兴风作浪。因为啥？只要你的糖尿病，包括糖尿病前期的患者，你的血糖不从根源上给它调理好，并发症它就会往前发展，就会出现。那怎么办呢？你走进善缘堂安的直播间，我帮大家化解这些问题，

0: 啊，我让大家呢真正的离苦得乐，在我这我说了，不分高低贵贱，啊，你有钱的没钱的，啊，你地位高地位低的，在我这儿，我都一碗水端平，啊，我都全力以赴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只要你健康了，哎，你家人就幸福了，哎，你身体好了，你带着一颗善心，你去多做好事多积德，身边人谁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你去伸把手出把力。这比啥都强啊！这比啥都强，因为你积德了嘛，有德必有福，有德必有寿，厚德方能载物啊！你积德了，不光你自己好，你全家老少啊，全家老少啊，你子孙后代那都会好的。所以说，我们一定是身体好了，要多积德呀。
1: 李老师啊，这几天我们的国药金方化堂的福利即将结束了，确实求助的电话是特别多，尤其是一个天津的阿姨打来的电话呀，听得特别让人心疼。这个阿姨哭着说呀，她昨晚削苹果，这手啊完全没知觉，把自己手指头都削掉了一块肉呢，看着血往外涌，她却感觉不到疼，直到看见地上的血脚印呢，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受伤了。李老师，这就是糖毒烂神经的结果吗？是不是下一步这老人家面临的就是截肢呢？
0: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但那还是轻的。糖尿病最可怕的不是高血糖，而是什么呢？而是它像白蚁一样，正在把你全身的血管、神经、眼睛、肾脏一口一口的给你啃空。所以很多人都说别着急，以后再说。大家你别跟我谈以后，你今天不把这个糖毒糖栓清出去，今天你还能拿筷子，明天你可能就只能靠人喂。今天你还能下楼，明天你可能就再也踩不到地面了。而国药金方化糖和甘怡活动肽带给大家的，那就是对三层糖毒糖栓的层层清扫，是对胰岛细胞、肝细胞的根本性修复，是对糖尿病病因的连根拔起。我这里有一段来自康复患者的亲身反馈录音，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听。
2: 我叫王秀兰，今年63岁了。我得糖尿病啊，快20年了，就23年吧，我就突发脑梗，完半拉身子吧就动不了，舌头都捋不直啊。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吧，这才活过来。可是没过俩月呀，我右边眼睛一下就黑了，彻底看不见了。人家大夫说你再晚来一步，这只眼睛就废了。哎呀，那一阵子我真怕了，怕左边再瞎了，人动不了又看不见，那跟死了有啥区别？后来呀，这是别人介绍我用上国药经方和甘怡活多肽。开始啊，我也没抱希望，因为我之前呢用了不少药。哎，可谁成想啊，我现在眼睛啊好多了，半边身子也不发麻了。脑袋也不发沉了，也不迷糊了，走路啊还稳稳当当的，一点儿都不晃悠了。真的太感谢李老师了，是李老师让我又活了一回。我一定坚持用，之后肯定还有更好的日子等着我。
0: 大家听清了吧？王秀兰的脑梗和失明不是突发的，而是糖毒糖栓日积月累的腐蚀。那国药经方化糖为什么能做到康复并发症呢？因为它用的是海拔3500米的藏香猪猪胰提取的活性物质，哎，那是普通猪胰的几倍呀。配合百年黄芪等等珍贵药材，不管你呀刚得糖尿病，你还是呢已经濒临失明，出现了尿毒症、心梗、脑梗、糖尿病足等等危急并发症的问题，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甘怡活动肽，就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糖尿病眼病的眼底出血，哎，黄斑、水肿。啊，这些问题怎么样？哎，你用上以后，眼底出血吸收，黄斑水肿消退，糖尿病肾病的尿里泡沫减少了，肌酐回落了，糖尿病足的创面收干，

新肉长出来，叫生肌收口。那么配合肝硬活动肽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从此以后血糖稳得住，糖毒不再生，五脏六腑啊才能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里。我说过，治糖尿病并不难，经方化糖配合肝硬活动肽，小病危症一疗程，大病重症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啊，就说你病轻的一个疗程就够了，那中等疾病的俩疗程啊，重病大病的咱们三个疗程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为什么顶着巨大压力也要把国药经方化糖带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所有老糖友都买得起，都用得上，让那些被大医院判了死刑的人有一线生机。但由于产能和赠送名额有限，我们不得不每天呢，每个地区呢限10个名额，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等错过了你再来后悔。因为在我看来呀，后悔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情绪。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大家就记住一句话，治糖尿病和并发症最好的时间那就是当下啊，就是此时此刻。不要纠结于过去胰岛细胞功能损伤了多少，也不要纠结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多少并发症。你今天哪怕就只剩下10%的胰岛细胞、肝细胞还在工作，用上肝胰活动肽就能激活剩下的休眠细胞，让他们重新上岗。哪怕你今天已经到了濒临失明，到了截肢、尿毒症、心梗、脑梗等等严重并发症的地步了，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也依然有机会逆转局面。因为糖尿病的本质不是血糖高，而是肝胰功能衰竭、代谢系统崩溃。只要抓住这最后的窗口期，把三层糖毒清出去，把休眠的胰岛细胞、肝细胞唤醒，身体就有能力重新建立平衡。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过去的事啊，已经没法挽回了，但将来的日子你还能抓住。任何时候开始行动起来都不晚。你今天开始化糖毒、清糖酸、除糖垢，10年后你比别人多一双好腿，多一双好眼睛。你今天开始治并发症，5年以后你比别人多站几年、多走几年、多看几年。治病就是这样，人生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呢，是我从我的一个病人身上啊总结而来的。这个病人呢叫老冯，67岁，糖尿病啊整整20年。送来那天呢，是他弟弟呢冯建国推着轮椅把老冯呢带进了诊室。冯建国的情绪很激动啊，进来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求您救救我哥啊，之前那家医院下了病危，说酮症酸中毒合并尿毒症啊，肌酐800多啊，求您帮帮忙，哪怕呢不能完全治好，就让他完成最后的心愿也行。说实话，刚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好受。很多重症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他们不敢奢望治愈，只求能在最后的时光里把心里那几件啊放不下的事儿给圆上。但我想做的远不止于此。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动肽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暂时缓解，而是要让大家彻底康复，让所有糖尿病患者都能摆脱糖尿病和并发症，都能够健康长寿，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用自己的双脚走去想去的地方。带着这样的信念，我开始查看老冯的病情。说实话，老冯当时的情况非常差，整个人脸色呀发暗发灰啊，头啊歪着啊，靠着那个靠背啊，那头歪靠着靠背，浑身提不起一点力气，意识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对于我的询问呢，他只能是见

0: 信性的回复，而且反应很慢，多说两句话呀就疲惫地闭上眼睛。听冯建国说，老冯之前呢已经出现过两次酮症酸中毒了，第一次啊都差点抢救不过来。从去年开始，老冯就开始啊腿肿、脸肿、尿越来越少，后来上了透析，一周三次，一次四个小时，再往后透析呀、也不管用了，人就开始糊涂说胡话，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小腿呢常年抽筋儿，周身皮肤发痒，之前还能动的时候啊，老人家总是给自己的身上呢抓的一条又一条的血印子啊，现在动不了了，身上痒的时候呢就只能呢轻微的在床上蹭一蹭。
1: 哎呀，连抓痒都没有办法自己抓了，只能靠别人帮忙来挠一挠，可谁又能时时刻刻守在你床边呢？这可想而知，老冯平时啊得经历多少痛苦折磨。李老师，为什么糖尿病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并发症问题呢？这酮症酸中毒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糖尿病到后期啊，最怕酮症酸中毒，时间一长，毒素越堆越多，最后呢会让血液变酸，这就是我们说的酮症酸中毒。而老冯的情况更复杂，长期高血糖不仅摧毁了胰腺细胞，还把他的肾脏也拖垮了。肾一旦被糖毒侵蚀，滤孔就会变大，变形甚至塌陷，肾的过滤功能呢就会大幅度的衰弱，血液里的废物呢排不出去，毒素越积越多，肌酐自然就飙升了，尿量越来越少，最终发展成尿毒症，最后的结果就是肾衰竭、神经病变、视力丧失、心脑血管病变。老冯的脚肿、皮肤瘙痒、意识模糊、尿少，甚至透析无效，都是这三层糖毒层层叠加、步步紧逼的结果。那话说到这儿呢，老冯的神智啊回来了一些，他艰难地转动着那个眼珠子，跟冯建国说：“老二，我想回老屋看看，你带我回去。”我一问才知道，老冯知道自己的病情严重，可能呢命不久矣，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呢再回到老家的祖屋里看一看，看看小时候他们一家人生活的地方。当时老冯呢就坐在我面前的轮椅里，哎呀，那种艰难呐、抬起手啊，这个手往起抬都非常艰难，艰难的抬起手在空中比划，一边比划还一边说：“老二，我还记得咱老屋堂屋东墙上有爹钉的木头橛子，上头架着娘的蝴蝶牌缝纫机，门口有爹钉的鞋柜儿，柜儿顶上还有娘的针线破落。老二，你说这些还在不在？”哎呀，老人家的话说得很艰难，几乎说几个字儿啊就得停下来歇一歇，可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对过去的眷恋。
1: 嗯，我想无论是谁看到这一幕啊都会非常动容的，因为年过六旬的老人在生命被病痛压得几乎喘不过气的时候，这心里惦记的呀不是怎么治病，不是什么药，更不是钱，而是童年和家人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0: 我治了这么多年糖尿病，越治越明白一件事，要治的是病，可救的是命。命是什么呢？命不是血糖仪上那个数字，不是肌酐高还是低，不是眼睛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它是一个人心里头那团火，那团让他早上睁开眼愿意从床上爬起来，愿意多活一天的活。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帮所有患者把这团火重新点起来，让大家还有机会有能力去完成那些还没来得及做的事，去看那些还没来得及看的人，去走那些还没来得及走的路。从那天起啊，我们给老冯制定了

0: 系统的治疗方案，用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益活动肽，重点排糖毒、化糖栓，游离糖毒一清，血液就不粘了，不稠了，脑袋呢不发沉了，心也不慌了，人呢就不迷糊了。同时，经方化糖把那些沉积在脏腑深处、神经末梢、血管内膜里的氧化糖毒彻底中和分解。这样一来，神经传导慢慢恢复，皮肤呢不再奇痒难忍，小腿抽筋的频率也大幅减少。更重要的是，器官的老化进程呢被按下了倒转键，疾病呢能够得到逆转。同时呢，肝益活动肽、肝胰酮调，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和肝细胞，恢复胰岛素的正常分泌，恢复肝糖原的正常合成。这样一来呢，即便是日后再遇到食物中的糖分，身体呢也能自主的调节血糖，身体呢不再呀像积木一样一碰就倒。老冯用了不到一个月，肌酐从800多降到了400以下，尿量明显增加，透析的频率从1周3次减到了1次。啊，后来有一天呢，冯建国给我打电话，电话里呢，哎呀。他那话都说不利索了，我听了半天我才明白。他说老冯啊，今天早上扶着床沿啊，他说老冯啊，今天早上扶着床沿站起来了，啊，自己挪了4、5步。再往后，他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最先改善的是睡眠。以前他身上痒的呀，整宿挠啊，那小腿抽筋啊，那疼的睡不着，啊，一宿呢得醒4、5回。用了一个疗程以后，抽筋儿的频次明显少了，痒呢也能忍住了，能一口气儿啊睡4、5个钟头不行，啊，再就是胃口好了，之前吃啥都恶心，闻到饭味儿就反胃，现在一顿能吃啊满满一碗饭，啊，2个疗程下来，透析慢慢的停了，啊，肌酐尿素氮的水平也逐渐恢复正常了，血糖稳定在餐前5个，餐后7个左右，3个疗程。他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啊，人不但是不需要坐轮椅了，还能站起来了，时不时呢还能出去啊，慢慢的走了，溜达溜达，啊，气色呢完全不一样了。
1: 哎呀，太好了！他康复得这么好，现在完全有能力自己回家了。那李老师，老冯和冯建国后来有没有回老屋呢？
0: 回是回了，但遗憾的是，就在老冯生病期间，老屋已经拆迁了。兄弟俩回去以后看到的只有一片断壁残垣。听冯建国后来跟我说，他说老冯当时站在废墟上边啊，站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冯建国想劝，但是老冯呢想得很开，他说啊，老屋虽然没了，但是我心里还记得，这就够了，能自己回来看一眼，老天爷待我不薄了。谢谢老天爷让我遇到了李老师，用上了好药。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其实我们很多人心中啊都有遗憾，可那又如何呢？遗憾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转身的起点。只要能够直视遗憾，想办法弥补，那一切就都还会有转机。就像是咱们治疗糖尿病，很多重症患者见到我的时候啊，都会跟我诉苦，说李老师啊，要是早几年遇到您就好了。可我总是告诉他们，最好的治疗时机就是现在，别让当初困住你，更别用太晚了给自己设限。糖栓糖毒再顽固，胰岛细胞、肝细胞细胞损伤的再严重，只要有国药经方化糖和肝胰活动肽，就能逆转疾病。就能让糖毒糖栓被层层分解，就能让胰岛细胞、肝细胞实现自我修复与功能重建。这不是空话，而是无数像老冯这样的患者用亲身经历验证过的事实。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肝胰酮调，血糖稳当，百病安康。小病轻症一疗程，大病重病只需3疗程。 而现在呢，就是用上国药经方。

0: 化糖和干邑糊涂菜的最好时机、最佳时机。出厂价2180块钱的国药经方化糖，很多朋友用上了。通过补贴之后，只需要一次检查费的钱，一盒的价格比你用降糖药都便宜，而且还能免费送给大家干邑活多肽。那么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机会极为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10个名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大家你记住了，出厂价2180块钱的国药经方化糖，经过层层补贴呀，是不是？厂家给咱们补贴啊，爱心人士给咱们补贴，我给大家要拿出个红包，大红包，这样的话到咱们手就2-300块钱，零头都不到，是吧？就是一折的一个价格，这个机会你上哪儿去找去啊？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大家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把病治好了，一定记住了，把病治好了，咱们以后好好生活。我为什么说这么费劲？我还给大家争取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和这个干邑糊涂肽，为啥？干邑糊涂肽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2180块钱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我给大家最终我争取到啊，层层补贴以后，最后咱们拿到手2-300块钱，我还送给大家啊，干邑糊涂肽一盒就600来块钱，里外里我说咱们花钱相当于没花钱，反倒咱们还挣钱，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争取？因为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脑病、糖尿病足病、糖尿病的一切并发症，你记住，你不用国药经方化糖和干邑糊涂肽，你永远治不好。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治不好，吃那些药治不好？为啥？没有抓住根源。糖尿病为什么会得呀？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失调了，胰岛素分泌不正常了，胰岛素分泌不正常了，血糖就控制不住，就产生糖毒了。糖毒进而形成糖酸糖垢，糖毒糖酸糖垢深入我们的脏腑，深入我们的细胞，深入我们的大小血管微循环，深入我们的神经，深入全身细枝末节，都有糖毒糖酸糖垢，最后糖尿病并发症就一身了。那我们过去为什么治不好啊？打针吃药不行啊？我们那些方法就是降指标的，没有从根源上同调肝胰呀。只有肝胰同调，肝胰同治，才能稳当血糖，平稳血糖，血糖稳定了，它以后不反弹不复发。这是干邑糊涂肽它能做到的，修复胰岛细胞和干细胞，从根源上平稳血糖。那么国药经方化糖呢？它能够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杜绝各种并发症，啊，所以我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干邑糊涂肽，可以做到你用上以后7天之内，有的是2-3天，有的是甚至当天，啊，平均是3-5天，血糖就会往下走，啊，7-8天顶多10来天，血糖指标完全正常，小病微病，一疗程，病轻的好了。重病大病3疗程，中等疾病的2疗程够了，重病大病的咱们3疗程也好了。所以说大家抓住这个机会，那2000多块钱呢，现在咱们到时候2-300块钱，那跟没花钱有什么区别呀？还赠送你将近600块钱的干邑糊涂肽，是不是？是不是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把病彻底治好了，但是名额太少了，一个地区一天呢就10个名额，抓紧时间。身体好了，把钱省下来了，记住了，带着善心，带着好的身体，多做好事，多积德，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
1: 是的，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这机会啊是稍纵即逝的，每天每个地区仅限10个名额，错过今天再等不知何时了。王大姐、老冯，一个呢是脑梗失明，一个病危透析，都用国药经方化糖和干邑糊涂肽逆转了人生。您还在犹豫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 用一盒普通的降糖药的钱，给自己一次彻底康复的机会。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呢，是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十名朋友获得抢订资格，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啊共同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三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同调稳血糖，甘怡同志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五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1: 好的，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正在等候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李老师。
3: 你好。
4: 我看到体会五百一十现在感觉了。
3: 嗯。
4: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彻底的好。
3: 嗯。
4: 但是我用上了经方化糖加上甘怡活多多肽以后啊。
3: 嗯。
4: 我的身上的病真是一个一天比以前好了。
3: 因为我们用了正确的方法，说甘怡活多肽搭配国药经方化糖，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一个也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用这正确的方法，病不可能不好，是不是？
4: 是。
3: 啊，
4: 你看我是在五天前开始用的嘛。
3: 嗯。
4: 你说我不知道这个药。
3: 嗯。
4: 我朋友跟我说的，
3: 嗯、
4: 让我听你的节目。
3: 嗯，
4: 而且呢，现在有活动，特别省钱。
3: 嗯，
4: 原来2000多块钱一盒。
3: 嗯，
4: 你还给了我们这个600多块钱的这个大红包。
3: 嗯，
4: 核算下来，现在呢才2到300块钱吧。
3: 对，
4: 还免费这么多的这个甘怡活多肽。
3: 嗯，
4: 真就是呀，像人家说的，不但是这个没花钱，
3: 嗯，
4: 就算下来了，我还赚了钱了。
3: 啊，
4: 这个真是这个 捡大便宜了呀。
3: 你呀太幸运了，现在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0: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什么呢？哎，已经参加上活动，把福利拿回去了，所以我得恭喜你啊，太幸运了。
1: 你看，我之前一选这个药啊，主要还是因为我的身边有人用上以后，糖尿病确实好了。人家现在呢都不吃药了，就每天锻炼活动活动，其他呢都特别不平衡啊。而且呢，你也经常说肝郁不修复，肠毒呀不去除，糖尿病就无以安宁。真是这么多年，糖尿病每天都在这个折磨我呀。
0: 你看，这叫实践出真知。你不实践，你哪能懂得说，哎呀，肝郁呀，不通调，肝郁不修复啊，糖毒不去除啊，糖尿病它就绝无一日安宁啊！啊，你是通过实践证明了，说就得肝郁通调，就得去糖毒，就得化糖栓，就得去糖垢，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实践证明出来的，是不是啊？
1: 是啊，你说糖尿病以后啊，心脏也不好，都发展到心衰了，手脚冰凉。去医院检查，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尿也多了，肾也不行了，前列腺了，你有问题了。每天晚上我去检查次数呀，想睡一个安稳觉都不行啊。
0: 你看看糖尿病啊，多遭罪呀！一旦出现并发症，你看心脏心衰，心衰的人随时都容易啊，突然性的心脏猝死、心脏停跳，人就完了，是不是啊？包括说我们的肾不行了，如果说你出现说尿毒症了，不是透析就换肾，到最后还死路一条。你前列腺有问题了，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前列腺的问题，那么男性功能那就下降了。你别说正常功能了，你就是尿尿都费劲，是不是？
1: 是，
0: 到最后人就是废人一个呀，对不对呀？
1: 对，这过去的事我也不想说太多了，因为现在我用上了这个金矿化糖嘛，还有这个肝郁活动肽，经过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现在了不仅血糖下降了，心脏也舒服了，最起
0: 好，
1: 码了晚上我能睡上两三个小时了，
0: 太好了，
1: 这就让比以前好多了呀。这才有几天时间，我很执着啊。
0: 你看看，时间短暂，效果丰满，说明我们这条路走对了。哎，国药金矿化糖搭配肝郁活动肽，它可以做到肝郁同调、平稳血糖、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彻底解决糖尿病的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所以说，咱们呢，哎，用足疗程，这些病都能好，而且好得完完整整。
1: 啊，李老师啊，你说的像我这个毛病，三个六诊是不是就能好了？
0: 那好的完完整整啊，刚才我说了呀，是不是啊？
1: 有你这个话，我就像吃了一个定心丸似的，以后呢，我也不用担心这个毛病了。
0: 哈哈，你记住了，再见，
1: 啊，再见了，李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国药金方化堂的惠民福利。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那与此同时，肝郁活动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啊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每个地区呢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活动啊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哎，我趁着这个活动合适啊，我已经报上名了。哎呦，真是打心里太感谢老师了。你像金方化糖给优惠，还送肝郁活多肽，这都太合适了。
0: 你看看，你是幸运之星，因为啥？现在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现在呀，一个地区呀，一天就有10个名额了，所以你看你多幸运呢，一下就参加上了，对不对？非常。

0: 幸
1: 对，
0: 运啊，恭喜你啊，嗯，
1: 哎，我也觉得我是赶的机会挺好，这不是
0: 嗯，
1: 听说活动快结束了，那要
0: 是，
1: 是你是说要是错过了，我自己肯定后悔。
0: 对呀，
1: 而且李老师啊，咱说
0: 嗯，
1: 句实在话，你
0: 嗯，
1: 这个节目办的也是真好，
0: 嗯。
1: 不光跟着你吧，能学到治病防病的知识，你像这个经方化糖还给优惠，还送肝胰活多肽，有这样的福利。还给讲讲做人的道理，让人听了也宽宽心。哎呦，我就感觉每天听完您的节目呀，这身心都是有很大的收获，心里都可敞亮了。
0: 因为你是善良之人，我们节目叫啥？叫善缘堂安。哎，善人才能结善缘，善缘才能结善果。善果是啥呀？糖尿病血糖平稳，并发症没有，这不就糖安了吗？是不是？糖友心安了，这叫糖安，不是光血糖安定了，是糖友心安了。糖友为什么心安？血糖平稳了，是不是？哎，并发症没有了，不吃药不打针了，糖尿病是万病之源，万病之源没有了，万病呢？不治而消了。我们不是大健康、全面健康了吗？所以你是善良之人才结这个善缘，感谢你的善良，是不是？嗯，
1: 李老师这话我爱听，您的节目啊，我会一直听下去，也一直会
0: 嗯，嗯，
1: 跟着您走下去。
0: 好，
1: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嗯，好。
1: 你像我这个岁数，60多了，61了，
0: 嗯
1: 我身
0: 嗯，
1: 上的毛病确实是不老少。
0: 都什么
1: 最
0: 毛病？
1: 初吧，你像最初在我身上倒不都是大毛病，就是血糖高，有时候心慌气短，有时候睡不好。我就觉得跟我同龄的，我跟我们楼下前后楼小区的那些姐妹啊聊天的时候，也说出这个情况，她们。大多数都有大大小小的毛病身上，可是到后来呢，你说又过了2、3年，我这就不行了，我往下走了，血糖说啥我控制不住了，这一下子不光吃降糖药，还扎上胰岛素了。
0: 你看看，
1: 你说那药我得吃7、8种，
0: 嗯，
1: 结果吧，血糖控制的马马虎虎，
0: 嗯，
1: 还添了个毛病是啥呢？心衰了。
0: 嗯，嗯，你看
1: 我
0: 看，
1: 咋发现的吧，李老师？我开始
0: 嗯，
1: 没往这方面寻思，我就以为
0: 嗯。
1: 岁数大了走路就没劲儿，这是正常的。但
0: 嗯
1: 是，他腿肿，走
0: 嗯
1: 路拉不动腿，
0: 啊
1: 爬楼梯费劲，
0: 嗯，
1: 就这我就知道有坏事了。你像
0: 你
1: 我
0: 看，
1: 家住5楼，那种老式的5楼也没电梯，我要是爬到5楼哈。我得在2楼歇一次，我得在4楼歇一次，每次得歇10来分钟，我才能
0: 哎
1: 再
0: 呀，
1: 就是喘口气儿才往上走。
0: 你看看。
1: 这不后来这一查，这走不动，一查上医院说是心衰了。
0: 你看看，
1: 我也听人家说啊，说这心衰厉害了，抢救都费劲。
0: 你看，
1: 有
0: 对
1: 可能
0: 呀，
1: 你进了重症监护室，你再推出来那就直奔太平间了。
0: 是啊，
1: 所以说，李老师，我这就是我这心眼儿又小，我就害怕了，我就不明白了。李老师，你说吃药也吃，该住院咱也住，为啥我这病我还越来越多，还越治越重呢？
0: 因为你的方向错了呀，是不是？那个鱼在水里，你不去水里抓鱼，你还往树上爬，你爬得越快，爬得远，离鱼不越远吗？是不是？
1: 是
0: 哎，
1: 真
0: 你
1: 的。
0: 爬得越快，
1: 是
0: 爬
1: 真
0: 得
1: 的。
0: 越高，离鱼就越远呢。这叫啥？缘木求鱼呀，方向错了呀，是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应该怎么治？要从根源入手。为什么得糖尿病？肝胰失调，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失调了，所以造成胰岛素分泌不正常，血糖不就高了吗？对不对？哎，血糖这一高，糖毒泛滥成灾呀，对吧？哎，这个糖毒泛滥成灾，又形成糖栓、糖垢啊，堵塞血管、神经啊，堵塞脏腑啊，侵蚀脏腑啊，造成并发症，包括心衰呀，是不是？哎，所以说要想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首先一定是啥？肝胰同调。让血糖归位，血糖平稳，同时要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从根源上解决各种并发症，这样才能解决万病之源——糖尿病和并发症。不然的话，你胡吃乱吃这些药，胡打针，

0: 乱打针，
1: 嗯。
0: 最后啥？最后这病控制不住，并发症泛滥全身，脏腑衰竭而死，那就麻烦了。
1: 之前就是这个状态，你这一给我分析解释，我算是明白了。他之前不懂啊，之前有一阵子我是天天担惊受怕，
0: 你看
1: 一
0: 看。
1: 寻思多了吧，他更睡不着了。那一睡不着呢，血压血糖就控制得更不好了。
0: 你看
1: 就
0: 看，
1: 是去年吧，一个偶然的机会啊，我打听到有这个经方化糖还有肝移活多肽这管事儿的药。我就赶紧的托人找关系，好不容易弄给我弄来了几盒，那时候没活动，还是原价买的呢。啊，当时老师不瞒您说，我也有点犯嘀咕，这不知道效果咋样，还心疼我花那些钱。结果吧，我一用上，我就立马感觉到了，我这钱花对了，花值了。
0: 因
1: 啊。
0: 为经方化糖不是说一般人能买到的，你
1: 哎，
0: 能
1: 对
0: 买
1: 对，
0: 到它，说明哎，给你买那个人他关系不一般，你
1: 哎
0: 关系
1: 对，
0: 一般的，他这个在社会上影响力一般的，他买不着，所以你很幸运，你用上它，尤其搭配肝活的肽，你这病不可能不好，你这
1: 哎
0: 钱
1: 呀，可
0: 花
1: 让
0: 的
1: 老
0: 太
1: 师
0: 值
1: 说准
0: 了，
1: 了，
0: 是不是啊？
1: 就是效果可明显了，用上没几天吧。我那个血糖开始往下走了，空腹以前是9个10个的，就往下降到了7左右的，有时候不到7。啊，餐后以前得15、16个打不住，就慢慢的下到了10以下了。
0: 你看看这多好。
1: 而且能稍微喝点粥，吃点肉了。你像那个也敢吃点面条，敢喝点豆腐脑了。
0: 好，
1: 那水果吧，也不用，就是说，吃半个苹果，几口西瓜那么吃了，就不敢多吃。那时候就敢稍微多吃点了。
0: 好，太好了，
1: 就是血糖吧，越来越好。空腹我是看着达标了，餐后那个血糖吧，还稍微高一点儿。往后呢，就是慢慢的越来越用这个药啊，我就血压就是也越来越好。用了有1个来月吧，那个空腹血糖就达标了。我的血压呢，高压就没再超过150，在150以下。低压吧，稍微高点，低压有时候95，有时候100，就那个水平的。
0: 好，
1: 但是那个睡觉好了，很少失眠了。心慌的情况啊也少了。
0: 好，
1: 你像爬到5楼，我上个楼梯啊，我不用歇那么好几回了，就是歇气儿的时间也短了。哎呦，李老师，这给我高兴坏了！你说，能睡好觉了，不失眠了，他指定休息一好，体能一恢复，他心情指定好呀，第二天精神头也好呀，啊。我第二天醒了哈，我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啥都亮堂，脑瓜子也不昏昏沉沉的了。再慢慢的，我这个心慌少了吧，我就敢下楼溜达溜达了。你说我那些老邻居们也够气人的，他们有一阵子看不到我就以为我没了呢。其实我知道了，我说我哪能这么轻易没呢？我说我这越来越好了，身体。这么大的变化，我就身上也越来越好受，越来越轻快，我就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肯定得继续用。结果用了2个来月，眼看着我就好的八九不离十了吧，这手里的药用完了，
0: 你看看，我说呀，咱们方向对了就好办了。我有经
1: 哎，对
0: 方
1: 对。
0: 化糖搭配肝移活动肽，它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哎，那么你呀，现在你看看现在，哎，咱们时间很短暂，但是效果很丰满。哎，你坚持用够3个疗程，咱们都不用3疗程，你2疗程的时候临床就康复了。3个疗程你用够了，这病好了，永远不复发，不反弹了。因为你糖毒、糖酸、糖垢咱清除去了，啊，国药经方化糖把糖毒、糖酸、糖垢都给你清除掉了，是不是啊？肝移活动肽把你的肝脏细胞、胰岛细胞都激活了、修复了，它们的功能恢复了、协调了，血糖永远不反弹了。

0: 血糖不反弹了，糖栓、糖毒、糖垢没有了，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你说还能有啥病啊？啥病都没了呀，是不是啊？
1: 有李老师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我是
0: 嗯
1: 真没想到，我能跟李老师结缘，
0: 嗯
1: 也能有机会再次用上经方化糖，还有肝怡活动肽。所以
0: 嗯，
1: 我听到有活动，哎呦，我就一点都没犹豫，没心思，我就定了。
0: 那定下来。
1: 哎，这回我心里我也踏实，也放心了。但是
0: 嗯，
1: 李老师啊，我还有个
0: 啊，
1: 小问题哈，
0: 啊，
1: 你
0: 您
1: 像
0: 说，
1: 我，
0: 嗯，
1: 啊，你像我心衰之后。我这个脚脖子，就是脚踝那块儿和小腿，不是都肿吗？原
0: 啊，
1: 来上下楼都费劲，腿也发
0: 嗯，
1: 沉，就跟这
0: 嗯，
1: 个水肿有关系。
0: 嗯，
1: 用了经方化糖，还有这个肝怡活动肽之后吧，这个水肿的情况啊，确实是有所缓解。但
0: 嗯，
1: 是呢，我稍微这么一摁啊，还是
0: 嗯，嗯，
1: 有，还不
0: 哦。
1: 是完全不肿。
0: 嗯
1: 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水肿消得快一些？你要不然我一按着腿上还是有个坑，我心里就犯嘀咕，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衰还没好利索。
0: 你这么的，其实你呀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活动肽，你用够仨疗程，啥都没有了啊。但是你既然担心，你害怕，我再给你加个小灶啊，我给你一个消水肿。啊，
1: 消
0: 僵
1: 水
0: 住
1: 肿。
0: 啊，能降血压的这个方法啊，你记一下子。黄芪
1: 行，
0: 六十克，黄芪六十克，
1: 黄芪，
0: 当归尾十克，
1: 当归
0: 当归
1: 尾，
0: 尾，当归尾十克，赤芍十克，
1: 吃，
0: 地龙六克，川芎十克，红花十克，桃仁十克，茯苓。20克，益母草15克，水煎服1天1剂，这个方咱们用一下子。嗯，
1: 这个方大概得用多长时间，李老师？
0: 7天，哎，为一个疗程，你可以连续用3期21天。
1: 行，我记下了。
0: 嗯，
1: 哎呦，今天跟您通话，李老师，我想
0: 嗯，嗯，嗯。
1: 问的您也给我解释明白了，方子吧我也记下了。哎呦，
0: 嗯，
1: 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会好好用。
0: 嗯，好，
1: 我的心事了结了，那我也不多耽误您宝贵时间了啊。那谢
0: 嗯，
1: 谢李老师
0: 哎呀，你不用客气，你就记住，身体好了，身边有谁需要帮助，伸把手，出把力，多做好事儿，记住一点，坏事儿一点别沾，能不能记住？
1: 好，能记住，我听李老师的，好
0: 那我
1: 嘞，
0: 就放心了，一个健康的好人马上就产生了。再见，嗯。
1: 行，谢谢李老师啊，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经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呀实现了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肝怡活动肽是全额免费赠送的，但是呢，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呢仅能够满足1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福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候的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呦，你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了，
0: 嗯，嗯，
3: 我爸这个病啊，都是靠您了。
0: 哦，
3: 我也听您常说啊，这个小病呢，胃病啊，一个疗程；重病、大病呢，三个疗程。是病呢，不过三个疗程。我父亲啊，用经方化糖啊，马上就要三个疗程了。
0: 嗯，嗯。
3: 现在呢，他不但是血糖没问题了。胰岛素
0: 嗯，
3: 都不用打了呀，嘿，现在他整个人身体啊特别的
0: 嗯，嗯，
3: 好，哎，我想跟你说说他的情况。
0: 你看看，你把你乐的那真是捧着鲜花坐飞机美上天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只要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那么你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怡活动肽，没有治不好的，用别的药永远治不好，但是一旦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怡活动肽，我告诉你，实践证明。

0: 没有一个不好的，你父亲也不例外，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老父亲多大年龄？今年？
1: 哎，我父亲今年82了。
0: 八十二岁。
1: 他主要呢就是那个得糖尿病以后啊，有了高血压和那个脑血栓的毛病。哎，我父亲得这个脑血栓这个毛病啊，也怪我，因为我做了一些那个投资项目嘛，结果呢赔了很多的钱，他一着急呢，血压就升到了200多，210了。这样呢，他就得了这个毛病啊。
0: 你看看，这是因为你呀，是不是？也不能怪你，你投资也是为了生活嘛，是不是？是不是？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啥，机缘巧合就赶到这儿了。但是人生有苦不怕，咱们咬咬牙，坚强面对苦，给他哎熬过去，安就来了，甜就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哎呀，他之前每天呢都离不开人的，手脚嘛也不灵活，说话嘛也听不清楚什么的。你他说句一顿一顿的，哎，想一想，我父亲一辈子啊，一直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担心啊，受累啊。本以为呢条件好了，能让他享享清福，谁知道啊，我这次做出的选择啊，让他承受了这么大的。
0: 哎呀，你也不用自责，哎，因为遇到啥事儿咱就解决啥事儿。现在就是当务之急，想办法把老父亲的问题解决了，那就行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哎，李老师啊，自从我父亲用上了经方化痰啊，再配合上那个肝益活多肽啊，以后啊，现在身体真的好起来了，手和脚嘛也热乎了，而且血压呢也平稳了，血压呢
0: 多
1: 不
0: 少了？
1: 高了，高压不到是130，低压呢也就85左右。
0: 好。
1: 哎，最主要呢血糖的问题啊，餐前呢6点多，餐后呢也就7点多。
0: 太棒
1: 现在啊，他这个身体啊能恢复的这样好，我心里踏实了很多，能好到这个程度，我也很满意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啥？苦尽甘来，是不是？哎，磨难即将过去了，是不是？哎，这也
1: 对
0: 说
1: 对
0: 啥？
1: 对，
0: 说明你们家人心地善良，善人一定会有善报，对不对？善人结善缘，结上善缘了，我们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哎，加上啥？肝益活多肽。而且我说了，哎，这次说咱们呢，2000多块钱的东西，哎，咱们到手2、300块钱，还得到600来块钱的肝益活多肽，相当于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把问题解决，是不是？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多肽，可以做到什么？哎，从根源上肝益同调，血糖平稳，清糖
1: 对
0: 毒，化糖栓，去糖垢，彻底康复表征，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哎，是病不过三疗程，所以老父亲这点问题，我告诉你，到最后想不好都不可能。
1: 哎，是的，那这次的活动啊，我大姐呢也参加上了，我呢也抢了好几天啊才抢到的，主要这个钱呀，这次买5盒的钱啊，都没有1盒钱多。哎呀，可真的是大福利啊！
0: 所以你们家人善良就有善报嘛，是不是？很幸运，因为现在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你在这个节骨眼儿，你说你都抢到了，这多好，对不对？
1: 哎，李老师啊，你说我父亲3个疗程用完了，身上的毛病啊，就全都能好了，是吧？
0: 完完整整，健健康康啊，多带老父亲出去走一走，旅游，行不行？
1: 好嘞，听你有这句话呀，我就心里放心了。
0: 好，祝你们家全家幸福，以后别乱投资了，行不行？
1: 哎，好，好，好，一定听老师的。
0: 好，那我就放心了，再见。
1: 哎，好了，再见。
0: 再见。
2: 好了，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
3: FM 91.8，
4: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关注到目前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

0: 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

0: 26度，大理站小雨18到26度，鹤庆站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丽江站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蒙自站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七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3: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
10: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FM91.8 FM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1: 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2: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8。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说说打卡这事儿啊。做人不容易，上班要打卡。
0: 哎呦，
12: 现在做药也不容易了，他们现在也得打卡了。
0: 是的。
1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啊，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就研发出了一颗会汇报的胶囊。它呢只有普通胶囊那么大小，吞下去以后在胃里待一会儿，就自动发出一段微弱的无线信号，像给手机发一条我已到岗的短信啊，告诉体外接收器这顿药我吃了啊。胶囊本身是用可吸收材料做外壳，完成任务之后慢慢就降解，不用再吐出来，也不会长期的留在人的身体里。
0: 是的，设想以后啊，配一个手环或者床头的小盒子，像老人啊、移植术后的病人啊、结核病患者这些漏吃一口就可能出大事的人，我觉得 的家属和医生不用再打电话追问，哎，你吃药没有，就把我有没有乖乖上岗这件事情从靠人提醒回忆变成靠肚子里的工牌来自证。
12: 哎，对此网友纷纷评论，真是不容易啊，胶囊都卷成卧底了，吞下去第一件事儿不是治病，是先给医生

0: 然后发一个钉钉，是我已到到岗，请查收。
1: 所以你看，药不能停，
0: 药不能停，
1: 都市人都是。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为了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的物质救助方向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2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之后第2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
1: 上海市出台楼市户八条，拓宽了公积金首付、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
0: 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
1: 本月20号，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造成了8人死亡。
0: 辽宁省辽阳市第3人民医院通报，孕妇产检因医生疏忽误服有毒液体事件，孕妇和胎儿的各项指标连日来持续监测均正常，对已对涉事的医生进行暂停执业处理。
1: 据了解，8月7号，辽宁辽阳第3人民医院一名怀孕约6个月的孕妇在进行糖耐量筛查产检时，因接诊医生将含甲醇的新百氏细胞保存液与口服葡萄糖粉混放，且2次核对均未发现差错，导致孕妇服有误服有毒液体。
0: 近日，中国海关缉私部门与澳大利亚边境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成功侦破一起跨国烟草走私案件，共查获走私卷烟9000余万支。
1: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民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让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2: 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要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3: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我们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这个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4: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3: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这种异地间的这种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众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将自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条例呢，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将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截至2024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10.93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如何运用？此次条例修订也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调整。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此次条例修订扩大了住房公积金的可投资范围，此前住房公积金仅可用于购买国债，此次修订将政策性金融债纳入可投资范围。所谓政策性金融债，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
2: 政策性金融债的利率是略高于国债的，住房公积金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有利于提高住房公积金资金的投资收益。
1: 当前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存款年利率为1.5%，首套房5年期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2.6%，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不到1%。今年二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专家指出，相比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当前的整体净息差更窄。
2: 那么它的投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维持公积金的净息差，有利于制度稳定。另外，从缴存人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投资收益不光是维持净息差稳定，也可以让公积金制度长远健康发展，让职工享受到更多住房公积金红利。
0: 近日呢，由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合作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支付服务正式落地湖北武汉，实现了公积金从先付后提到及时支付的模式升级。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1: 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及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将以武汉市11个联投新青年门店为核心试点，覆盖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相关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聊聊天，说说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话题啊，说的是如果，哎，我们经常做一些如果这样的选择，
1: 对，假设，
0: 对，假设你当一天网红，你第一件事儿会去做什么呢？
1: 我怎么感觉现在网红已经成为一个褒贬不一的一个词汇？
0: 哎，我跟你讲，曾经有人做调查，是这个全世界范围让青少年填那个调查的那个单子，职业单子，
1: 职业梦想
0: 啊，他们第一位的就是网红。
1: 天
0: 啊！而且不是一个国家，就是全世界，就是那些青少年13、14岁，就是他们最想做的就是网红。
1: 我小时候在我的作文本上写的是，长大以后要当个科学家，
0: 对，我也做过
1: 宇航员，对吧？
0: 我也做过这种白日梦。
1: 但是你看现在的学生，他的梦想是当一天网红，他觉得网红就可以，比如说下单啊。购买呀，加入购物车啊，买它，
0: 就是孩子越来越早的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
1: 哎，这个也是一个财商，从小财商的一个
0: 培养。对，他们就是想发家致富，所以想当网红。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如果让你当一天网红，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山路会车不关远光灯，对面司机眼前一片白，什么都看不见。你晃了别人，万一对方失控撞过来，自己也跑不掉。文明用灯其实是在保护自己。
5: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2盒半价，天天清2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2盒半价，天天清2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临近开学呀，不少地方的家长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对于相关知识呢，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下面来进行了解。
14: 2025年10月，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关工作事宜的通知》，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各地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为什么确定13周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
15: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14: 研究表明，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促进健康公平，提升疫苗接种率。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16: 第一剂次和第二剂次间隔呢要满6个月。有些女孩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接种上，我们也特别强调要在距离第一针12月龄以内呢完成这个第二次的一个接种。国内外呢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研究结果证实呢，就是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呢，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呢，这个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呢同时能够接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接种的过程中，要在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打 HPV 疫苗，那么可以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呢在右臂。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 那如果错过了13岁免费接种时间的话，是否可以补种呢？如果感染了 HPV 之后还需要接种疫苗吗？让我们继续来了解。
14: 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的查漏补种，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 HPV 疫苗免费接种时间，可以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建议家长及时带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补种。 已自费接种部分剂次的人群可按原有程序完成全程接种。 HPV 有200多种型别，如个体检测发现感染了 HPV， 可能感染了其中某一种或几种型别的病毒。对于个体来讲，即使已感染某一种或几种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预防未感染的其他 HPV 亚型疫苗包含型别。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如已发生病变也不能阻止病变的进展。即使接种疫苗，仍建议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部分人群因各种原因没有接种 HPV 疫苗，患病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通常需要监护人，包括父亲、母亲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陪同。接种前建议孩子和家长提前了解 HPV 疫苗及其针对疾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接种的流程。接种时携带孩子及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如身份证、户口本、儿童预防接种证，要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问，详细提供孩子的健康状况以及既往的疾病史、过敏史、接种禁忌等情况，由接种医生来判断本次是否可以接种。如果在学校设立的临时接种点接种疫苗，学生要提供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再进行疫苗接种。接种 HPV 疫苗后，可以用棉签轻轻按住接种部位，避免揉搓，并留观30分钟，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适症状，需及时告知接种单位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回家后适当休息，保持接种部位清洁。如出现注射部位疼痛、红肿等局部反应，通常居家处理即可，如冷敷缓解疼痛等。如出现低热、乏力、食欲减退等情况，注意观察，多休息。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为15.1万例，死亡病例是5.6万例，严重威胁女性身心健康。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病因明确，主要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感染高危型 HPV 并不等于得宫颈癌，但如果持续感染，就有可能发生上皮内瘤样病变，或者进一步发展为宫颈癌。
17: 就预防 HPV 导致相关病变的概率机会就更多，但仍然不是100%，大概是70%以及以上的一个宫颈癌的发生。所以打了疫苗该筛查仍然要筛查。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现在赶快到这个大象戏院去看一看啊、哦！我们现在这个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1: 是的，那虽然七夕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福利还继续。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那像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这些全部七七折。
1: 是的，今天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状态。那大象新选现在优惠福利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这款精华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你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而且不挑肤质。那么100毫升一瓶，大象戏院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的话，2瓶到手461，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啊。
1: 是的，那我们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只剩下3天了，3天过后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参与购买。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秒杀活动口播还在继续当中，七夕的限时秒杀，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在7:55、8:55、17:55以及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这个秒杀好物呢是7.7元超低价秒杀，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拼的就是手速。
0: 是的，那么今天的秒杀好物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原价99，今天秒杀的话就是17.7元，还非常划算。但是就是说它抢得很快，所以大家可以先上大象新选核对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像姓名、手机、地址这些，你避免上去以后你抢到了，但是地址不对又改一下，哎，没有了。
1: 对，
0: 所以倒计时就位啊，7:55是第一波，今天抢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918，不要打点918三个字，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啦。
1: 好的，今天我们都来幻想一下哈，假设大家如果能够当一天网红，大家当网红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0: 还有小五月非常的有爱心啊，他说如果他当网红一天的话，他要像吴克群或者像邓超一样，他们去做公益。
1: 哎，说实话，现在很多明星是不是现在就转型，就是深耕
0: 塑造形象，
1: 深耕于这个公益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哈？
0: 是，很多人搞这些。大破节，他马上要当一天网红，他就要跟大家说，现在我这个号不玩了，大家关注我一下另外一个号。先引流一波。
1: 我突然想到了，好像是的，我现在关注的一些大 V 号，他们莫名其妙就会起个小号，然后那个小号就变成他的一个生活号，然后甚至叫什么朋友圈
0: 啊，对
1: 啊，对吧？然后呢你就两个号
0: 东西不一样，
1: 对，两个号之间切换。后来我就发现就套路，另外那个号就是带货的，大号就是分享他的一些
0: 内容的。也有一些是因为跟 MCN 机构有了一些这个
1: 合作
0: 纠纷，
1: 哦，纠纷，对对对，
0: 纠纷，所以先留一条退路，也有、哦、也有人是这样做啊，
1: 再养一个小号。
0: 对对对对，好吃了还想吃。他说如果做一天直播的话，做一天网红的话，那肯定是要先直播挣很多钱、啊、
1: 这个倒是、
0: 啊、给自己留一点，然后呢剩下的钱像助农啊什么，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大家都好起来才会更好。
1: 哎呀，大家都很有爱心，当了网红也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0: 是的，给你们鼓掌啊。
1: 好的
0: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如果有机会当一天网红，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2，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高峰正在形成，二环南路有交通事故，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6。长区的交通情况不错，二环南路上层石虎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方向，经过铁二院上口往前120米左右，左侧的车道呢有一起三车交通事故，三台事故车占据 从左往右数第一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道压缩，行车呢显得拥挤，车尾呢迅速就排到了石虎关的附近。行驶过了事故路段，过了关南立交的环形匝道口，通行情况全部恢复，这个路段有点堵了。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经过石虎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方向，经过铁二院上口往前120米左右，左侧车道有交通事故，请车友注意避让，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经过二环南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交通情况正常。昆明主城经过昆市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奶奶莎莎，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快了哥，这日呢我们就来夸夸吃呢，不要的。哎，你记得我们昆明夏天的凉拌会有哪些？
8: 小平平，这个凉米线嘛必须要有的嘛，干啥？特别是传统的典韦的凉米线，那这个什锦凉米线、鸡翅凉米线，加点胡萝卜丝，还有韭菜、花生碎，还有脆沙铺在米线上，再淋上点特制的油辣子和酱油，酸甜适中，哦，简直是太棒着了。
7: 没事呢，是呢，下各种酸辣的、酸甜的口味，真的是莫太爽了个。
8: 还有那凉姐粉啊，凉拌的花豆腐也是相当不错呢。好多地方啊都有自己的手工凉姐粉。说起花豆粉嘛，就是成功花豆粉了嘛。成功的花豆粉啊，制作技艺呢被列入了昆明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7: 混了混了，像那种切成细条，加点油辣椒、葱花、香菜、姜汁、蒜泥、味精、酱油、陈醋、芝麻油、花椒油、甜酱油等等这些佐料，尤其是夏天，妈妈真的是胃口大开哦。哎，对了，那不说到解暑呢嘞，我给你推荐好我们的典韦沙片。
8: 沙片我也太了，相当喜欢那个蘸水啊，有点那个 QQ 呢，还有沙片的配菜很丰富，素菜啊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吃那菜叶啊，比方说那卷心菜啊、干辣、茼蒿等等，荤菜嘛就是猪牛羊鱼等等了，常见的有牛肝巴丝、烤牛肝、烤鱼，哎呦，太棒着了！
7: 哦，快乐哥，你是懂吃的嘛？没你个吃过凉拌仙人掌？
8: 哪样东西噻？俺没吃过嘛，是哪味道啊？
7: 哎呦，这发展的味道呢，有点不太好形容。据说这个凉拌仙人掌的口感很特别，有点像那份贡菜，又好像有点像花瓜，像吃那海带哦、秋葵哦。哎呀，反正具体那种味道我是说不上来，你去查查看。
8: 要得吧，马上安排。
7: 还有凉拌水果也是太受欢迎了，那梨子、菠萝、草莓、芒果、桃子等等，哎，那个胡辣椒一起拔出来，太刺激味蕾了，妈，真的是太爽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9: 我们知道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就是为了筛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做这项检查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向我们做个介绍吧。
10: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 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2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9: 谢谢马兰青主任。做碳十四检测之前尽量空腹，检测时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我们就能获得准确的筛查结果。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5: 早高峰，
6: 早高峰
5: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8。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我们将视线转向省内，来关注到昆明地铁1号线西北沿金碧路恢复提升改造工程的最新消息。那从8月15号起呢，地铁相关部门将对金碧路的部分路段启动围挡施工。目前项目的进展如何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12: 根据昆明市公共交通集团发布的公告，本次施工将临时占用金碧路中部、沿河路至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大门机动车道区域，长约98米、宽约10.5米的路面进行道路提升改造施工。主要施工内容包括管线迁改、中水工程、道路工程等。施工期间，道路北侧机动车道由原来的3条压缩为2条，非机动车道保持不变；南侧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压缩为3条，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宽度不低于3.2米。施工工期为2026年8月15号至2026年9月30号。8月19号上午，记者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门口看到，计划施工路段目前还没有开始围挡，但在路边已经设置了几块道路信息提示牌，在金碧路右转东四街路口增设了交通隔离护栏，新增了一条通道，路面画有医院专用通道的标线。
13: 增加了一条专门区域医院的专用通道。以前这个地方是停满了电动车嘛，我们现在是大力和就是交警啊、城管大力整治了一下，把这个就医的通道留给需要的人。
12: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东四街路口的交通组织近几日才进行调整，不少市民还不太清楚这里的变化，现场保通员只得不停地在路口引导。
14: 往外电动车，他在车看看，他在这个是医院专用的。
12: 施工方介绍，由于计划施工路段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为了保障正式围挡施工后道路通行秩序正常，目前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好前期交通疏解，为此周边新增了33名保通员，加强对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引导。
13: 根据主管部门的意见是让我们先思维，为了这个让道路自运行，然后根据有哪里有拥堵有问题，我们再去解决问题，最终保证道路通畅了之后再进行正式围挡。
12: 施工方提醒，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对这个区域交通的影响，请过往车辆和市民听从现场保通人员的指挥，避免发生拥堵。
0: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眼下这个雨水多了，野生菌上市的高峰就一直在延续。云南的仙菌呢，丰富了这一季市民游客的餐桌，而这份美味的背后是快递员们争分夺秒的抢先。在本周啊，木水花野生菌市场的单日寄单量超过了8000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5: 旺季的木水花野生菌市场人声鼎沸，万人抢先，打包发货区更是分秒必争，热火朝天。即将发出的包裹层层堆叠，落成了一座座小山，快递小哥穿梭在各个摊位前，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不少游客刚踏进市场就开启了大包小包的囤货模式。
16: 来自湖北武汉，今天买了点松茸，买了点青头菌，现在运输太方便了，那以前都要靠自己提嘛，现在直接发快运，要能保住这新鲜感。
17: 我从广东过来，然后今天买了点那个鸡枞，然后榨了鸡枞油，现在来邮寄。哎，非常好，师傅，我刚才看打包也非常专业，完了也很会为顾客着想，速度呀这些都很好。
15: 顺丰速运市场负责人介绍，去年野生菌销售旺季，木水花野生菌市场总共寄出了45万单鲜菌快递。今年从上周开始，日均寄件量达到了历史新高。
18: 去年整体的收件量的话，日度的话是在6000多，但是今年整体的收件量的话已经破了7000票，涨幅的话同比去年的话涨幅超过10%以上，每天的话日均都是超过500到1000的涨幅的样子。
15: 其中鲜菌直播销售的寄件量显著增长，市场里随处可见代购菌商，
18: 主要是以互联网直播，这种占比的话在我们市场的整体的件量的话占了60%左右。像北京、上海、江苏和那个福建的流向的货比较多一点。
15: 今年旺季，顺丰有约11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设立了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高铁站。从云南木水花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5%都能实现今天发出明天到达。
18: 今年的话，我们新增了高铁流向以后，像现在的四川以及那个湖南、湖北，包括广州流向，快一点的话是今天早上发货，当天晚上都可以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15: 此外，京东快递也在今年旺季开启驻场，单日寄递量也在逐步上升中。
19: 每天总共的话大概有1000单左右，我们现在有全国有156个左右的城市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早上到，然后打包这些的话是提供的免费打包的政策。

0: 早高峰来了，今天和张莹啊，我们是和是思雨，大家在网上聊到的话题是，如果你当一天网红，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1: 哎，刚刚我跟思雨聊到一个初代网红，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网红这个词这两年已经泛滥了，就每个人出去都说我是自媒体博主，
0: 对
1: 啊，我有一个大 V 号，几千万粉丝。但其实你觉得初代网红，你印象最深的是谁？
0: 就是芙蓉姐姐啊，是从她开始的
1: 啊，她是在论坛，
0: 她是在那个水木清华，
1: 对对对，
0: 那个论坛里面火起来的。她是属于，其实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啊，还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她懂得就是把自己的流量发挥的最大化，
1: 变现是吧？
0: 她后面就是做女企业家去了，而且还挺成功的。然后后来你觉得好像没怎么看到她，
1: 是啊，
0: 你觉得她怎么是万人唾骂？但她一直保持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她形成鲜明对照组的就是凤姐啊，到现在也过得不是很好。所以就是你当网红也要有智慧，我觉得。
1: 对，你看初代网红，她可能就是芙蓉姐姐，我特别记她一张照片就出圈了嘛。
0: 对，
1: 他们就是初代的，就是某一张照片，
0: 对，
1: 都不需要你拍个什么 vlog 啊，什么各种出圈，人家就是一个妖娆的一个姿势之类的。
0: 在那个时候，然后人的那种思想观念的这种阶段，她的出现，我觉得真的是横空出世的感觉。现在像这种扮丑的这个很多了，大家就见怪不怪，不会像对她那么苛刻，但是就是舆论对她真的还挺苛刻的。
1: 是，我们插播一条路况吧，是不是有个听友来给我们报了个路况？
0: 什么虹桥立交啊？
1: 南二环东向西昆明站这里左侧车道四车追尾。
0: 哎呦天爷，那就堵成什么样子？
1: 哦，是的，大家在南二环东向西附近的听友哈，朋友
0: 提前绕行，
1: 对，或者就是直接绕开，
0: 对，
1: 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四车追尾的话，可能挪开需要一点时间。
0: 是，我们今天聊到，如果当一天网红，第一件要做什么？阿雷雷这个人很现实，一定要先想办法把我朋友手机里的黑料买断删除。
1: 哦，一个人成名之后就怕他的黑料被爆出来。
0: 对，但是你不要相信这种事情，你朋友手机里的黑料他已经放到云端了，你
1: 对
0: 删不干净啊，这个事情。
1: 其实我也很好奇，那些当了大明星的人，他们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他还会聚会吗？还会跟那些人吃饭吗？
0: 肯定不会去，谁还去？
1: 就老会在想，对吧？
0: 对，
1: 因为现在的很多网红，我觉得已经把自己当艺人了。我不是刚刚跟思雨讲，我之前关注了一个大 V 号，就是什么？他每年要搞一个那种见面会，
0: 就网红还搞见面会，
1: 网红搞见面会，然后呢发一些商家赠的小礼品，但是这些网友们哇蜂拥而至。
0: 但是我跟你讲，搞见面会算是有良心的
1: 啊，发点礼物。
0: 凡是良心稍微刚一点的，人家直接就开演唱会圈了。
1: 还有演唱会吗？
0: 哦呦天爷，你不知道那种网红开演唱会，然后那种荒腔走板跑掉的不行，然后底下观众像看热闹，嗑着瓜子像开堂会一样，那边在开演唱会，就各种圈钱啊，我就绝了，开了眼了。
1: 哎，大家今天来聊这个当网红，也可以说说你的初代网红是谁哈。
0: 对，
1: 爱吃土豆的精灵他说，如果我当网红，一定要宣传自己的家乡，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出去打工了
0: 啊，把家乡经济带起来。
1: 哦，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夙愿。
0: 对，就很有这个很有想法。
1: 好梦，
0: 好梦说他就是当网红以后，他不是会有一些特殊渠道和权利吗？
1: 哦，
0: 所以他就当了网红，他就不管花多少钱，他要见一次想见的人，看一次特别想看的演唱会，要近距离啊，凭借网红的身份，他近距离是接触我的 idol。
1: 你知道现在网红的标题有一个什么标题党？他一旦成为网红之后，他就会成，对，谁谁谁成某一个嘉宾，就对话大咖。
0: 对，
1: 全是那种访谈节目。
0: 对对对，
1: 就好像当了网红以后，你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你想接触的这些明星和艺人。
0: 哎，你一说这个话，我想起网红里非常有财商的还有一个人，
1: 谁？
0: 就是 Papi 酱。
1: 哦，
0: 他也是初代，就是他
1: 短视频，
0: 他在所有人就是刚刚接触这个的时候，他就决定要发力深耕短视频赛道，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公司。所以其实你现在看到的很多那种千万级的网红，其实都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1: 他前两天不是还跟窦文涛的访谈节目还看了一下，真的我就突然觉得哇，他偏向其实我已经看了十多年了。
0: 对啊，而且他现在还在持续做段子，而且你看到很多、就是、
1: 内容输出，对
0: 对，他的内容是在所有网红里面到现在都是属于比较优良的。
1: 哎，这我也很喜欢他，你这样一提醒我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初代的一个内容王者。
0: 对， 对，
1: 非常，
0: 而且他还孵化出很多，应该说我觉得他是属于引领潮流然后带动整个网红经济发展的鼻祖型人物之一。
1: 确实
0: 厉害了。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啊，关注公众号发送微信上来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
18: 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1: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2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3: 早安，城市追光者，
24: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现在赶快到这个大象新园去看一看啊、哦！我们现在这个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活动依然在持续当中。
1: 是的，那虽然七夕节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福利还继续。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嗯。那像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这些全部77折。
1: 是的，今天带来的七夕折好物商品呢，是有着精华级补水之称的海澜之谜精粹水，它有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状态。那大象新选现在优惠福利15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份，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除了海澜之谜精粹水，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这款精华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你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而且不挑肤质。那么100毫升一瓶，大象新远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的话，2瓶到手461，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啊。
1: 是的，那我们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只剩下3天了，3天过后时间一到就恢复日常售价，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 18就可以下单参与购买。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秒杀活动口播还在继续当中，七夕的限时秒杀，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在7:55、8:55、17:55以及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这个秒杀好物呢是7.7元超低价秒杀，包括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轮番登场，拼的就是手速。
0: 是的，那么今天的秒杀好物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原价99，今天秒杀的话就是17.7元，还非常划算。但是就是说它抢得很快，所以大家可以先上大象精选核对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像姓名、手机、地址这些，你避免上去以后你抢到了，但是地址不对又改一下，哎，没有了。
1: 对，
0: 所以倒计时就位啊，7:55是第一波，今天抢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在后台回复918，不要打点918三个字，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啦。好，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这个短信平台啊，微信平台。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如果让你当天网红，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鲨鱼辣脚就说了，要把亲朋好友、同学、熟人全部叫到一起，找一个最豪华的饭店，把最贵的东西全部点一遍，一人给个10几20万，
1: 这可能吗？
0: 跟着跪在正中，求他们不要把我的破事抖出去，
1: 就是封口费是吧？把黑料先买断。
0: 他说，不然明儿是早上出的，房是中午塌的，这网红都当不了一天。
1: 那说明他黑料太多，
0: 黑料太多，掌握在别人手里。
1: 我也觉得当网红之前要把这些黑料给及时的清除。
0: 是。
1: 好，下一站守候说，要看产生的后果，要不要一天后的我来承担？
0: 不要的话，你干什么？你要乱说乱讲啊？
1: 哦，就可能只是一天。哦，对，他要把所有他想讲的给讲掉。
0: 干一天的话呢，先搞点钱是吧？
1: 是，
0: 一天之后不用我退回去的话，这就可以。
1: 你看酱木喵，他是认真思考过，他说我要当网红，我就要走带货路线，首先认真选品。他说因为这个话题呢，刚入行业吧，就好好选品，不要消耗咱们的粉丝，长久一点，不要割韭菜，不要昙花一现。
0: 那希望通过这一天的网红能够带起新一波流量，万一我后面还可以走这个路线。
1: 哎，这个也是，我觉得哪怕有一天的时间。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散你的思维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9: 肚子憋，
14: 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25: 天天清，
2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8: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9: FM 91.8，
30: 北京时间8:0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8:0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9: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南路上层受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影响。事故车辆呢占据最左侧的车道，其中有两台车呢不能挪动，所以呢需要拖移。这个路段呢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方便救援车辆拖车到达事故现场。目前两辆拖车都已经顺利到达现场。